0: 一个办公桌锁头有破坏，啊，锁鼻子都给这个别豁了。
1: 在一个被撬开的抽屉里面，民警看到一个被打开盖的铝制饭盒。
2: 通过向这个家属了解情况，饭盒里面是平时装了一些整钱零钱用于收购，应该是1000元左右，包括马某随身的一部手机没有了。
1: 在现场的地面上，民警又发现了几枚不完整的血足迹。通过检测，血迹来自被害人马某，而足迹则是另一个人的。
0: 从这个鞋掌这个花纹来判断，应该是这个当时吧，就是2005年一种比较盛行的黄胶鞋，就是干活穿的黄胶鞋。
1: 通过分析足迹，此人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应该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随后在案发现场的屋外，民警发现了同样的足迹。
3: 室内现场勘查完结束之后，我们又沿着这个血足迹向外围进行了追踪。那么嫌疑人也是从这个门离开现场的，嫌疑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逃离现场的。嫌疑人离开这个院落之后，然后呢向西一直向西走了，沿着这条土路，我们沿着嫌疑人遗留的足迹呢追踪到了这条公路。
1: 民警在公路周边继续寻找足迹，在越过公路的不远处，民警又看到了胶鞋的足迹。沿着这些足迹继续追踪，在距离中心现场大概1公里的农田里，民警发现了一部手机。
3: 这部手机后来经过那个家属辨认呢，就是马某的手机。我们又继续向前追踪，在这个手机发现手机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约500米一个树丛里面，又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那么锤头上的血迹非常大，经过对锤头上的血迹进行检验，也证实这个锤头的血迹就是死者马某的。经过对家属的询问，马某家并没有这样一把锤子，那么这个锤子就应该是嫌疑人自己带来的。
4: 看看，
1: 民警分析整个案件应该是因为劫财引发的，在农田的尽头，嫌疑足迹彻底消失了。在追踪嫌疑人逃跑路线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进行走访，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5: 他说那过来的时候吧，我可以这么说，也不认识个生人，我就看他挺可疑的。
1: 据马某的房东老顾回忆，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曾经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子在收粮部附近来回徘徊。
5: 哎，回来我就告诉那个老码头，我说大哥，你下午可注意啊，这人是不是抽爬咱的墙抽，是不是要拿咱货呀？他说嗯呐。我也寻思告诉你了，你这事儿你能不注意吗？哎呀，我寻思是。那时候咱们当时也是大意了，他平常他灯他都不点，就那天下午虎了吧点一宿灯。我说这老码头怪了，今晚这一宿还没闭灯呢，整整就那天晚出的事。
0: 当时呢，咱们围绕这个军大衣这个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也是大量的做了走访工作。但是那个年代呀，军大衣干活人基本上在冬天的时节，穿军大衣的很多。
1: 徘徊在粮食收购部外穿军大衣的男子到底是谁？他会是杀害马某的凶手吗？
6: 平时你搁那嘎达干活都穿哪身衣服啊？
7: 基本上就这身衣服。
6: 咱跟那个老马认识吗？
7: 认识。
6: 就咋认识的？
7: 打工呗，
6: 你搁他那打工啊？
7: 对。
1: 根据老顾提供的线索，民警对符合嫌疑人特征的人员进行了摸排。
2: 当时咱们围绕这个死者马某的周边排查了大约有100人左右，作为重点这个排查对象的大约有20几人。
1: 这20多名嫌疑对象因为没有作案的时间

0: 间与动机，最终都被警方排除了嫌疑。在案发后的这些年，洮南警方一直在关注这起案件，每年都会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找寻新的线索。
1: 锤头和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这个微量物证，在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发挥它的相应作用。这两年物证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2018年之后。因为随着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刑事技术这个突飞猛进，咱们重新将两样这个物证送往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这个 DNA 和这个微量物证这个检验，发现了这个除这个马某以外的其他另一名男子的 DNA，
2: 但是这个另一个人员的身份信息始终就没有做出来是谁。做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案件嫌疑人他不在咱们公安机关掌握范围之内。
3: 检察院拘留要派
4: 检察院他有一些就是
0: 尽管没有比重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只要找到这个人，案件就有可能真相大白。2020年初，洮南市公安局加大了对命案积案的攻坚力度，马某被害案再次被列为了重点目标案件。
2: 随着这个一代代民警的更迭吧，然后这个最终这是案件到这个咱们这一代民警之后，老案件重新这个侦查。
3: 一个那个机架的那个房子，这个房中间是胡同，往向后边上房后。
0: 曾经侦办过此案的老民警也被请回专案组。在审阅了多年来的侦查卷宗之后，民警们多次进行了案件会商。参与办案的老民警把侦查的每一个细节都重述了一遍。洮南市西郊收粮点较为集中，务工人员经常在那里聚集等活。民警决定再次走访当年的务工人员，寻找新的线索。时间到了2021年3月的下旬，一位曾经在马某的收粮部打过零工的群众向民警提供了一条线索，
2: 说有一个叫汪某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死者马某家打过工，还因为琐事呢跟这个马某有过矛盾。
0: 在马某遇害的前两天，这位提供线索的人恰好离开洮南外出打工了，因此当年并没有掌握到这条线索。民警通过搜集梳理更多流动人员的信息，发现其中果然有汪某涛这个人。但是在马某被害之后，汪某涛也失去了踪迹。
5: 案发之后他也离开了洮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他。
0: 这个汪某涛究竟去了哪里呢？通过调查，民警发现汪某涛竟然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他的信息只停留在2006年初，他曾经通过黑龙江的一家劳务公司办理过一个护照，但是并没有出境的记录。民警查询不到此人的任何活动轨迹，
1: 像一个这个空白人啊，就是也人间蒸发一样，也不清楚是这个人不在了，还是说另有隐情。
0: 围绕汪某涛在洮南市的亲属，民警又展开了调查，发现汪某涛的兄弟姐妹众多。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

0: 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民警来到汪某涛的姐姐家调查汪某涛的下落，但结果却出乎民警意料。
8: 我们家几口人，兄弟姐妹？
9: 八个。
10: 据咱们前期的这个侦查发现呢，这个汪姓家族已经掌握的兄弟姐妹共九人，但他始终说是八人。咱们一再跟他这个反复唠家常，强调和提醒，始终说这个就是八个人，唯独回避这个空白人，这个汪某涛，所以说这是不正常的。
7: 作为直系亲属，汪家人却一直回避汪某涛的存在，这让民警感到异常。民警了解到，汪某涛当初离家的时候，对家人说是外出躲债，而在他离家之前，也确实穿过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此后就再也没回来，人也失去了联系。在2008年的时候，汪某涛的妻子通过法律程序与汪某涛离婚了。
11: 这些年来也是对汪某的一种恨意，也不照顾家，也不照顾爹妈，也没有亲情，这兄弟姐妹的心里面已经把他开除出这个汪家了。在2021年的3月份，我们把这个生物检查一些数据在库里面进行了碰撞，我们终于比中了一个嫌疑人，
12: 比中了一个在武川县生活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叫李某的人。
7: 比中的这个李某会与消失多年的汪某涛存在关联吗？为尽快查明真相，2021年4月2日上午，办案民警联系了内蒙古武川县的同行。据武川民警介绍，2019年12月份，他们抓获了一名叫愣子的吸毒人员，当时与愣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是一名中年男子。民警便将那名中年男子一起带回进行调查。
13: 当时这个人在武川公安局报的名是姓李，叫李某，
10: 当时并未吸毒，由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的个背景，也没有身份这个详细的个信息。
7: 正是通过武川同行的这次调查，办案民警才比中了此人。随后武川警方传来了那个李某的照片，比对汪某涛2006年护照上的照片。

0: 片，两人的面貌特征极为相像，这个李某和汪某涛应该是同一人。
1: 这个汪某涛就是咱们所要找的这个案件嫌疑人。
0: 2021年4月6日，洮南市公安局的民警赶赴武川县，对汪某涛展开调查。可是当民警到达武川县之后，意外发生了。
2: 查处吸毒违法犯罪这个行动之后，汪某涛就销声匿迹了。
0: 在武川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那个叫愣子的男子。据愣子供述，他也不知道那个所谓朋友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大家都称他为东北老李。此人平时以打零工为生，没有通讯工具。
2: 吸毒的这个人员被处理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自称东北老李的这个人。
0: 为了寻找线索，民警在武川县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查访东北老李的踪迹。
1: 当地人对这个东北老李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普遍反映呢，这个东北老李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具体住址没有人知道，只是说这个人平时比较谨慎，平时爱喝点小酒，打打小麻将。
0: 民警围绕当地的麻将馆进行调查走访，发现有不少人知道这个东北老李。
3: 你看一下这个人到咱家来过
4: 吗？来过。
2: 有这个麻将馆里面这个人员提供说，这个人行为比较古怪，走路从来不走大路，对这个所有的人事物啊比较警觉，就给人直观的感觉，像是在躲避或者是逃避，心里有事儿。
0: 虽然大家对东北老李的印象深刻，但这些印象只停留在2020年之前。民警分析，化名东北老李的汪某涛已经在武川生活多年，因为身份特殊，本人还没有通讯工具和身份证件，离开武川的可能性并不大。
3: 这行动第二。
0: 民警调查确认，东北老李平时喜好喝上两口酒，于是民警又走访了当地所有的小卖店和超市。2021年5月2日，民警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了一位曾经见过东北老李的人。
5: 这是认识这不东北老李吗？然后这个老李这总买酒，这头两天还在我这买酒。
0: 此人认定那个东北老李正是照片上的汪某涛。民警由此判断，汪某涛就隐藏在附近。2021年5月9日下午，民警终于发现了汪某涛的藏身之处，这是一个破烂的仓库。
6: 没身份证不到回家办呢。
1: 汪某涛生活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内，这个房间呢，连个厕所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外面有一个炉灶，屋内呢特别昏暗，只有一盏非常发黄的这么一个灯，唯一一个家用电器就是一个这个半导体收音机。
0: 2021年5月10日下午，离家16年的汪某涛被民警带回了洮南市。汪某涛落网之后，交代了当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7: 为啥杀的？
8: 是因为原先发生的口角，记恨在心。
9: 我们一起干活的那么多人嘛，他几乎就是说的

不太拿我太当回事儿了，就说的你我应该做的他也让我做，不应该做的也得让我做。那天是没活儿，在家

0: 在马某的收粮部院外，竟然遇到了路过的村民老顾。
1: 我就没进他家院，后来我就转身走了。后来我转一圈我又回去了，这是不是没见着这个钱吗？
0: 可是当得知汪某涛的来意之后，马某直接拒绝了他。
1: 我借别人钱也不再借你钱，你快给我养出鬼，他就说了骂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借了，拿着水就给他。在铺垒的过程中我又打了一下，一共两
2: 下。汪某涛当时他是自己揣着锤子去找的这个死者马某，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还是有预谋有动机，奔着这个图财去。
0: 杀害马某之后，汪某涛撬开了马某办公室的抽屉，拿走了里边的1000多元现金和马某的手机，在逃离现场的途中又随手丢弃了手机和作案的凶器。汪某涛离开洮南市之后，辗转了多个城市藏匿。2008年3月，他来到了武川县。
3: 他呢，就是用自己话说呢，自己做这个孽了呢，不能再牵扯到家里，所以说呢，这些年他没跟任何人有过接触。
0: 2019年12月，在武川警方调查之后，汪某涛感到了害怕，他再次更换了藏身之处，以为能够躲开警方的追查。汪某涛逃匿期间，父母在对他的思念中相继离世。身为人子，汪某涛不仅未能尽孝，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曾送到。身为已经娶妻生子的丈夫和父亲，更没有为家庭和子女尽到责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有家庭有亲人却又举目无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
4: 这个案件的侦破，也是几代刑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的体现。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尽的这个职责。

0: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0: 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0: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11: 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
12: 你这不是跑？
13: 什么也别说了，
12: 老陶，你别急，
1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2: 戏，不会停，
13: 就成死案了。
14: 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
12: 咱现在去查谁？
15: 顾家那个是爷爷，
16: 晒太阳的是爷爷。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这陶威志说得好啊，当刑警的不怕吃苦，再难再累，只要有方向就要往下查。在王然的帮助下，陶威志等人得知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这让陶威志等人有了新的侦查方向。他们能顺利地找到犯罪嫌疑人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7: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8: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
17: 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6: 啥？是不是了？
19: 喂，王然，哎，你说。
1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9: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7: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16: 还得去培训？
17: 嗯。
19: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6: 啥意思？
19: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2: 太好了，
16: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1: 不，也不完全。
2: 本集以 DNA 锁定顾氏家族却无匹配嫌疑人为开场，暗藏三重关键设计，成为串联剧情、塑造人物与深化主题的核心。剧情层面，该线索制造有方向却无答案的僵局，既凸显积案背后家族过继改。

0: 性等复杂问题，又为秦川团队介入重启调查
1: 提供
0: 合理性与紧迫性。人物层面，他既是陶维志六年翻阅族谱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的精神支撑，凸显其执着坚守，也为秦川展现科技加传统协同刑侦理念铺垫了基础。主题层面，线索既体现科技刑侦的进步，又打破科技万能认知，深化了积案攻坚需技术赋能与民警坚守并重的主题，更暗藏线索不灭、坚守不止则正义不缺席的核心利益。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3: 哦，
2: 让他也去东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杨队。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王副所长。
4: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
5: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
2: 来，
0: 来了。
5: 哎，钟军，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
4: DNA 科室严军，
6: 秦总，刘局长，
0: 领导好。
2: 程树峰，
7: 雷主任好。
5: 好。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来来来，
8: 请。陶维志未迎接抵达东林县的秦川。这并非失礼，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其一，查案优先级远超一切；其二，性格执拗刚直，更愿以实干证明自身；其三，他深陷 DNA 锁定顾家却无匹配的技术僵局，迷茫与焦虑让他无心顾及接待。
2: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9: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是怎么回事？
7: 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9: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5: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9: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7: 哎，是的。
9: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7: 哎，小程
2: 啊，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9: 5个？
2: 嗯，
9: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9: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5: 秦总，这儿。
9: 5个瓶子吗？
5: 对，
9: 5个。
10: 4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9: 哦，确认。
2: 对，
9: 拿4个瓶子。
2: 对，
9: 现场5个。
2: 嗯，
9: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0: 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收回来。
0: 嗯，那个小苏，
2: 嗯，
0: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2: 嗯。
0: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4: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5: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6: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7: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8: 秦川等人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残忍杀害了三名小女孩，他涉嫌猥亵儿童罪和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剧中的犯罪嫌疑人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足见犯罪行为之恶劣。而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司法部门开展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行动，明确有案必查，有罪必惩，坚决从严打击类似违法犯罪行为。回到剧中，案发现场留下的水瓶是关键物证，虽然案件过去了几年时间，但是物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县公安局。其实对于刑事案件的物证保存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多个条款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管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规定旨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防止证据丢失、污染或遭到篡改，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除了这些线索以外，秦川等人还了解到案发现场曾被人伪装过，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9: 东林民警在秦川现场分析案情时表现出不耐烦，并非针对秦川个人，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一，六年排查让民警身心俱疲，他们翻山越岭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却陷入僵局。秦川让重新做 DNA 引发不愿再做无用功的抵触。其二，民警长期受固有侦查模式影响，部分民警对破案失去信心，将秦川到来视为走过场，认为外来者的分析是纸上谈兵。其三，秦川的分析精准，直接戳中了他们未检测饮料瓶瓶口 DNA 的失误。
0: 矿泉水多钱一瓶？
5: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哪两个？
5: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的，
5: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5: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5: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5: 10-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5: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5: 查过。
0: 嗯，
5: 是案发一个月。

0: 最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一个才去收集啊？
0: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1: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0: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2: 秦川带队走访村中小卖部，几句闲聊就得到关键线索。此桥段凸显出秦川务实精准、懂人心的指挥员特质，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精准补位证据链断点，针对民警六年查案的重大遗漏，要求复核瓶口 DNA。 其二，现场示范现代化刑侦理念，通过还原案发场景，梳理取证逻辑，打破民警依赖 DNA 加族谱排查的固有思维。其三，化解民警抵触情绪，以共同查案的下沉姿态凝聚人心，让案件有了明确新方向，重建民警破案信心。
1: 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0: 哎，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3: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
5: 东林民警6年的查案过程有两次关键失误，一是案发现场的5个饮料瓶中有一个很有可能为凶手所留，但民警只检测了瓶身 DNA， 却遗漏了瓶口可能残留的嫌疑人唾液痕迹。二是小卖部装有摄像头，本可锁定案发前购买同款饮料的可疑人员，却错失关键视频。东林民警的失误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基层刑侦的现实痛点，也凸显了刑侦事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必然。而秦川通过走访小卖部等务实行动，不仅弥补了失误，破解了僵局，更传递了细节决定成败、初心永不褪色的刑侦精神，让剧更现实、更丰满。
6: 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您知道吧？
3: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7: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7: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8: 江初，江初，
9: 陶队，
6: 陶吧。
8: 哎，刘叔，哎，小张，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
10: 没事没事，
11: 就养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
10: 踹开了吗？
5: 陶维志见秦川时称手脏了，就不握手了。表面看是他刚从乡村排查采集 DNA 回来，双手沾满泥土汗水。

0: 的客观现实是他6年来疯魔式查案的写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让上级看到他们的狼狈，藏着基层刑警的自尊。此外，在秦川邀请下，他大口干饭，狼吞虎咽。很明显，之前他大概率会常常因查案错过饭点，潦草果腹，这些细节形成心理递进链。
1: 手脏不握了，是距离感与尊严坚守。大口干饭是信任破冰，卸下防备。
2: 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2: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3: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顾氏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
2: 啊，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 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4: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
5: 这个又错不了。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金强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6-4000-289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 又摊上，大队，吃饭了。

0: 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1: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0: 我自己想法子。
1: 你有啥办法？
0: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等着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
7: 陶维志的暴脾气来了。对他而言，东林三女孩被害案早已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他愧疚于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痛恨自己六年都抓不到凶手，而 DNA 技术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信技术不会出错，因此将排查无果的责任下意识归咎于检测不够细致，遗漏关键样本。
8: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边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去。

0: 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床这个神药蛋子。
1: 大队
0: 啊，
1: 大队，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大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1: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吧？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有 DNA。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
6: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
5: 哎，你听我讲。
6: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6: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
0: 哎，
5: 你这是搞神秘手续调查。你这
0: 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5: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0: 我就说啊，
5: 你说
0: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5: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
0: 啊。
5: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7: 不，它方法
5: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5: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5: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
8: 明明 DNA 测出是顾家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呢？可能性可太多了，改姓了，过继了，非。

0: 结婚生子都有可能，家族的迁徙演变也不好说，但这些话这位轴人都听不进去。陶维志在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越说越来劲，最后演变成发脾气，这体现出他六年追凶积累的压力、焦虑与委屈的集中爆发。这一行为既贴合他执拗认死理的核心人设，又精准折射出基层刑警在积案攻坚中技术依赖与现实落差的深层困境，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
1: 陶阳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但是情况依然很复杂，不排除有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生子等可能性。现在的情况类似于用一片树叶找到森林中的一棵树，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说来说去，把陶队也给绕糊涂了，但最后就是一个结论，这个案子想要靠 DNA 侦破这条路非常难。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理化实验室主任张吉祥。张主任的团队曾经通过 DNA 检验和研判，比重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00多名，帮助200多个家庭团圆，也曾靠 DNA 技术破获命案积案多起。张主任您好，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剧中用 DNA 比对犯罪嫌疑人会这么难。
2: 好的，回顾该案的侦查难点，主要体现在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技术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停留在个体比对的初级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集过 DNA， 就没法提供更精准的侦查方向。二是前沿技术尚未落地，当时可以用于逐源推断缩小范围的新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难以投入实战。三是新兴技术手段与传统侦查思路还没有深度融合，形成了技术孤岛。经过多年的技术演进与实战积累，当前 DNA 技术已在案件侦破中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应用体系。
1: 好的，谢谢张主任。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不甘心啊，眼看就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了，但这临门一脚就是踢不出去。为了能详细了解顾家的家族史，他再次去拜访了顾家的四爷爷。
3: 哎哎哎，停，回去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
3: 来。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哎，来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哎，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哎，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

0: 当地的。
1: 是吗？
0: 我就跟他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来，
2: 众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3: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就就就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
3: 陶维志又出发了，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能跟案件扯上联系，他都不愿放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饺子馆里，人家老板挺热情的，但这几位暗吃民警眼里，多一份样品比什么都宝贵。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绝不漏过一丝可能。毕竟秦川说过，查否也是一种侦查方向嘛。
0: 哎，
4: 四爷在吗？
5: 四爷。大姐啊，忙着了哈。
6: 爸，找你的。
4: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1: 来来，
5: 鸽子鸽子鸽子鸽子，
1: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声音
2: 晒太阳了啊。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6: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4: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6: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6: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6: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可以看出来，陶维志非常尊重顾家四爷爷，因为四爷爷是整个顾氏家族的活字典，掌握着家族血脉变迁的关键信息。为了找到嫌疑人，陶维志必须赢得老人的信任和配合，而礼貌和尊重是基本前提。此外，作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陶维志知道只有保持谦逊才能让对方放下戒备，顺利获取到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线索。所以陶维志的礼貌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推进案件至关重要的一步。
7: 两个儿子围棋围简，这个村儿全是围亲的后代。围简那一支在曹安村，围棋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

0: 啊？
1: 就是我们这辆这儿的。
0: 嗯，有那个过继的没？
1: 没听说。
0: 哦，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1: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0: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1: 那对对。
0: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1: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树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0: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顾家坡。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派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派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11: 陶威志等人并不是第一次到四爷爷家里，还好这一次他们有所收获。那么顾家的四爷爷可以拒绝陶威志等人的询问吗？人民警察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

0: 包括调查取证。拒绝或阻碍调查可能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可能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公民了解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法律上讲就负有接受警方询问并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纯粹的简单的以与我无关为由拒绝任何询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接受询问之前可以合法的主张以下权利。一是知情权，比如公民有权要求人民警察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协商接受询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拒绝回答与案件明显无关的问题等。公民配合警方调查是一项兼具法律、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多重义务，它远非多管闲事或个人麻烦，而是将个人力量汇集成社会安全防线的关键行为。因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积极诚实地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位公民对自身、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再见。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好，对啊，
3: 行，别说了，人这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
5: 10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6: 接下来我觉得就应该请静静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因为他挖的时候啊，对他来说就有挑战，闻到叶子，闻到根的味道，他受不了。
17: 到现在我的这

0: 那个手指上有这个味儿，我非常难受。
1: 它的那个长的形状，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就像山药一样，它是吸收了大地的精华。你看，它是曲了拐弯的，就是哪有营养往哪儿走。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真的好东西。

0: 这个就是那个鱼腥草哈、啊，
1: 草给盖上，在底下都是。嗯、
0: 我们这个我拿个锹来。
2: 锹好，我来。
3: 我们要挖它的根，
0: 喂，挖根。
2: 哎呦嘿，这个它根系这么发达呀，
4: 很深呢、啊。哇，这个太多了。
0: 这个我们吃的叫根茎，实际上从植物学的话，细的这是根。嗯，这个地方叫地下茎，或者我们叫根茎。在南方啊，
4: 贵州地区、啊，
0: 贵州是吃这个根儿，不怎么吃叶。在四川的话呢，就是根儿和叶都吃，其实叶也挺好吃的。
3: 您、爱吃吗？
0: 啊，我也爱吃，
3: 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啊。
4: 我完全
0: 对我最开始的时候吃不下去，后来天天他们给我做这个，所以现在我很爱吃这个。
3: 其实鱼腥草对身体。
0: 对，这个是也是这个消炎啊，尤其是呼吸道的感染啊，一些这个炎症，它像这个有专门有这个鱼腥草注射剂。这个中成药、
4: 这个也叫折耳根，
0: 折耳根当地都叫折耳根，可以这个凉拌、也可以就弄点肉丝炒，都可以。
3: 接下来我觉得就应该请这个静静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
4: 静静想静一静，
3: 因为他挖的时候啊，对他来说就有挑战，闻到叶子，闻到根的味道，他受不了。
4: 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指上有这个味儿，我非常难受。
5: 但是你知道这个折耳根对于我们就是云贵川的当地的百姓来说，那真是居家必备的好食材。
3: 哎，为什么在云南就一定要吃这个呢？是不是跟当地的这个
4: 气候
3: 啊，水土？
5: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鱼腥草啊，折耳根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清火的作用。它上面的叶子我们叫它鱼腥草，底下的叫折耳根。
4: 而且这个折耳根是我和雪松老师一起来挖出来的，我才知道它真的是深埋在土底下的。挖出来之后全部都是泥，然后一根一根把它挑出来。
5: 它的那个长的形状就可以感受到，它就像山药一样，它是吸收了大地的精华。
4: 对，
5: 你看它是曲了拐弯的，就是哪有营养往哪儿走。就是它应该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真的好东西，一定得尝试多吃点。你看啊，比较容易的头疼啊，
4: 对，
5: 然后咱们的就是也是心情不够愉悦，你多吃点鱼腥草，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平缓。而且这个鱼腥草，你只要爱上它，你是越来越爱它。
3: 必须挑战一下，来来来，
4: 体验一下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
3: 咽下去了，
4: 也还行吧。就是还是很腥的感觉，像吃鱼。但我觉得，哎，尝试了一口，好像比闻着要好一点。
5: 的确是这样。
4: 闻着我是感觉吃不下去，但吃了一口觉得也还行。
5: 就像是臭豆腐一样，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3: 不过这个折耳根看起来做法挺简单的。实际上呢？
5: 其实做法也很简单，但是有几个步骤需要特别注意点，因为它是根茎类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把它简单的清洗掉上面的尘土以后呢，要在这个醋里边浸泡10分钟，就是帮助它降解一些周边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吧。
3: 在醋里浸泡？
5: 对，在醋水里边浸泡。就是等于是咱们按照20:1的这种比例，就是20份的水1份的醋，把它浸泡10分钟，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把外边的这些不好的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再把它拿清水简单投一投，不需要汆烫，直接生拌就可以了。喜欢吃辣的，咱们可以多放点辣，但是它有几样东西一定要放足了，一个是蒜，还有一个如果说喜欢吃香菜的，多放点香菜，再加上小米辣，那种小酸小辣。小鲜的味道，特别适合这折耳根。
2: 这不就是地瓜苗吗？
0: 对呀、膳食纤维啊，很丰富，营养价值也不错。
3: 要颠勺了是吗？哎呀，
4: 可以啊！
5: 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素菜特别好吃，
2: 吃出农家菜的感觉了，知道吗？
5: 出锅喽！它是不放一滴水，然后就是用紫苏本身的水分和鱼本身的这个水分，让它逐步的挥发掉以后形成蒸汽。

0: 有一定功效。
1: 那我摘点儿
0: 啊，摘点儿，摘点儿没问题。
1: 教授，咱们这个主要就吃叶儿哈。
0: 对，我们现在主要吃叶，因为那个根儿啊太苦了。
1: 把这个健康舒服吃出来。行，这个算是够了，咱再找点别的去。
0: 得，好。
1: 教授，您这大棚里边可都是宝贝。
0: 对，其实这个你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你也可以摘一点。
1: 这不就是地瓜苗吗？
0: 对呀、啊，
1: 这地瓜叶。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好的，营养价值也不错。
1: 它就是我们普通的红薯吗？
0: 普通的红薯，但是它这是一个新品种嘛，主要用它来就是吃叶的，管它叫香薯叶。
1: 明白，这凉拌呀、啊，做个羹啊，做个馅儿都行。
0: 对。对，家里种的白薯的叶和这是一样的，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很丰富，所以对这个肠蠕动啊，对这个通便呢、啊、有很好的作用。
1: 常教授每次到您这儿都收获满满的，真是我足够了，满满当当一大盆。
0: 欢迎欢迎。哎呀，
1: 这个我认识，常教授，这不紫苏吗？
0: 对对对对，紫苏。
1: 我能把它也拿走吗？
0: 可以，送你一盆。哎呦，
1: 太好了，意外的收获。哎呀，不切切，我都喝上茶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快来，
3: 把位置给你。
2: 这菜太新鲜了，
1: 累坏了。我跟你说吧，
2: 这是什么呀？
1: 我先考考你们认不认识啊？
2: 这个
3: 苏梨，
1: 不对，
2: 总不是大薄荷吧？这
1: 不对，
3: 这是绿萝。
1: 这什么绿萝呀？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叫金荞麦叶。哦，这个您应该特别熟，
3: 为啥呀？
1: 咱们打小就吃它的根茎。像不像那个
3: 地瓜？
1: 哎，对了，它叫香薯叶。
3: 这是苏子叶，
1: 这是苏子叶。
2: 这
3: 俩菜您这采回来什么意思？
1: 这里边给大家出题了啊，从这里边挑出一样素菜来，你们俩去做出来。
2: 做呀？
1: 哎，做出菜来，好吃的。
3: 那咱们挑，
2: 要不
3: 就挑这个吧。
2: 哎，对，
1: 香薯叶是吧？
3: 香薯叶，好吧。
1: 那选好了，咱们就直接开做去吧。
2: 走吧，
3: 得
2: 来
3: 挑战一下自我啊。
1: 好菜，
2: 香薯叶
1: 菜。
3: 那今天又是一个命题作文。
1: 今天这是按二位去自己独立完成这道菜。我给你们配了一点点的，就是我们素菜的一个标配的食材，五花肉、香薯叶，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基础调料，剩下的东西你们可以随意往里边搭配，但是要求是清脆爽口，营养成分满满当当。
3: 肯定是炒了呗，是吧？看着有肉了，是吧？
2: 就是这么几样食材，对我来讲能做到能吃已经是很难了，更别提什么色香味俱全了。
3: 我觉得我最怕大厨是命题作文，咱们俩最擅长的是
2: 自由发挥。
1: 来，开始吧。
2: 这样吧，我先从最重要的开始做起，就是拍个蒜先。蒜肯定要用吧，老师？哎，
3: 肯定用。
1: 放到桌上的食材基本上都是要。
2: 我先把这些不重要的干了，好吧？先切点那个末吧，好不好？
1: 错。
2: 哦，不能切末。
1: 这道菜呢是叫生炒，就是要让蒜的味道慢慢的释放出来。
2: 所以要是
1: 切粒儿。
2: 切粒儿。
3: 呀，难住了。
2: 粒儿和末是有什么
3: 有什么区别吗？
1: 一大一小。
2: 那就大块一点呗。
3: 切成粒儿。我觉得这大厨有点好像似乎是在难为他，
1: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3: 是着急上手是吧？
1: 就是修掉边边角角，给它切一下就行了。哦，这就是丁儿，
2: 哦，这么大呀？
1: 对，来起来，
2: 切这么大好切呀？
3: 哎，你看浇完了之后，你立刻就利索了，你知道吗？
2: 那我看是谁浇的，大厨。
1: 不错不错不错，孺子可教。
2: 那这个肉您来切要不？
3: 我觉得我先把配菜
2: 切好，
3: 对，然后再切生肉。
2: 行。哎呀，
1: 讲究。
3: 来来来，先红的，
2: 这就够了。这个切丝儿还是切段呢，老师？丁儿，老师讲过一句话，说丁儿配丁儿，
3: 末配末，
2: 配末，
1: 对，
2: 丝儿配丝儿，
1: 对对对，
3: 活学活用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钉出去混的话，千万别说认识大
2: 厨。这个太大了是吧？还削个黄色的
1: 来。哎，
2: 太好了，这块就行。
1: 就我们日常的食物也是颜色越丰富越好，
2: 对，
1: 颜色越鲜艳越好。我们要多补充一些的维生素，
2: 对，
1: 所以说这里边的维 C 含量都非常高，包括咱们的这个香薯叶。哦，应该要多吃一些的粗纤维的。这个香薯叶它也有特别好的这个粗纤维的效果。
2: 哎，
3: 我发现你还真是
2: 稍微有点
3: 希望，有灵性，有灵性。对，你看这个明显比红色的切得漂亮。
2: 假以时日，也是说不定也是有所成就，是吧？在厨艺方面，切肉还是属于这个比较难的，因为它软，它不成型，它不是冻的那种。
3: 那什么意思？我来啊！
2: 要不您来吧，我这切得不太好。
3: 来来喽，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2: 对，是有点软啊。
3: 啊，这个还带皮的，这五花肉真棒。
1: 但是这个皮得去掉。
3: 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小心手啊！

0: 这个植物呢叫金荞麦。
1: 金荞麦，
0: 哎，金荞麦，它的根儿是入药的，这个叶儿呢实际上跟它的根儿也是有类似的成分。根儿是很苦的，叶儿呢你尝一尝是有点酸味儿，嗯，
1: 滑滑的，还有淡淡的酸味儿。
0: 对，这是蓼科植物的共性。金荞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药，
1: 它对我们的身体能有什么样的调节？
0: 对肺的炎症。

0: 哎呀，
1: 刘涛老师，如果说我是你，就把这个肉中间切一刀。
0: 我懂了。
1: 对，哎，不，哎，对，切一刀，然后正好切到皮，往边上稍微的一分，就很容易分。你看，往前一推，
2: 哇，真的
0: 哎。哎呦，这是刀有点钝。哎，这刀太钝了，不想上手了。
1: 刀不是钝，刀是飞快的，就是稍微有一个夹角，轻轻的往前一推。哦。这不就来了吗？哇，您来这块，
0: 我还觉得我比你能强点了哈，结果显得更加笨手笨脚了。
1: 你看，贴着肉皮往前一推，肉皮下来了。
2: 它就是有一个角度。
1: 对，哎
0: 呀，好嘞，
1: 你看多好。
2: 哎呀，
0: 搁那，
2: 不错。
1: 提示，这个肉和这个菜要有一个成熟度一致的这么一个大小。
2: 大小得一致。
0: 那您的意思是应该切成丁儿吗？
1: 丁儿。哎，你看这个大小，就是又能吃到了肉。又能把它的油香给借着，
2: 而且
1: 素菜不寡味儿，
2: 彩椒的那个大小也差不多。
1: 对，
0: 这个可以了吧？
1: 可以。
0: 虽然大小不太一致啊，
2: 但是起码是丁儿，
1: 口感更丰富，
0: 是不是？
1: 对，
2: 那我是不是得准备锅了呀？咱们准备开锅了吧？
1: 直接炒啊？
2: 啊，不炒吗？
0: 不是直接炒吗？红薯叶如果按照常规来理解的话，是不是应该焯一下水啊？
1: 太贵了。
2: 再焯一下是吧？好的。
1: 因为这些叶子菜呢，草酸会多一些，
2: 对，
1: 所以说咱们简单的给它汆烫一下。
2: 来
0: 焯水这一
2: 道。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忘了放盐和油了。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稍微的少来点油。
0: 下锅焯水，第一步啊，
1: 你稍微的一汆烫就行了。
0: 可以了啊。
2: 可能就是个5到10秒的样子。
1: 你看它一开始草绿，变成翠绿的颜色就可以了。
2: 对，让它里面的草酸都释放出来，就不苦了。
0: 好嘞，来。
1: 漂亮，
0: 所以这个青菜焯下水啊，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别嫌麻烦。
1: 对，对身体好嘛。
2: 是的，
1: 就是呵护家人健康，我觉得最重要，别犯懒。
2: 对，是的。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炒了，这一步应该就是倒油了吧？
1: 这一步主要是借油。要借这个五花肉的油香味儿，让这个香薯苗更加的香。
2: 一定要让它均匀受热。
1: 锅拿那么高，它根本就着不着热。第一步是先放菜还是
2: 先放肉？撕拉也没有撕拉，
0: 撕拉有了，
1: 就是一定要是小火煎它，让它里边的油脂出现在咱们这个锅里边。
2: 是的，
1: 荤素油炒菜味儿更香。
0: 要颠勺了是吗？
1: 哎呀嘿，
2: 可以啊，
0: 哎呀嘿。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味道已经有浓郁的香气了，
0: 可以了。
2: 然后上蒜，
1: 让这个蒜逐步的慢慢成熟，这个肉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焦黄。这个时间段。再去下素菜食材就最好了。
2: 明白了，
0: 我听懂了，我得准备好了，准备好给你把青菜下锅啊。
1: 还不行，还要再继续让香味浓缩。
2: 好，大家已经炒出来有点焦的那个感觉了。
1: 对，美拉德颜色。
2: 美拉德，这时候就可以下菜了吧？
1: 蒜也已经有点焦香的时候啊，你看素菜放点酱油，味道更香。味道烹出豉香味道了，
0: 来，
2: 好香，
0: 来，
2: 老师上菜吧，老师，
1: 走，哇，全来，
2: 好嘞，
1: 快炒。这一定叫做旺火爆炒，
2: 怎么样？
0: 漂亮，太漂亮了！
2: 老师，你给咱们扒拉两下。哎呦
0: 嘿，味道出来喽，
1: 香味出来了，
0: 对吧？
1: 香味满满的。
0: 对，
1: 经过了汆烫，咱们这个香薯苗它也更加容易成熟。就是让它吸收这个肉的滋味，咱们炒这个素菜它就不会寡淡了。
0: 一般要盐是什么火候加？
1: 现在就
0: 跟着更加了。
2: 来，
0: 对，
2: 这么多行吗？
1: 再来点，
0: 还得再来点，
1: 再来点。哎呀，嘿，漂亮！
2: 哇，您这个好看哎。
1: 这个菜只要稍微的粘软的话就差不多了，
0: 可以了啊。
1: 还有其他的，
0: 来配菜啊，
2: 是吧？哇，这个好好看啊。
0: 对，哎呀，太漂亮，
1: 漂亮，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味道也很香，可以了。它只要有热度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哇，
2: 尝一尝，
1: 肯定很香。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素菜特别好吃，
0: 吃出农家菜的感觉了，知道吗？
1: 出锅喽。
0: 你看我这架势像不像？这是我一手完成的，
1: 太像了。
2: 其实是三手完成的，
0: 来交给你。
2: 来，
0: 上菜喽！
2: 哇，上菜啦！
0: 那来吧，那咱们开始品菜吧。
2: 好啊，
0: 是不是？
1: 先尝尝你俩做的这个，
0: 这是必须的。
2: 这个菜，说实话吧，我觉得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甚满意，但是摆在这儿发现也还行。
0: 是，尤其是在众多的配菜的映衬之下啊，这个主菜显得还是格外的醒目。
2: 来，我们尝尝，
1: 因为我在那儿已经尝过了啊。
0: 香薯叶
1: 真是太好了，其实就是地瓜叶。味儿怎么样？
2: 哎，我觉得不错，
1: 是不是？
0: 成功，比我们前两天那凉拌菜要成功的多。
1: 这个地瓜叶就是这个香薯叶，以前吃过吗？
2: 其实我个人吃的很少，但是我吃。

0: 红薯可是太熟了，因为我们家做红薯是各种各样的做法，比如说在粥里煮这个红薯块，那有时候蒸馒头的时候会蒸一个红薯，还会烤红薯，还有就是我妈妈特别擅长做一个就是拔丝红薯，
1: 哎呦太好吃了，
0: 但是叶子我们家好像吃的好像有点少，
2: 是你见过吗？见的也少，
3: 见的少，
0: 主要是在我看来，这不就是青菜吗？
1: 但是你知道吗？往前再推上二三十年，这个红薯叶啊，一般农村都是剁碎了喂猪的。你知道这个红薯叶里边营养成分可特别丰富。首先啊，咱是说它的铁含量很高，都知道这个铁作为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维生素 A 含量也特别高。如果说经常时不时的多吃点红薯叶子，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对我们的这个视力保护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有一个嚼起来是不是口感特别的丰富啊？
0: 对，
1: 粗纤维食物，所以吃起来以后
0: 润肠通便，
1: 没错，对咱们的这个消化也好，你说是不是好东西？最重要是它真是便宜，
0: 而且我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菜它特别的吸味儿。
1: 对，
0: 就是你给它调料是什么样，它就会能吸到里头去。
2: 你是尝到肉味儿的，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感慨，这是不是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于食材的选择不一样了？其实不是，我感觉是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啊，越来越客观了，越来越深刻了。
1: 没错，
2: 所以从大自然当中给予我们的这些食材，我们就有选择了。
1: 没错，
2: 这种选择可能不同以往，
0: 是的，
2: 也不同过去，
1: 改变餐桌。
2: 是的，您也尝一口，
0: 感谢自然的馈赠，
2: 好不好？
1: 我刚尝了，
2: 师傅，您尝一口，我们俩作品，
0: 在您的指导之下，我们做成这道菜。
2: 对，最重要的时候，他最后还加工了一下。
0: 对，
2: 我看了，这肉还是我切的，
0: 怎么样？
4: 它真是好吃，
0: 还可以啊！而且这个创意挺好的，各种颜色的这种小丁儿放进去，立马觉得这个菜呢更有生机，更有色彩。
2: 这句话不应该出自你自己好吧？这个应该是出于评判，是你让师傅说吧？
0: 对，
2: 是不是？
0: 师傅，您说是不是？
1: 的确是，这个菜炒的，我这最少是85分以上啊，
0: 85分，
1: 绝对是优秀的。我还想考考二位啊，我刚才带回来的这个紫苏和这个金荞麦，你们帮我想想分析一下，它会在这剩下的哪道菜里边出现，都是什么？
2: 所以说你带回来那两个菜也在这里边，
1: 这两个食材也在这里边，
2: 那也应该是主菜是吧？
0: 对啊，而且应该除了这道菜以外，这个也肯定没有绿色的东西。
1: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紫苏啊，其实在我们这个烹调里边用的地方非常多，它特别适合和海鲜，就是这些腥膻味道重的这些食材，作为一个辅助调味。还有一个呢，再提示一下，这个紫苏在南方的地区啊，就会在这个庭院的前前后后啊空的地方就种上那么三两棵的紫苏，就能够帮助我们出一些湿气。
2: 是的，我记得南宋呢有个诗人，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就是叫紫苏。描述的也是因为南方的湿热的天气
1: 啊，对对对，
2: 给人的身体造成一些麻烦和病痛，然后家屋前屋后都种满了紫苏。
0: 是的，而且紫苏啊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从古到今，就是咱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的一味食材。
2: 好了，那我
0: 吃吧，哪个呀？
2: 我知道答案了。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哈，配海鲜是绝配。那这个瑶柱里面肯定是有紫苏的。
1: 还有一道菜，
2: 对，来，把它起锅，来喽，鲈鱼。
0: 鲈鱼。
2: 那这个里面应该放紫苏的是吧？
0: 可能吗？
2: 来，放在旁边。
1: 您轻轻地打开锅盖以后，它是用的一种生焗的方式，就是要让紫苏的这个味道全部吃透这个鲈鱼。
2: 但是没有看到紫苏啊，
0: 完全没有
2: 看一下吧？你是想看一下还是想吃一口？
0: 我们看一下再吃一下。
1: 紫苏一定会垫在最底下。
2: 是垫在鲈腹下的。
1: 对，没错。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就会随着水蒸气不断地吃透鱼身。
2: 是这样。来，我给你来。
0: 我
2: 是想照顾一下你。
0: 谢谢。
2: 来，你两块都给自己。
0: 谢谢，那这个给您。
2: 谢。
1: 来，您来一块。
0: 对，
1: 的确是好，因为这个紫苏在和鱼搭配，应该算是就是最强的搭配组合。
0: 其实紫苏我生活当中经常吃啊，比如说吃烤肉的时候，就是紫苏拿一片放两瓣蒜，然后刚刚烤的那个肉往里面一包，趁热一卷一吃，哇，那个味道就是太香了，植物和肉完全混合的香气。
2: 你接着聊，我们俩吃。
0: 不行，我不能错过这个鱼。
1: 而且这个紫苏的这个味道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解腻。你看油腻的味道没有，而且你看这条鱼，雪松老师您说了吃完以后的感觉，真的就是一个绝。
0: 我觉得肥美，
2: 但是紫苏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儿啊，就像是一种特殊的香料一样，跟鱼肉是完美。

0: 大。
1: 对，
0: 尤其这种做法，
2: 它是不放一滴水，然后就是用紫苏本身的水分和鱼本身的这个水分，让它逐步的挥发掉以后形成蒸汽。你想想啊，咱们不管是放任何的调料，它都有可能在这个菜里边会分布不均匀，但是这个紫苏和鱼身上的这些鲜美的汁水形成的蒸汽，那是无孔不入，所以你吃到这个鱼的每个地方，它都是香味十足，鲜香味美。
3: 看了这道紫苏鲈鱼哈，大家一定想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得这么好吃哈，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4: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那个紫苏砂锅鲈鱼，这个鱼是洗好的，然后咱们开始进行改刀。改刀的同时一定要小心啊，拿一个手部。好，咱们翻过来，一定要小心点啊，小心别拉着手啊，将这个骨头给它拿出来啊，用手部垫着。从这儿拿出来骨头啊，这个鳍也得去掉。为什么去掉啊？它有一定的腥味，将它给它去了。咱们这个鱼已经处理好了，改完刀了，也洗干净了。咱们开始进行腌制。首先呢，咱们这个里边最好用的花椒水、葱跟姜加里边，加入味精20克、盐20克、鸡精15克、胡椒粉来点去腥增香，给它拌匀。鱼下里边腌制。用手按按，按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鱼更加入味儿。一般腌这个鱼啊，最好就是腌一晚上。这个鱼腌制好了，开始进行改刀，块儿一定要大一点啊。好，改好刀了，这个啊，准备一个砂锅，下边铺上料，蒜米、洋葱，再来点香菜提一下味儿，来点紫苏叶，料备齐了。然后将这个鱼铺到上面，上边抹点葱花油，不需要太多啊。开始烧制，大火烧有10分钟。好，咱们这个鱼已经焗了10分钟啊，现在已经好了，咱们打开盖看一下啊。
3: 好，我们找到了紫苏，还有一个食材没找到啊。
2: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来着？
1: 叫
2: 金荞麦。
1: 金荞麦，
2: 没错。
3: 你们俩配合非常好。
1: 我俩感觉在说相声。
2: 金荞麦，
3: 对。问题是在哪儿啊？
1: 对啊，我
3: 在哪儿？
1: 应该在包子里吧？因为只有这一个菜里面可能会用了。
3: 还是厨房？
1: 对，
2: 就肯定会用到，是吧？
1: 对。
2: 这还真是，咱们是把这个金荞麦呢给它切碎了以后，再加上炸豆腐块、粉条，咱们做出了一个金荞麦的素馅儿。包在这暄暄腾腾的大包子里边，你看啊，轻轻的掰开，这里边马上就能够释放出非常浓郁的那个金荞麦的那个菜香味儿。
3: 这个就是馅儿呗？
2: 对，这就是馅儿啊，这就是我们在包进去之前的馅儿。这个馅儿我其实也没做过，我跟大厨好好的学了一下。这里边就是把这个金荞麦给它稍微的汆烫一下，剁碎了以后，接下来与炸豆腐块和粉条混合搅拌，简单调个味道，就是咸鲜味道，你尝一尝。我也是第一次吃，太好吃了。
1: 是啊，好吃啊，而且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酸菜馅儿的包子，
5: 它很特别，就它这个叶子的这个味道，有点像什么，
3: 口感，就跟紫苏啊、藿香叶呀、咬起来啊那个口感差不多，
2: 没错，
3: 但是味道又不一样，
2: 它里边有淡淡的那种滑的口感。就是里边有些的汁液。
1: 今天的这些菜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微辣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酸甜苦辣各种味道，才凑起了我们幸福而多彩的人生。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其实茶除了喝之外，嗯，还可以入菜。
1: 对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以茶入馔的这么一些名菜。嗯，考考二位，嗯，拿茶做菜的有哪道大家耳熟能详的？
0: 来了，你先抢答。
2: 龙井虾仁，
1: 太棒了。其实茶油，包括茶叶本身，包括茶汤，它都能够给整个的菜肴增加风味。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特别擅长做的一个茶香鸡，它就是拿咱们这个老普洱茶泡出茶汤来，去浸润鸡肉，茶叶里边呢还有那个茶多酚，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抑制这个腥膻味道，在慢慢的浸润的过程中呢，这个鸡也是充满了茶香，用一些的盐呀、啊、炒香的花椒啊，去把这个鸡肉仔细的揉搓，再把这个泡茶汤以后的这个茶叶塞到鸡肚子里边，上到砂锅里边放半锅汤，慢慢的焗烤，就是汤汁收进，鸡肉酥烂，里边是滋滋冒油，是鲜嫩多汁儿，里边那个汁儿可不是简单的汁儿，就相当于咱们端起一杯茶来，然后去就着一块鸡腿一样，那种让人感觉到浓郁的香味欲罢不能。
3: 他九星跑者了，您琢磨能跑着九星，
4: 需要立即停下休息，而且呢可能需要呼叫120，
3: 差点没救过来。
4: 那说明这家的医疗机构不合格。
5: 您就跟我一样这么捋起来，我告诉您，这是通的心经。
4: 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总体而言，记住叫三痛一憾，我觉得就好了。
6: 练的是最好，所以你看他在最后活的也是最长的。
7: 左，
8: 右盼，
4: 右，
8: 好，哎呀，这三只猴子真不错。
9: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4: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

0: 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三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由于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

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三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

0: 面对120多万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4: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0: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4: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0: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

0: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0: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1: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0: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1: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儿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

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

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

0: 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吉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4: 他有什么秘密呢？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15: 不愿意。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甚至宣判他死亡。
1: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14: 困扰他的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1: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14: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就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下。
1: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

0: 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1: 派出所民警让他的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1: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0: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谷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谷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谁不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4: 无缘无故就走
3: 了。哎，对呀，我们到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0: 刘谷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3: 就无缘无故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5: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欠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她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她死亡。
0: 2010年，刘谷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谷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6: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1: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

0: 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1: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谷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0: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1: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0: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窑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1: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十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0: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1: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1: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1: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谷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1: 电话中，刘谷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 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0: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

0: 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1: 对于张公亮和刘古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古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2: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1: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0: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3: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1: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2: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1: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4: 他是本人吗？
5: 是的。
1: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2: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1: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5: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2: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6: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7: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的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

0: 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去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1: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2: 他们那边都认识他是吧？
3: 他那年不在这来着吗？
4: 对。
2: 什么？
4: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2: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3: 啊，
2: 回来过认识他吗？
3: 哪年认识他呀？
4: 但是大家都认识。
5: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0: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5: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6: 不是
5: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6: 撤销它。
5: 这个他是本人吗？
6: 是的。
5: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6: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就是80几年就走了。
5: 80几年走了，
6: 回上海了。
5: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0: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7: 当时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错时间太长了。
0: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7: 谢谢，谢谢。
2: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0: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5: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0: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7: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一算，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0: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8: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 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

0: 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它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0: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林业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一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别动！警察！别动！我女的！别动！别动！放了！给我打！放了！放了！
1: 2021年5月9日下午3:28。

0: 分左右，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几名来自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的公安民警迅速控制住了出租屋内的一名男子。洮南的民警为何会来到武川寻找这名男子？
1: 当时咱们能看出来，这个眼神就非常慌乱了，但是嘴上始终说我咋的了，我接我回去干啥，就说的很没有底气。
2: 啥事儿？2005年啊，告诉你啊，这是不约，洮南公安局刑警的带你回家，听明白没有？
3: 能不能？
0: 这个杂草丛生的废弃院落位于洮南市西郊5公里处，而在更早的2005年，这里正是警方重点勘查的事发现场。
4: 这个房就是当年案发现场所在的房屋。当年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受害人马某就被杀死在这个房间的地面上。
0: 2005年11月30日清晨7时许，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家粮食收购部里发生了一桩命案。
4: 通过勘查呢，发现这个房门呢，门锁没有破坏，整个的门框都没有敲被痕迹，还有这个窗户都是完好的。我们从现场上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叫门入室，和平的方式进入现场了。北侧都是公路，南侧是农田，这个房是南北两侧都有门可以进入室内。这个室内首先是一个收购大厅，这个大厅的东侧有三个房间，由南向北依次是卧室、一个储物间儿，最北侧那个房间呢是厨房。经过法医检验呢，他这个头部呢，这个伤口是由钝器形成的，然后头部下面呢有大量的血泊。我们当时那个根据现场分析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熟人，嫌疑人和这个受害人说话过程中趁其不备，迎面用这个锤斧、锤类的工具进行了打击。
0: 法医推算马某的死亡时间为11月29日夜晚，在案发现场，民警并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5: 当时围绕他的这个社会状况，包括平时表现，也展开过调查，但是都反映这个马某这个人平时比较好，邻里之间呢，朋友之间关系处的也都不错。
0: 那么，一向和气生财的马某，为什么会被人夺走了生命？继续勘查，民警在卧室里发现了被翻动过的痕迹。
1: 卧室内的一个木质的这个一个办公桌锁头有破坏，锁鼻子都给这个别豁了。
0: 在一个被撬开的抽屉里面，民警看到一个被打开盖的铝制饭盒。
5: 通过向这个家属了解情况，饭盒里面是平时装了一些整钱零钱用于收购，应该是1000元左右，包括马某随身的一部手机没有了。
0: 在现场的地面上，民警又发现了几枚不完整的血足迹，通过检测，血迹来自被害人马某，而足迹则是另一个人的。
1: 从这个鞋掌这个花纹来判断，应该是这个当时吧，就是2005年一种比较盛行的黄胶鞋，就是干活穿的黄胶鞋。
0: 通过分析足迹，此人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应该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随后在案发现场的屋外，民警发现了同样的足迹。
4: 室内现场勘查完结束之后，我们又沿着这个血足迹向外围进行了追踪， 那么嫌疑人也是从这个门

0: 离开现场的，嫌疑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逃离现场的。嫌疑人离开这个院落之后，然后呢向西，一直向西走了，沿着这条土路，我们沿着嫌疑人遗留的足迹呢追踪到了这条公路。
1: 民警在公路周边继续寻找足迹，在越过公路的不远处，民警又看到了胶鞋的足迹。沿着这些足迹继续追踪，在距离中心现场大概1公里的农田里，民警发现了一部手机。
2: 这部手机后来经过那个家属辨认呢，就是马某的手机。我们又继续向前追踪，在这个手机发现手机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约500米一个树丛里面，又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那么锤头上的血迹非常大，经过对锤头上的血迹进行检验，也证实这个锤头的血迹就是死者马某的。经过对家属的询问，马某家并没有这样一把锤子，那么这个锤子就应该是嫌疑人自己带来的。
0: 看看，
1: 民警分析整个案件应该是因为劫财引发的，在农田的尽头，嫌疑足迹彻底消失了。在追踪嫌疑人逃跑路线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进行走访，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3: 他从那过来的时候吧，我可以这么说，也不认识个生人，我就看他挺可疑的。
1: 据马某的房东老顾回忆，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曾经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子在收粮部附近来回徘徊。
3: 哎，回来我就告诉那个老码头，我说大哥，你下午可注意啊，这人是不是抽爬咱墙抽，是不是要拿咱货呀？他说嗯呐。我也寻思告诉你了，你这事儿你能不注意吗？哎呀，我寻思这那时候咱们当时也是大意了，这平常这灯他都不点，就那天下午虎了吧点一宿灯。我说这老码头坏了，今晚这一宿还没闭灯呢，整整就那天晚出的事儿。
4: 当时呢，咱们围绕这个军大衣这个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也是大量的做了走访工作。但是那个年代呀，军大衣干活人基本上在冬天的时节，穿军大衣的很多。
1: 徘徊在粮食收购部外穿军大衣的男子到底是谁？他会是杀害马某的凶手吗？
5: 平时你搁那啥子干活都穿哪身衣服啊？
6: 基本就这身衣服。
5: 咱跟那个老马认识吗？
6: 认识。
5: 就咋认识的？
6: 打工呗，跟他打工。
5: 你搁他那打工啊？
6: 对。
1: 根据老顾提供的线索，民警对符合嫌疑人特征的人员进行了摸排。
7: 当时咱们围绕这个死者马某的周边排查了大约有100人左右，作为重点这个排查对象的大约有20几人。
1: 这20多名嫌疑对象因为没有作案的时间与动机，最终都被警方排除了嫌疑。在案发后的这些年，洮南警方一直在关注这起案件，每年都会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找寻新的线索。
4: 锤头和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这个微量物证，在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发挥它的相应作用。这两件物证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2018年之后。因为随着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刑事技术这个突飞猛进，咱们重新将两样这个物证送往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这个 DNA 和这个微量物证的这个检验，发现了这个除这个马某以外的其他另一名男子的 DNA，
7: 但是这个另一个人员的身份信息始终就没有做出来是谁。做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案件嫌疑人他不在咱们公安机关掌握范围之内。
8: 检察院拒绝表态，
1: 尽管没有比重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只要找到这个人，案件就有可能真相大白。

0: 来。2020年初，桃南市公安局加大了对命案积案的攻坚力度，马某被害案再次被列为了重点目标案件。
1: 随着这个一代代民警的更迭吧，然后这个最终这是案件到这个咱们这一代民警之后，老案件重新这个侦查。
2: 那个基架的那个房子，这个房中间是胡同，往向后边上房后。
0: 曾经侦办过此案的老民警也被请回专案组。在审阅了多年来的侦查卷宗之后，民警们多次进行了案件会商。参与办案的老民警把侦查的每一个细节都重述了一遍。桃南市西郊收粮点较为集中，务工人员经常在那里聚集等活。民警决定再次走访当年的务工人员，寻找新的线索。时间到了2021年3月的下旬，一位曾经在马某的收粮部打过零工的群众向民警提供了一条线索，
1: 说有一个叫汪某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死者马某家打过工，还因为琐事呢，跟这个马某有过矛盾。
0: 在马某遇害的前两天，这位提供线索的人恰好离开桃南外出打工了，因此当年并没有掌握到这条线索。民警通过搜集梳理更多流动人员的信息，发现其中果然有汪某涛这个人。但是在马某被害之后，汪某涛也失去了踪迹。
3: 案发之后他也离开了桃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他。
0: 这个汪某涛究竟去了哪里呢？通过调查，民警发现汪某涛竟然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他的信息只停留在2006年初，他曾经通过黑龙江的一家劳务公司办理过一个护照，但是并没有出境的记录。民警查询不到此人的任何活动轨迹，
4: 像一个这个空白人啊，就是也人间蒸发一样，也不清楚是这个人不在了，还是说另有隐情。
0: 围绕汪某涛在桃南市的亲属，民警又展开了调查，发现汪某涛的兄弟姐妹众多。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6: 咨询电话。

0: 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民警来到汪某涛的姐姐家，调查汪某涛的下落，但结果却出乎民警意料。
4: 咱们家几口人？哥哥、姐妹？
5: 八个。
6: 据咱们前期的这个侦查发现呢，这个汪姓家族已经掌握的兄弟姐妹共九人，但他始终说是八人。咱们一再跟他这个反复唠家常，强调和提醒，始终说这个就是八个人，唯独回避这个空白人，这个汪某涛，所以说这是不正常的。
3: 作为直系亲属，汪家人却一直回避汪某涛的存在，这让民警感到异常。民警了解到，汪某涛当初离家的时候，对家人说是外出躲债，而在他离家之前，也确实穿过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此后就再也没回来，人也失去了联系。在2008年的时候，汪某涛的妻子通过法律程序与汪某涛离婚了。
7: 这些年来，也是对汪某的一种恨意，也不照顾家，也不照顾爹妈。也没有亲情，这兄弟姐妹的心里面已经把他开除出这个王家了。在2021年的3月份，我们把这个生物检查一些数据在库里面进行了碰撞，我们终于比中了一个嫌疑人，
8: 比中了一个在武川县生活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叫李某的人。
3: 比中的这个李某会与消失多年的汪某涛存在关联吗？为尽快查明真相，2021年4月2日上午，办案民警联系了内蒙古武川县的同行。据武川民警介绍，2019年12月份，他们抓获了一名叫愣子的吸毒人员。当时与愣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是一名中年男子。民警便将那名中年男子一起带回进行调查。
9: 当时这个人在武川公安局报的名是姓李，叫李某。
6: 当时并未吸毒，由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的个背景，也没有身份这个详细的个信息。
3: 正是通过武川同行的这次调查，办案民警才比中了此人。随后武川警方传来了那个李某的照片，比对汪某涛2006年护照上的照片，两人的面貌特征极为相像，这个李某和汪某涛应该是同一人。
8: 这个汪某涛就是咱们所要找的这个案件嫌疑人。
3: 2021年4月6日，洮南市公安局的民警赶赴武川县，对汪某涛展开调查。可是当民警到达武川县之后，意外发生了。
6: 查处吸毒违法犯罪这个行动之后，这个汪某涛就销声匿迹了。
3: 在武川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那个叫愣子的男子。据愣子供述，他也不知道那个所谓朋友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大家都称他为东北老李。此人平时以打零工为生，没有通讯工具。
6: 吸毒的这个人员被处理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自称东北老李的这个人。
3: 为了寻找线索，民警在武川县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查访东北老李的踪迹。
8: 当地人对这个东北老李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普遍反映呢，这个东北老李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具体住址没有人知道，

0: 只是说这个人平时比较谨慎，平时爱喝点小酒，打打小麻将。
1: 民警。

0: 2020年之前。民警分析，化名东北老李的汪某涛已经在武川生活多年，因为身份特殊，本人还没有通讯工具和身份证件，离开武川的可能性并不大。
1: 这行动编的。
0: 民警调查确认，东北老李平时喜好喝上两口酒，于是民警又走访了当地所有的小卖店和超市。2021年5月2日，民警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了一位曾经见过东北老李的人。
2: 他说：“这是认识这不东北老李吗？”然后这个老李就总买酒，这头两天还在我这买酒。
0: 此人认定那个东北老李正是照片上的汪某涛。民警由此判断，汪某涛就隐藏在附近。2021年5月9日下午，民警终于发现了汪某涛的藏身之处，这是一个破烂的仓库。
3: 别动！
1: 我跟你说，
4: 咱都家乡人，是不是？嗯，找你这么多年了，啊，
3: 这一年回不回家呀？一把没有啊？那是理由吗？没生日那是理由吗？为啥没生日吗？没生日不到回家办呢？
5: 汪某涛生活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内，这个房间呢，连个厕所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外面有一个炉灶，屋内呢特别昏暗，就一盏非常发黄的这么一个灯，唯一一个家用电器就是一个这个半导体收音机。
0: 2021年5月10日下午，离家16年的汪某涛被民警带回了洮南市。汪某涛落网之后，交代了当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6: 为啥杀的？
7: 是因为原先发生在口角，记恨在心。
8: 我们一起干活的那么多人嘛，他几乎就是说的，就不再拿我太当回事了。就是说的，我应该做的他也让我做，不应该做的也得让我做。那天是没活，在家喝点酒，挺憋屈的。在那之前我们一起干活的，我借人家300块钱。完了，人家管我要，我当时手里没钱，我就上他那去借钱去了。
5: 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呢这个马某借给我，就借了；如果不借给我，那么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给他点教训看一看。这是他自己的一种供述，咱们得调查。首先这个汪某涛所谓这个他的债主，咱们找到了，没有这回事儿。
0: 汪某涛没有想到，在马某的收粮部院外，竟然遇到了路过的村民老顾。
8: 我就没进他家院，后来我就转身走了。后来我转一圈我又回去了，这是不是没见到这个钱吗？
0: 可是当得知汪某涛的来意之后，马某直接拒绝了他。
8: 我借别人钱也不再借你，你快给我养出混。他就说了骂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接了，拿着水就在铺泪的过程中，我又打了一下，一共2下。
5: 汪某涛当时他是自己揣着锤子去找的这个死者马某，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还是有预谋有动机，奔着这个图财去。
0: 杀害马某之后，汪某涛撬开了马某办公室的抽屉，拿走了里边的1000多元现金和马某的手机，在逃离现场的途中，又随手丢弃了手机和作案的凶器。汪某涛离开洮南市之后，辗转了多个城市藏匿。2008年3月，他来到了武川县。
2: 他呢，就是
6: 用自己话说呢，自己做这些孽了呢，不能再牵扯到家里，所以说呢，这些年他没跟任

0: 和人有过接触。
1: 2019年12月，在武川警方调查之后，汪某涛感到了害怕，他再次更换了藏身之处，以为能够躲开警方的追查。汪某涛逃匿期间，父母在对他的思念中相继离世。身为人子，汪某涛不仅未能尽孝，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曾送到。身为已经娶妻生子的丈夫和父亲，更没有为家庭和子女尽到责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有家庭有亲人却又举目无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
2: 这个案件的侦破，也是几代刑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的体现。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尽的这个职责。

0: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哎，师妹，我把这个滑给你脚松一点，你脚不动。小雨，老子走哪里了？
2: 走不动了，就太慢了，把自己冲击，起不动，启动不了啊。
0: 乘客机场打车遭司机恶意甩客。
3: 包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
4: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
0: 无故被甩，乘客权益如何维护？重金付费相亲，双方见面时长却不足十分钟。
5: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
6: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
0: 寻觅良缘，最终落入陷阱，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7: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机场乘坐出租车是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然而近段时间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等经历，引发关注。
8: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1: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套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8: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1: 正常打表可能就百块钱。
9: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的遭遇。原本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1: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票，我不用你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交多少，我提前把票裁掉，要么你就抓紧赔我，我直接这趟活了我就找你赔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9: 小云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恼羞成怒。
8: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1: 哎，师妹，把这个滑给你脚松一点，你脚不动。小云，老子走哪里了？
9: 由于着急赶路，小云还是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多千米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0: 我会扫的，我会扫的。
1: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2: 请问我知道我有没有听你提出过我这么做的形象？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等一下你跟我扫皮。你说我表现出来不符合。
1: 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由于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小云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事后他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千米短途标准，送完这单后还能返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
3: 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不是，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重启启动不了了。第一次见到，成功滑出了高速。
4: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的车辆故障其实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套路。
5: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
6: 没有，他车坏了，他开一半，他的那个屏幕什么全黑了。
5: 啊，套路
4: 啊，
6: 这是套路吗？
4: 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对啊。
6: 那就是了，啊，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
4: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笑>
1: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他可以关掉的。<笑>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接工好多了。<笑> 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6到8小时。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队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订单。为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时间。
7: 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一些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抛客的话呢，它也分2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有时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8: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一个目的。
1: 这类抛客甩客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针对相关警情，警方通过多方摸排，寻找受害乘客，正式启动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工作。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点54分，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7: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那心也比较虚的。但是我真的把你丢在半路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时候会被投诉啊，什么都会来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自己通话，去衔接好，就安抚好旅客的心情，然后就是避免被投诉嘛。
1: 同一个位置，晚上10点10分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抵达了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 抛客出租车到达后，两人迅速完成交接。这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微信群，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留作机动备用。群内还会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民警告诉记者，出租公司为了监督出租司机的行为，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耍起了小聪明。
7: 我们通过走访这些出租车公司嘛，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有部分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可能就是 GPS 定位啊，这些都不是很准确。
1: 根据线索，民警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凌晨0点08分，一辆出租车行驶至。

0: 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司机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只见他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时，原本怀中抱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1: 他包里主要有三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组件套一样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 第二个，他有一个移动电源，保证这一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就是它一个正常的一个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三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
0: 这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中的另一个问题，变造出租车发票。
2: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1: 这个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他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他打出来这个票根和他的车牌是不符的，他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0: 而对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后，上海警方近日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百名违法人员。
3: 第一方面的话是损害了其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正常排队时间的一个权益。第二个的话是侵犯一个旅客的一个权益。
0: 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上海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4: 接下来您将看到货车司机实线变道被处罚却振振有词。
5: 我还怎么着呢？啊，拿着出事儿，拿可以坐牢，
6: 别人的命能划坏吗？要的是尽量避开出事，别人的命也是命。
4: 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文明安全出行。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花费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相亲服务费，见面对象却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0: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9: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0: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消费纠纷。
9: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0: 警方调查后发现，有不少受害者和刘先生有类似的遭遇。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郁某某还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
10: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
0: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

0: 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1: 在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然后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2: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0: 为了能够让客户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客户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虚假相亲。
2: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是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3: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2: 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0: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人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积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前不久，湖北黄石一名外卖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发生碰撞事故，原本并不严重的碰撞却因为车辆违规加装挡风板、车棚，导致部件碎裂，引发2次伤害。
0: 当时这名外卖员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进入小区时，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车辆侧翻倒地，外卖员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
5: 这撞了一下，外面了，撞的有点严重了，
6: 拉都受不了。
0: 因外卖员伤势较重，民警随即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民警调查核实，这名外卖员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该小区门口时正在看手机，以时速不到20千米的速度撞上了升降杆，电动自行车加装的挡风板及车棚在撞击中碎裂，对外卖员形成2次伤害。经医生诊断，外卖员面部、颈部被雨棚支架划伤，部分碎片刺入体内。
7: 他如果没有那个雨棚受的伤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他可能就胸口撞一下杆子就有一个碰撞伤。
0: 这起事故并非个例，在黄石湖滨大道，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途中突遇横风，先是车棚被掀翻，随后车辆失控左右摇摆，导致驾驶人摔倒在地。在黄石花湖大道一小

0: 区附近，由于当时降雨，一电动自行车车棚前挡被水汽遮挡，驾驶人视线模糊，看不清路面，将一名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在地。 相较于普通电动自行车，自重车速更高的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危险系数更是翻倍。今年8月16号，在重庆合川区，一男子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在行驶途中，加装的车棚突然脱落，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人连人带车重重地撞上路边的行道树。
1: 我们在视频中发现，该男子驾驶摩托车的时候是佩戴有安全头盔的，保证了自己在事故中没有受到生命危险。但是，该男子的身体出现了多处的骨折。不少驾驶人加装车棚，初衷是为了遮阳挡雨，认为简单改装不会影响骑行安全。然而，交警通过现场演示比对发现，加装车棚后，电动自行车车体变大。 占用非机动车道，极易剐伤路人。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本身车身轻便，重心较低，加装车棚后，车辆整体重心上移，负重不均，直接增加操控难度。在雨天湿滑路面、大风天气或是会车产生气流时，车辆极易被气流掀翻，失控侧滑。同时，车棚的金属支架、硬质塑料外壳在事故中不仅不会起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变成凶器。
2: 雨棚的这个金属支架，还有这个塑料硬件啊，这些塑料硬件，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对这行人或者驾驶员造成伤害。伤害是什么呢？就这些硬件会刺入这个驾驶人的眼睛、脖子以及脸颊，啊，造成不可挽回的伤人事故。
3: 日前，北京通州警方在办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时，发现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人员提供远程控制手机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警方循线深挖，成功斩断这一条集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于一体的黑产链条。今年7月，通州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全被诈骗人员盗刷走了。
4: 民警了解得知，被害人接到了冒充某网络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后续将每月持续扣款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了一款名为“斗正会”的涉诈软件。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屏幕被共享了，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在发现自己屏幕被控制之后。
3: 也没有采取果断的一些处置措施，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被害人下载了这款涉诈软件后，手机便会被植入能够远程操控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诈骗人员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并盗刷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现金。
4: 这一款软件实际上它是一款基于我们一个开源的一段远程控制的指令这么一个开发的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啊，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的低，因为搭建这么一个服务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的啊，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先后在国内找了几个。
5: 持有这一些灰产技术的这么一些人员，
3: 民警侦查发现，该团伙有人负责软件封装，有人负责搭建服务器，还有人负责软件后台运维。他们长期与境外诈骗人员进行联络，已经形成了一条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4: 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他们甚至有一个团队啊，有一个团队名称，专门定制。 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专门针对国内的这些群体进行诈骗。
3: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充足的犯罪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对外省的犯罪嫌疑人开展同步收网行动。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民警将其抓获。
6: 喂，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明白了吧？
7: 远程连的什么呀？
6: 服务器啊。
7: 我只是给他们做开发，
6: 做什么开发？给谁？给海外的，给海外干什么的？
7: 那个就是一个会议软件，我做那个打包，但软件是别人写的，然后我就是把原本已好的代码我改下服务器的 IP，
3: 目前相关的涉诈人员已被通州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州全区打击处理各类电诈犯罪嫌疑人470余人。 返还涉诈资金一千。

0: 800余万元，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辖区治安稳定。
1: 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透露给任何人，也请勿将解锁及支付权限交给未成年人。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1: 2026年9月7号，身兼北京市第二中学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第9次走进二中校园，为师生和家长们讲授开学法治第一课。课程结合具体案例指出，青春期好面子、博关注、讲义气等心理需求本身没有错，关键是放到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中实现。张军指出，未成年人自身要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妥善处理自己权利与他人权利的关系，谨防盲目从众。人民法院将携手社会各界，坐实抓前端、治未病，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2: 广大青少年现在接受的这种社会资源当中，法治教育的内容是相对偏强的，把法治教育课作为入学第一课来进行开展，在当前的这种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11: 针对个别医疗机构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神剂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9月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

0: 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违法违规行为。
1: 近日，在荣乌高速山西段，一辆货车在实线路段恶意变道，险些酿成重大事故。
2: 您看，您从这儿往出拐，对吧？后面堆了多少小车？
3: 哪不交着呀？
2: 刚超过车就立马变道，而且还是实线路段，撞上去人命您能负责吗？你也不想出问题，对吧？
4: 不就是付点钱儿、付点分儿啊？咱们没当到别的。
2: 意思是您作为司机，您不该保证这个交通安全。
4: 拿给你说半天好话，你也是疯。付点钱儿，
2: 你的半天好话是拿别人的命换的，
4: 我怎么着了？拿人出事儿，那可以坐牢。
2: 那别人的命能还回来吗？要的是尽量避开出事，别人的命也是命。
5: 最终，交警对货车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并现场对其开展警示教育，纠正其错误的危险认知。
2: 法律可以惩戒违法，但逝去的生命造成的伤害永远无法挽回。再次提醒所有驾驶人，摒弃侥幸心态，严守高速行车规则，敬畏规则，敬畏生命，安全文明出行。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善行中国。
5: 9月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通过慈善文艺演出、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全区慈善力量在帮扶一老一小、助残扶困、应急救灾、乡村振兴等领域取得的突出成效，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其实这个矛盾几乎跟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小姐。
1: 你多少？
2: 大概二米。

0: 这里是重庆市云阳县的一个居民小区，住户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双方是高层与低层的住户。
1: 我吃完，就是给你们铺满空调大台，什么搞好，给我。
0: 这栋楼高13层，修建于2002年，现在比较老旧了，而且没有电梯。高层住户想要加装电梯，而低层住户则反对。
2: 二楼有两户不同意，他不安。
3: 我整个都没点光，没点通风，我整个都只能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0: 住在7楼的方一梅，从2004年起就跟父母入住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那时他40多岁，父母60多岁。
4: 那时候两个老的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个老的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那时候都还年轻，两个老的也还爱，还健壮。那时候还没考虑到去。
0: 那时候当地的电梯楼还很少，而且对于从小就爬坡上坎的山城人来说，爬7楼不是大问题。但是2018年，方一梅的父亲中风，行动能力受限，出行都需要轮椅。
4: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5: 嗯，怎么帮忙啊？
4: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过抬嘛。
0: 每次出行都得靠别人抬着上下楼，非常麻烦。因此除了上医院之类必须的事，老人几乎就不出门了。
4: 只有上来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在家里。
0: 生病前老人几乎每天都会下楼散步。

0: 晒太阳、跟邻居见面聊天，现在这些都成了奢望，只能被困在屋里，这让他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0: 女儿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却无能为力，而且女儿自己随着年龄增长，体力也越来越弱，也在担心自己以后上下楼该怎么办。
1: 他一几步要歇一会儿，他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0: 正当方一梅因为出行备受困扰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单元楼可能会加装电梯了。组织张罗的人员就是顶层13楼的住户曾云富。
2: 哎，他说你退下休他没事，他说我们来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噻，而且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说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0: 曾云富跟方一梅的年纪差不多，都是60多岁，2009年购买和入住了顶楼，当时主要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2: 当时还年轻嘛，都说顶楼嘛，望湘西嘛，当时嘛还年轻嘛，哎，感觉无所谓哈。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一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2: 都从2018年，对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0: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还好一些，要是买些重一点的东西，他就不得不找人帮忙搬回家。
2: 哎，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呢、啊？感觉就难得搬。
0: 据了解，单元楼里的老年人不少，70岁以上的有10几位，90岁以上的也有好几位，几乎所有老人都面临着出行困难的问题。
1: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0: 因此，对于加装电梯，很多住户是拥护和支持的。
1: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和那个曾云富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那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尽力啊，当然支持哦。
0: 2017年出台的《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取得产权证10年以上、高度在4层及以上的老旧住宅楼，经多数业主投票同意，满足城市规划、消防安全等条件，可以申请加装电梯。
1: 肯定高兴啦，嗯，出点钱买，说这些老人方便嘛。包括我们以后也要老，就是并且就是老龄化大，上下也方便。
0: 曾云富和另外几位业主代表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咨询了解了电梯的基础费用大约68万元，而后他们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意见。
2: 来登记嘛，给那些愿意的来登记。从5楼以上的哈，5楼以上的都愿意。
0: 最终，单元楼的48户居民中，40户同意加装电梯。业主房屋面积占比91.3%，多数业主也自愿承担和分摊加装电梯的费用，这符合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条件。
2: 从5楼开始，我们比如基数分2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1000，2万、2万1、2万2、2万3那个加，都加到我们13楼，都加到都是32000。
0: 筹备小组将申请材料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并获得了批准，相关部门也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而施工刚开始就被迫停止了。那么2楼的2户业主为什么不同意加装电梯呢？
3: 我整个都没点光，没点通风，我整个都只能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0: 2楼住户认为自己的楼层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在加装电梯后这方面会更差，会让房产贬值。
3: 那个时候也没钱买的那个房子，我啷个不想楼层高点呢？
0: 对于2楼住户的说法，高层想加装电梯的业主也认可，觉得

0: 有一定道理。
1: 当阳光跟爷爷挡，多少要挡，是不？多少要挡的。
2: 其实都各站的角度不一样嘛，是。我们肯定要香港电梯，但是作为他的住户呢，他前头安在挡斗点也有一影响。
0: 二楼两户人家并不是反对装电梯，只是不接受装电梯对自家造成不良影响，他们希望装在别处。但这之前，专业机构就已经进行了评估勘测，这栋楼的四面只有这里符合加装条件。
1: 当时只有我们那个单元那儿可以，其他地方还不行，还配不到。
0: 一方面是高层住户迫切需要电梯来出行，另一方面是低层住户用不上电梯，还会对自己有不良影响，双方僵持着，因此社区也介入了进行调解。
3: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考虑到加装电梯后的受益者主要是高层业主，他们愿意对二楼住户给予经济补偿，也参考了其他小区搭建电梯的补偿标准。
1: 打听过，有一些他又没要钱，他那个只是大家方便。有些就是有补2万的，有补1万的，有补几千的，不等。
0: 高层住户提出对二楼的两户业主各补偿1.5万元，不过二楼的业主没有同意。
1: 当时说呢，要20万，一户，还是两家嘛，一户要20万，他说给20万，你们都建。
0: 一户补偿20万元，两户就是40万元，这大大超出了高层业主的预期。社区也调解了多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高层27户人家为了尽快用上电梯，将二楼两户人家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停止阻挠加装电梯的施工。
4: 一方面，本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
0: 法院审理认为，现有条件及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加装电梯的位置已是最优方案。安装电梯可能会给二楼的采光、通风和隐私等造成影响，但本着有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二楼住户应当适当容忍，不能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
4: 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0: 法院支持了原告27户高层业主的诉求，判令二楼住户停止对施工的阻挠和妨碍。一审判决后，二楼住户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5: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采光通风权固然受保护，但不能以轻微影响剥夺他人的基本通行权利。如施工后确有重大影响，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补偿，但不能采取私力救助方式，比如阻止施工、妨碍施工。
0: 高层业主胜诉了，但是施工还是无法进行。
1: 都来开工，来开工啊，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林娘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0: 二楼住户继续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就不同意施工。
1: 还更着急，觉都睡不着。我一夜一夜的觉都睡不着。
0: 作为加装电梯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曾云富觉得大家都出于信任，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自己，也交纳了相关费用。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最终不能安装的话，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包括其他高层业主也是忧心忡忡，
2: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0: 事情陷入了僵局，接下去该怎么办呢？经过商量，高层业主继续向法院求助，申请了强制执行。
6: 首先是跟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6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明话事理，然后就是 遇到适当的不

0: 执行法官明确告知了二楼住户，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将会承担的后果，又从政策层面耐心地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他们接受了每户20000元补偿金的方案，同意加装电梯。
1: 修成电梯墙，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0: 大家都觉得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没想到再次施工时又被阻挠了，而且这次人更多。
2: 我吃完饭，我就是叫你不给我们通道打开，什么搞好，给我
3: 们。你政府到处出钱的修法吗？
0: 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立刻赶到了现场，经过了解后得知，这次阻挠施工的不是二楼住户，而是隔壁小区的一些居民。
4: 这条路嘛，就是他们长期通行的一个道路，比如说人行啊、电瓶车这些，还有他们的垃圾车，每天倒运垃圾都是从这里垃圾出去清运。
0: 隔壁小区居民阻挠施工的理由是电梯占用了两个小区之间的面积，对他们的出行造成了不便。
4: 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0: 高层住户说，这条路本来就是自己小区的，加装电梯后路面也有足够的宽度，阻挠施工完全是无理取闹。
5: 它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齐了，建齐了，建过后它都还有2米4，对，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0: 不得已，高层住户只能又向法院求助，执行法官再次到了现场了解情况。
6: 有多少？
7: 大概2米1，2米18左右，
6: 2米吧。
0: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因此法院在施工现场颁布了禁止令。
8: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款、拘留等等一些强制措施。
0: 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
8: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地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目的。
0: 经过多方努力，加装电梯的工程终于正常施工了，一直到工程结束，再也没有出现阻挠的情况发生。
5: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在回想，还是感谢政府，感谢花园。这个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0: 从最初筹备申请施工，到最后电梯终于运行，历经了2年左右。这一天的到来，让高层住户的期盼终于实现了。黄一梅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上下楼，自由方便地跟邻居们见面聊天。父亲的心情随之逐渐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了。
1: 他现在也高兴，我也高兴了，终于出门了嘛，出嘛，
7: 哭了
1: 啊，激动嘛。
0: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14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有效破解了老旧楼栋高层住户上下楼的难题，极大改善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日常出行的条件。切实提升了居家出行的便利度，补齐了老旧住宅适老化的短板，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

0: 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5: 去东风走西边走，去西边走东边走。
6: 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4: 大概有450多万，贷款嘛，大部分了。
7: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觉得我们是占了他们的地，甚至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5: 我不干。
8: 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5: 他有什么原因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

0: 就是就死亡了。
1: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甚至宣判他死亡。
1: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0: 困扰他的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1: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0: 出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像。
1: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0: 派出所民警讲，他那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给你报失踪就死亡了。
1: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0: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谷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谷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2: 谁会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4: 无缘无故就走？
2: 哎，对呀，我们到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谷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2: 就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5: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1: 2010年

0: 刘固分享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分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分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1: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2: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固分。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2: 有一天呢，吵架，都要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2: 福建就这样战场的转窑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回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2: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4: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

0: 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1: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2: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1: 不愿意，
2: 不愿意。
1: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3: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4: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3: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5: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4: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6: 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4: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1: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再

0: 犯怒了啊，和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2: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3: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1: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4: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他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的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4: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5: 他们那年都认识他是吧？
0: 他那年不在这来这吗？
6: 对。
5: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5: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0: 啊，
5: 回来过认识他吗？
0: 哪年认识他呀？但是
6: 大家都认识。
2: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2: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7: 恢复我身份。
2: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7: 撤销它。
2: 这个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2: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7: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就是80几年就走了。
2: 80几年走了，
7: 回上海了。对，
2: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1: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8: 当时我还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错时间太长了。
1: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8: 谢谢。
9: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1: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2: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

0: 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一算，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3: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他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它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3: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

0: 剑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福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

0: 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

0: 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0: 大人。
1: 我奉命来看看藏大人，他人呢？
0: 藏大人在坟冢里呢。
1: 好。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给忘了。
2: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不必陆大人费心了。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
3: 大人真有这么忙吗？是。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 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可既然臧大人实在不愿意迎亲，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再劳苦功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吧。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呀。葬乃，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青天剑监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还要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
0: 这位是
1: 大人莫怪，他是青天剑的武官平一郎。志全，不可在此胡言乱语。
0: 武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好歹在青天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
1: 大人莫怪，石玄他没有那个意思。
0: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
2: 你吓唬谁呢？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
1: 住手！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陵旁动武，被皇上知道了，治都尉司大国境之罪，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玄，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2: 石玄出言不逊，给大人赔罪。
1: 还请陆大人海涵，曹公公那边我会认真考虑的。
0: 那行吧，看在藏大人的面子上，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藏大人，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我有个弟弟名叫陆晋，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多保重啊，藏大人。
3: 来，快起来。没事吧？
2: 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平津侯强壮凶悍，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少，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

算不如天算，难保不会出现变故，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更何况那第三人隐在暗处俯瞰全局。无论如何，还是得先让平津侯和曹进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便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
1: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放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0: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1: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0: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1: 坐吧。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0: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1: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0: 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
1: 哎，
0: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
0: 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1: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
0: 账本？
1: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大海，
1: 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0: 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
1: 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 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哎，
0: 大公子，
1: 就按您说的办吧。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0: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
1: 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
0: 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定侯交差了吗？
1: 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几番，一旦平定侯问起罪来，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好。
0: 张大人，敢问有何高招啊？
2: 不是，你站住！

0: 哎呀！腿没事吧？
1: 你个臭小子，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玉兰而胜玉兰啊！

0: 小海，之前修宫殿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还有吗？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两车的木料和石材。
2: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阳时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咱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
1: 庄知府这个蠢材，
2: 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3: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
1: 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庄如隐，
3: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
1: 义父的意思是？
3: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被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啊，
1: 爹，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2: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2: 爹，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居然蠢到被人发现。 连贪都贪不好！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灌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再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
1: 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爹，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啊，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啊，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
2: 咱们把他推出去，
1: 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
2: 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3: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
2: 要想。

0: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1: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江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0: 那是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小人知错，还请侯爷责罚。
2: 你起来。
0: 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
2: 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
0: 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2: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回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
3: 早还谨记。
0: 父亲，你怎么回来了？
3: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已织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有张豹皮保暖。
0: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3: 你都当上小旗长了？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0: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3: 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0: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0: 何自清有事启奏。
1: 礼部有何事啊？
0: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
1: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2: 曹公公，修建之事本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十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1: 若是藏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0: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1: 藏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呀。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大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十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3: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4: 是。
1: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呢。
3: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5: 侯爷说得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臣附议。

0: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大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
1: 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鲁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为了藏海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上心的？
0: 当然是鬼血，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血，而且依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鲁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大家好生害怕呀。
2: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十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
3: 可是平津侯和曹敬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2: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
3: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
2: 他不说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
3: 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
2: 哎，好好好好，你有你有，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3: 小姐
2: 来快把药喝了。
3: 那你可不可以？
2: 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
3: 你最好。
4: 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
0: 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主，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大家一直都很看好你，但这一阵子你让大家好生失望啊。
4: 公公，下官不明白。
0: 主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给庄大人看看。

0: 申顺十年并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贞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乃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份。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按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2: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过去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
0: 如此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
2: 啊，前些日子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下官回去翻翻账目，盘些银子出来孝敬您。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保不了你了。行了，起来吧。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你替咱家查一件事，这事儿啊还非你不

0: 不可能！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
1: 公公，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这要是让他知道了，大家
0: 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给大家好好的去查查。要是查不出来的话，陆爷。
1: 几十钟，张鼎，张大人都招了吗？都招了。咱家替皇上查贪墨军饷一案，没想到竟然查到了张大人的头上。要是数目少一点，大家也就替你捂住了。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贪了整整80000两银子。嗯，咱家一直在等你主动来，想着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跟咱家说清楚。
2: 可是你偏不，那咱家就没办法了，咱家只有禀报皇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公公饶命啊！这之前是我不懂规矩，公公，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之后会好好修炼的。
3: 公公饶命啊！公公，
1: 完了，
2: 公公饶了我吧，公公。
3: 不要！
2: 饶命啊！

0: 不，我。
1: 师父啊，那咱们俩就这么说定了，啊，务必帮咱家这个忙，查清楚此事。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

0: 张大人。
1: 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2: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1: 啊，大公子是有事儿找我。
2: 啊，
1: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亲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1: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异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
0: 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副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1: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0: 哎，好好好好，坐坐坐。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1: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好茶。
2: 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1: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
3: 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
1: 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
3: 嗯，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
3: 你见过鬼玺？
1: 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靖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
0: 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事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1: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
0: 好，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
2: 走，走走。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我知道。嗯，
2: 对，就是那出怀明，我妈带的，害得我好苦。
4: 张海老弟，哎，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
3: 哎呦，张大人，哎，
2: 怎么喝这么多呀？
3: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
5: 啊。
6: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7: 罢了。嗯，
8: 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你等会儿，
6: 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5: 是大人。
8: 嗯，张大人，
6: 来来来，回房间。
8: 去哪儿啊？
6: 哎呀，回房。
8: 我不知道。
6: 哎，慢点，慢点。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
1: 是啊，张如影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藏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0: 的东西，难道韦喜已经在庄若明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0: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
2: 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府宴。

0: 哎，上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不醉不归呀！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
2: 怎么样？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好，
2: 再来一杯。
0: 哎，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 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张涵，你喝醉了。
1: 你才喝醉了。
0: 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
1: 找什么东西？
0: 哼，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府？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告诉你，侯爷现在器重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
0: 哼，来，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
2: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我高兴，
0: 那宋老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
1: 鬼血，你说鬼血啊？啊，侯爷。是跟我说过的，老二娘为了找鬼血，必经千辛万苦。还说，只要拥有了鬼血，就可以无所不能。哦，无所不能。
0: 哎，你先别晕，我说那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
1: 找。
0: 不，宋涵，宋涵，慢点，跑什么呀你？
1: 不能说。侯爷跟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0: 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
1: 我呸！你胡说！过来！那东西就在你们侯府财库的地窖里。
0: 哎，宋涵，公公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他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哼，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天下人都知道。郑仁行也知道。
0: 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

0: 等什么呢？
1: 大公子，您为何？
2: 好孩子，咱家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你的。

0: 他们就走了，看清楚是谁了吗？是他的护院。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公公，您这是何意啊？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来人！干什么？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位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3: 我已经什么都按照你所说住了，你闭嘴！
2: 司令，快打车去。
3: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2: 不得坏，我还能坚持。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哎，
3: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2: 小孩，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3: 相信我，我会先留住，
2: 送我去侯府。石雷。
3: 去侯府，好，这。侯爷，侯爷，侯爷，
4: 怎么了？这么慌张？
3: 出事了？
4: 怎么流血了？
3: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啊，藏海。
4: 愣着干什么？叫大夫！
3: 是。
4: 怎么回事？侯爷，我坚持不住了。等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请上我旨是谁？是大公子。

0: 就要杀你！大公子请我吃饭，席间突然对我下手，然后曹锦贤就出来了。曹锦贤，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那曹锦贤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 大公子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快去救他！
1: 藏寒，藏寒，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

0: 侯爷，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上，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代山和迁都御史齐明。是。徐代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几日后便是平津侯的寿辰了，我打听到他会大宴宾客，而且这次他还请了许多与义父不和的朝臣。
1: 看来他这是不念旧情啊！一拿到鬼玺，就要对咱家下手了。

0: 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津侯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
1: 师父，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锦贤了。
1: 他信了我，
2: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1: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2: 我估摸着，曹锦贤现在已经知道。
3: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4: 青山尽古。

0: 曹金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金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史雷会盯着曹府，曹景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俩一起去找他。
1: 侯景贤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他。
2: 他被平靖侯逼急了，我去跟他。
1: 你这伤才好，没多久，
2: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哎，小，衣裳你穿着点儿。哎。

0: 这智宫是闪什么地方？智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1: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0: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1: 可是智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这是干嘛呀？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1: 可是大人，
0: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地方吧。
1: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云之法吧。
0: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1: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0: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1: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
2: 庄露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一个不速之客。
1: 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势吗？
0: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2: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啊。
1: 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
2: 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
1: 这鬼玺啊，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大人，你没事吧？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十岁呀。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归西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至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我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一、二、三、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亲近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4: 会发生什么事？
1: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4: 你想让我

0: 怎么做？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的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 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1: 明晚什么时候？
0: 等我消息。 嗯，啊，你就在此候着。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
1: 你怎么来了？
0: 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
1: 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
0: 哦，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
1: 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必说。
0: 你不好奇了？
1: 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
0: 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1: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
0: 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1: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
0: 香小姐，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1: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0: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1: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0: 好，我答应你。
1: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
1: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0: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1: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0: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1: 是上公。陆爷，
0: 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2: 是。
1: 师雷，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嗯。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3: 师傅，我去了，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官方，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动我了。
2: 放心吧，
3: 去吧。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上面的，哎呀，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

0: 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各位大人，请坐。
2: 是，你看，
3: 是家人。
1: 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
4: 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1: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
5: 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6: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1: 如今曹敬贤待圣上批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7: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
4: 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8: 侯爷，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7: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死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8: 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
1: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
5: 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
1: 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
9: 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10: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11: 侯爷是，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1: 好，庄山，
12: 在。
1: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10: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
9: 我也来。
2: 吕大人，
1: 吕大人请吧。

0: 是咱家不配吗？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寻遍大庸得到的一把鹿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
1: 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嗯，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
0: 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 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是不是吕大人？哦，原来侯爷是在执掌营司，要弹劾大家呀。 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冤呐、啊。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了。
1: 下官告退。
2: 咱家把他的双器给弯掉了。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 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咱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
3: 他是要招兵买马。
2: 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4: 住口！
5: 张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4: 舅舅儿，
6: 侯爷，
4: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立见皇上！

0: 平静后，要杀我呀！杀人了！赵龙吟要杀人了！平静后杀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平静后杀人了！
1: 啊！啊！啊！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啊！包鲁隐欲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2: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张罗隐，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3: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侯爷，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思想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
4: 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鬼玺。
2: 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4: 张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你不是也在找吗？
2: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4: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到！
5: 陆爷已经跟过去了，拖住田静后。是不是？公公让我助殿下一臂之力，
6: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

你在找什么？哎，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雍。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鲁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鲁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你已经中了我设的迷香，不要再动了，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

0: 怎么会是你？
1: 藏海，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
0: 所以你就是至此。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若大用我，你若大用为质，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金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1: 蒯铎，
0: 你藏在曹敬贤和庄鲁隐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1: 藏海，不是这样。

夏安朵，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你趁乱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0: 这个场面，你应该很熟悉吧？你若不把东西交出来，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
1: 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天道轮回，原来如此。张罗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
2: 就凭你这条烟狗，也配得到他？做梦！
3: 斩后江湖，就交给你们了。

0: 父亲，儿子来迟了。好儿子，这次突然被约，东西没拿到，
1: 撤。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2: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同余。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同鱼的事儿，架不住曹琴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什么？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琴贤就是不信呢？
0: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侯爷。
1: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
0: 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侯爷，
1: 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 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0: 本侯与曹敬虔斗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1: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一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 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馆里别吓娘，你怎么了？好冷，好冷，
1: 上
0: 去，你看我
1: 上来了，上来了，我上来了。
2: 冷住，侯爷，这怎么回事？说，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侯爷，你救救他！
1: 救救我！救救我！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1: 是。你不要了，
0: 不要说了，我去看娘在呢，娘在这儿呢。

你有伤在身，快躺下。执行，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 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军。

玉贤究竟为何突然对你发难？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无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雨时躲在车里安全吗？暴雨天躲在车里等雨停，看似安全，实则可能越等越危险。车辆如果停在低洼处、桥洞等区域，一旦降雨量增大，积水上涨，风险就会迅速升级。发现水位上涨，要立即驶离该区域，或所有人直接开门撤出。一旦水位超过车门的高度，外部水压就会阻碍车门正常打开，这时可尝试打开车窗或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积水可能造成电路短路，导致车窗失灵，所以车里最好常备破窗器。需要砸窗时要选择侧窗而不是前挡风玻璃，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很难被砸破，优先尝试击破侧窗的四角位置，以便尽快逃生。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

0: 我们也不容易，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1: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3: 大家好，我是洛燕。
4: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5: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2: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7: 男人挥舞拳头，击打的却是自己的亲妹妹。是什么导致手足之间爆发肢体冲突？这还要从白天发生的事情说起。
8: 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
9: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主任，听我解释。虽然她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10: 你说什么？
9: 我不知道她在中诚集团工作的。
10: 朱莉，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
11: 你先停止，回家吧。
9: 对不起。
7: 朱莉被停职，从妻子的哭诉中得知原委后，苏家二儿子明成的怒火被彻底点燃，是要为爱妻讨回公道。然而此时正为师父安危奔走的明玉根本无暇理会他的纠缠。电话里面对明成的怒气，他甚至懒得多做解释。
12: 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7: 可正是这简短的回复，彻底的刺激到了苏明成的神经。
2: 你以为我不敢当面找你吗？这就马上就去了。
3: 对，那个表情从那种痞里痞气的到马上那种愤怒啊、嗯哦！

0: 在躲啊？
1: 宋明成，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0: 你是女人吗？
2: 这个女人还是你的妹妹。
0: 你是女人吗？
2: 这个片段看得好压抑的。
3: 你是女人吗？
4: 借住在明玉家的大嫂吴飞听到了车库的动静，心生警觉。她稍作犹豫，决定出去一探究竟。
2: 她是不是觉得自己此刻是个男人了？
5: 他觉得为老婆撑腰了，
2: 对，哎，自己有力量了。
5: 下手真狠。

0: 宁月，宁月，你怎么了？啊！抱歉，幸好嫂子没事。抱歉，嗯。他好清醒哦，第一句话要报警。嗯。我来幺零吗？我要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被谁打的？我的。
1: 苏美成。
2: 你真是太过分了。
3: 对呀、
2: 啊。其实还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电话当中
3: 没说清，
2: 他说苏明成，你不用天天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来当面来骂我。嗯，
0: 是。
2: 这一下，这苏明成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汤老师解读的，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苏明成。

0: 王的那个表情，对吧？从愤怒转变为了愤恨，嗯，就是势必他打这一拳，把这个苏明玉打倒，他就代表了哦，我给我老婆撑腰，因为他一直以来在他的心里头，他老婆的失业，他家人的疏离，母亲的离世，他全部都怪在了这个苏明玉身上，
1: 对，
0: 他早都把他妹妹妖魔化了，就但凡你说什么，就是苏明玉的圈套。
2: 其实我有的时候要说一句让大家可能不是很开心要听到的话，施暴当然是不对，但是有一些家暴当中的受害者啊，他是自己会有一些引诱施暴的行为在的，你不服气你打我呀，包括我们办的很多案子当中都会出现这种前期的沟通，你语言没有沟通好就可能会产生肢体上的暴力，
3: 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冲突，不要直面硬刚，
2: 对，一个是避免冲突，第二是你语言上你要稍微谨慎一些，就不要说是引诱施暴，
0: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这个大家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就不要说一定要在言语上就压过对方，我觉得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是没有必要的。
4: 是的，是的。苏轼说：“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我觉得特别想把这句话，这个告诉所有的小伙伴们。有的时候你确实是忍不住，这个人太过分了，我就是想骂骂他几句。但是与此同时，你要想到千金之子，你自己是千金之子，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很有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
4: 这个人他可能不配你多费口舌，你更多的要保护自己。
0: 是，
2: 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一个原则嘛，叫幸福者退让原则。
4: 是的。
3: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苏明成施暴肯定是不对的，
0: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3: 不能受害者有罪论。
2: 是，
3: 而且我觉得苏明成他以为自己是给自己老婆撑腰了，但实际上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对，
3: 对吧？这样的话想要沟通，下一步也没办法沟通了。
2: 是是。那我们回归到法律的角度，就是像明玉这样被明成打了，我也想给大家支个招啊。当我们在家庭当中被施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首先明玉第一点做的是很对的，先报警，
0: 报警，
2: 防止他回来再继续伤害。所以第一步，切记一定是要报警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报警完了之后你受伤了，我们要做一个伤情鉴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证据的一个留存，比如说我受伤了，身上我有淤伤了、淤青了，我骨折，我一定要自己拍照。现场有目击证人，我们也可以跟他做沟通，以及做一些这个音视频的一个留存。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方式去来维权，比如说如果是轻伤，他是刑事责任，那么我可能考虑提起刑事自诉，要让他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轻微伤或者其他，那我涉及到民事责任，我要你赔礼道歉呀，然后我要你赔偿医疗费呀，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一二三四步啊，我们可以记住了。
3: 学到了。
0: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明成，其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抡起拳头呢？是因为母亲一离世，他很多的这个解决问题不足的这个能力，他就显现出来。
3: 撑腰的人没了，
0: 他没有这个，对，撑腰的人没了，庇护的人没了，
2: 是
0: 他觉得我只能就是把我的这个。人类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只能呈现出来了，
4: 对
0: 吧？
4: 对，
3: 那是很幼稚的一种行为，就自己先不会解决问题，先要告状。可是有一天他走向社会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去告状了。
0: 对，就我们真的奔着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他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计后果的制造问题。
4: 是的，是的。大家要警惕认知水平低的人。最近有一个观点特别火，叫做。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他会觉得我打了人，把他都打进医院了，你看我棒不棒。其实他背后他是那种认知水平的低下，心智水平的不成熟，他有可能就从这个不成熟演变成了一种恶。所以大家不要随便说，哎呀刀子嘴豆腐心，哎呀我心地是好的，我就不小心打了你，这些都是借口。
0: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赞同这个。还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那个我说话比较直啊，你别介意啊。但凡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后边的话一般不太好听。
4: 对，
0: 还有就是，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那你就别讲，
0: 这句话就不当讲。
2: 他只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所以你要知道他背后真正的点是什么。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苏明成打了人回到家，脑海中都是明玉倒地时那个充满鄙视的眼神。半夜警察找上门来，从大嫂那里得知消息的朱莉刚好赶来。
7: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8: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
0: 他想给他出气。
3: 这是苏大强最狠的了。

0: 对，这是苏大强全剧当中唯一的一次直面的表态，就拍了他儿子一把，
1: 没躲
0: 了。
2: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警察了？
4: 说的太过分了。
2: 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3: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
5: 见到苏大强不愿多管，朱莉也没了主意，她只好跑去找大嫂商量。可大嫂无非亲眼见了明玉的伤势，十分心疼明玉。
2: 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6: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2: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
6: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
4: 大嫂说的对。
6: 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
2: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6: 朱莉，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2: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
0: 朱莉，
4: 进医院不要紧，被警察带走了比较严重。
0: 朱莉这个，
2: 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5: 听到弟妹又要扯上远在外地的丈夫，无非也没了耐心，婉拒了朱莉的请求，接连在公公和大嫂这里碰壁，朱莉只好回家向父母求助。
2: 也不能动手打明玉啊！
7: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0: 对，明白。
2: 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
8: 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7: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0: 对，
8: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7: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
5: 听到这，朱莉更是不指望那个冷血的小姑子。
2: 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而医院里，明玉身边只有自己的助理小新，苏明成的怒骂依旧如雷贯耳。
2: 别管他，
9: 爸从早就告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人都烦你，你就给他死了，你是畜生。
0: 你看，这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家庭是分成了两派，对吧？嫂子是非常明事理的，嫂子就说你现在这明玉是受害者，但是站在朱莉的角度，她觉得啊，都已经送到医院了，小姑子肯定没事的，关键是我老公现在被警局关着呢。其实你看这两派就反映出了不同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苏大强讲的这个，哎，这怎么这个从小打到大，他习以为常，他觉得正常的事儿，兄妹之间就动用了警察，至于的吗？你这话说的这就是有失偏颇，这就是不对的。
10: 我觉得他是有矛盾的，他一开始刚听说明成打明玉的时候，他打了他一下。
2: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3: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
10: 为什么打他？他内心也觉得你打他是不对的，但是后面又说，哎，怎么还动用警察了？其实一是他想要护着儿子，二呢是他软弱的表现。所以说他这个矛盾啊，其实就体现了他立场的不同。
0: 还有一种是家丑不可外扬，
4: 是
1: 比较愚昧的想法。本来是一个公司的私事，因为两方面处理问题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导致这个问题从公司的公事变成了家事。现在又变成了刑事。
0: 对，
1: 越来越严重了。
10: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朱莉的爸爸他说了一句话，说哎，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明玉的态度了。可能很多人也会跟他有一样的想法，哎，打人了，那么被打

0: 的这个人原不原谅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被打的这个人他构成轻伤了，那么就是刑事责任，就不是说你可以选择我自不自诉的问题，而是公安机关他要选择提起公诉的问题。名誉就算原谅你，公安机关不一定原谅你的，他要代表国家机关对你施加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说这里面民事领域你可以商量，超过了民事领域到了刑事领域，大多数时候是不可商量的。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打人坚决是不可取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很多很多种。嗯，而且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个名誉呢受伤之后是吧，关灯都不敢关，
2: 对，
1: 就是害怕。而且呢这个耳边一直回响的是苏明成对他的咒骂。
3: 把从这就告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人都烦你，你就该要死，你是畜生。
4: 是的，这个特别像是一个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其实明玉他平时的情绪还是比较平稳的，但你看他就是人家只是关了一个灯而已，因为晚上睡觉这是个正常的动作，他马上好像挺凶的那个反应叫别关灯，
0: 别关灯，
4: 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创伤后的一个应激反应。
1: 害怕，
4: 对，怎么看是不是在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呢？往往在经历一个重创之后，如果受害者他会有一些异常的警觉就像一个惊弓之鸟一样，遇到一些小事儿都会特别容易紧张这就是有可能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还有呢，他就会不断的经历那些闪回，所谓的闪回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到那儿还是就是像身临其境一样，我不断在体会，重新回到当时那个痛苦的场景这种闪回可能也是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受伤害了就是当时被打了那一下，其实后面还有漫长的修复创伤修复要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突然对一些小事儿有一些特别过激的反应，你先不要着急去批评他，更多的你可能先去关心一下，哎，怎么了，就好像不太像你啊，
1: 对，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以去问一问。
0: 这个我认同哦，其实正是因为心理学上还有这个心理修复的过程，所以我们法律上其实是认同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民事责任承担的时候呢，对于被施暴的这一方，就除了经济损害赔偿，我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实就是法律看见了心理学上你刚刚说到的，是对他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伤害，双向奔赴。
2: 但是我发现有的人受到创伤之后好像不是这样特别激动的状态，也有的人创伤之后感觉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下子就爆发，所以也不能认为如果看上去表面没事他就真的没事
4: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人他经历重创之后会我们叫解离就我把自己好像装起来了，然后我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把自己和那个受伤害的自己做了一个隔离，那是其实是一个更重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创伤的过程，就是太痛苦了，痛苦到我都不想承认当时是我自己受的伤害所以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解离。
0: 我之前办过一个案件，我处理的是女性当事人，有一天当事人突然在我们非常沉默的案件群里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我的孩子走了，我说什么走了，非常的冷静，他的先生带着这个婚外第三人的私生子和我们这个婚生子女一起出去旅游，没有照顾到我们的孩子，导致孩子发生车祸当场就死亡了，所以他那个创伤就是太大了，所以我收到他信息的时候我很难理解，这是他吗？我现在我听了落雁的话我就知道了，是因为这个伤害太大他想抽离出来，所以后面我们再去法院的时候我依然发现他还是很冷静，但是他带着他孩子生前每次睡前都要抱着那个娃娃去开庭，然后在调解的时候终于达成调解意见了，他失声痛哭，然后那个法官也很好，法官摸着他的头发说，我告诉你现在离婚你分到了这些现金你谁都不能给，你要自己拿着，这就是你后半辈子所有的支持
1: 保障。
0: 是的，就那个案子给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说完我还是全身有一阵电流通过。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伙在沉浸式追剧的同时，你要明白这个剧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心理的状态，包括法律层面的。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更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对吧？
2: 所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还能服务于生活，从中还能学到东西。
4: 对。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剧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听说明玉准备用法律武器惩罚二哥，急得二嫂朱莉带着爸妈找到苏大强，想请他出面获取明玉的谅解。可苏大强既不担心儿子，也不心疼女儿，竟关心自己的脸面。
14: 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了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13: 看苏大强东拉西扯，就是不接茬，朱莉父母愤怒地离开了苏家。而苏大强见朱家几人走了，立刻催促大儿媳给他买新房。
14: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不下去了，
15: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头呢。
14: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成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13: 而朱莉只好自己前往医院试图求情，自然是吃了闭门羹。朱莉无奈之下联系了在上海工作的大哥，想让长子发话说服明玉，甚至搬出了去世的苏母。
16: 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13: 可大哥也是有心无力。
17: 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13: 大嫂深知眼前之事的不可理喻， 坚决反对大哥回来趟这趟浑水。
2: 宁城夫妻俩就习惯性的找一个后台，找一个外援，
0: 找家长，
2: 嗯，
0: 找老师，
2: 对，
18: 你不许回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1: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1: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2: 求助无门，朱莉再一次回家找苏大强，谁知苏大强听见门口有动静，立刻关灯装睡。朱莉气得什么都不顾了，向公公发出最后通牒：
3: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玉，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
4: 问题是断绝不了呀，血缘关系、
5: 啊、
3: 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6: 那谁管明玉呢？
5: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苏大强，他首先考虑他不是他儿子打人不对，女儿受伤委屈，他首先考虑的是，你看这不是打我老脸吗？对吧？这个俩人打人的事儿，这所有人都知道了。
7: 别让我知道，给我买套新房，让我住里。
5: 还想着新房呢，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家里闹翻天了，而且面对他这个儿媳的请求，是根本就置之不理，心里头只想着是自己的利益，非常的懦弱又自私。确实，我们也看到朱莉，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她也是一个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所以说她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她就先找大人，
6: 对，
5: 就是引号的大人，让父母推到前头，哎，你们先去解决啊，你们解决不了了，哦，那没办法，那我再去找谁找谁找谁。但是你却忽略了你老公是施暴者呀，你有没有考虑到明玉的感受呢？他显然是没有的，他是既可笑又可气。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节目反复也讲到了，就是不是说成年之后你不能够征求父母意见，寻求父母帮助，而是说你事事都去找父母解决，这就是不对的。
6: 特别认同应松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他这个幼稚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被父母宠大之后呢，他就是儿童自我被呵护得很好，是一个小公主小女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有机会去发展他的成人功能。那成人功能就是负责我们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相比之下呢，无非他的成人功能就不错，就看上去很好，他一直在解决问题
5: 啊，
6: 一直在为他人着想。
5: 而且无非呢，我觉得你会看到他其实跟苏明玉两个人特别特别的像，表面上都是冷酷又冷静，但是其实内心是火热的。他们不是说不去解决问题，不照顾他人感受，而是他们知道现在如何最优解对于当前的这些个问题，怎么样理得更顺一些。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接触冷面的真君子，要远离那种微笑的假好人。
6: 是的是的是的，
4: 真诚第一。
5: 而且吴非这个人非常正直且善良，
7: 对
5: 吧？你看他面对这个明玉被打的时候，他面对朱莉他这个妯娌向他求情的时候，他会说，你苏大强，你这个公公说这话本来就是不对的，打人就是不对的，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名誉，人家是受害者。
4: 他相对来说会纵观全局，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所以这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
6: 是的，所以网友都说让吴非和明玉住在一起吧，他们太适合生活了。
5: 住在一起，对对对。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辈子我伤了您，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
14: 隐藏在血脉里的苦痛记忆，他不愿面对。
15: 这12年来，是你把我养大，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3: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15: 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就是想要一个妈妈，这有错吗？
14: 生活中的偏见如影随形。
16: 白思怡，你果然是捡来的野孩子。
15: 别住口，我有妈妈。
14: 真诚相待，他们互相支撑，共同前行。
13: 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思怡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
17: 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
14: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这儿有心有药，15元一粒，要不你先给他吃一粒？没事，我没喝粥。你听我朋友说了，他没事儿，谢谢你不用。
1: 你先服杨总的经过。
2: 哎，没事，我没醉。
3: 今天我高兴，要喝个尽兴。
1: 那是当然，以杨总的实力，无成没人能进。
4: 是啊，杨总，您就是大老板，我的大官人。走，咱们进屋玩的刺激点。

0: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侠取件50元。
1: 你到底会做生意？
0: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

0: 哎，
1: 你刚从荆州调来，对这片情况不了解，回头啊，我带你多下下基层，你一看就明白。
0: 哎，
1: 来，先吃点面，
0: 好，
1: 垫吧垫吧。后半夜才开始呢。
0: 谢谢张哥。哎，对，张哥，我呀，把这几年的简报都看了。这个清河路一带，是不是报案率最高啊？而且呢，我对照了地图，还有街景，比对了一下，这是不是有条酒吧街啊？
1: 要不说你高材生就是高材生，眼睛就是毒。酒吧街就是一个堂，
0: 嗯，
1: 这里边什么鱼都有。哎，看这儿，白夜会所，就是这个堂里最大的鱼。有人曾经报警说这里边有大货。

0: 杨总，这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1: 各位，今天对不住了啊，我家里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今天的单我买了。喂，对，派出所。什么？好，我知道了，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2: 什么事儿？
3: 鱼自己上钩了。嗯。

0: 先生，您慢走。去找谁啊？
1: 叔叔，我找徐慧，是这儿的保洁员。
0: 赵梅这个人，赶走。
1: 求求你让我进去吧。
0: 我不管你找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走。快点。
1: 那好吧。
2: 哎！啊！哪来的野孩子？
1: 你赔我蛋糕，你赔。
0: 哎，先生，先生，对不起，对不起，臭丫头，滚，
2: 走，干什么呢你？
0: 哎，你谁呀、啊、你？
3: 别动，
0: 小朋友，
4: 没事吧？
0: 哎，
1: 蛋糕都坏了。
0: 你没事吧？
1: 叔叔，现在几点了？
0: 11:45。
1: 哎，
4: 小朋友，
5: 孙姨，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过晚上别一个人出门吗？你怎么还跑会所来了？
1: 哥，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5: 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啊，司仪，我现在还没下班，一会儿忙完了咱们一块儿过好吗？
1: 那好吧，
5: 我先把垃圾给扔了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都起来，警察临检。
0: 快起来！

0: 你放开他，我就知道是你报的警。张丽，你有火冲我来，你把他放开！我凭什么听你的？
1: 现在，马上放下你的凶器！
0: 跟我走，走啊！张丽，你放开他，换我来！
1: 你别动，你过来。
2: 我怀疑你吸毒贩毒，现在我正式拘捕你。
3: 徐慧，你个臭扫地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别动！谢谢你配合我们做了笔录。
0: 警察同志，我们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了。走吧。徐慧。
1: 这是你的孩子吗？郑可爱。对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周贺。你找谁？你是徐慧吧？你好，我叫周贺。开学以后新分了班，我现在是三班的班长。啊，对了，因为这两天你没来，老师让我把复习资料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你。哦，对了。
3: 老师想问你大概多久才回去上课？你跟谁说话呢？敞个大门这么长时间，你想让我头疼怎么着？啊，徐慧，你给我滚回来！
0: 谢谢你帮我送这些。不好意思，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可能你认错了。C，我们走吧。

0: 人都走了还看呢？我就是觉得他像我一个同学。
1: 你一个重点学校的同学，怎么会干保洁呢？
0: 可他们连名字都一样啊。
1: 那同名同姓有什么奇怪的？

0: 孙姨，今天委屈你了，便利店没有生日蛋糕卖。只要跟你在一起，没蛋糕都行。慧姨，谢谢你，快许愿吧。
1: 你怎么了，慧姨？你一共救了我两次命，12年前是第一次。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在垃圾桶旁了。今天如果不是你，我恐怕早就被玻璃扎死了。
0: 12年来是你把我养大，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思怡，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把我的心愿告诉你，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0: 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妈妈。
2: 刚才跟谁说话的？男的女的呀？磨磨唧唧的，吵不吵的？你不知道我要上晚班吗？
3: 做的又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2: 你说什么？啊！你给我再说一遍！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做的不是正经工作，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你还上学？你像个屁学！跟你那个死鬼老白一个样子，良心都被狗啃了。
0: 我要是我爸遇到你这么个女人，我也走。不让你再说。妈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叫我什么？
4: 哎，张哥，你好像认识他们，也谈不上认识，几年前我在户籍科的时候啊，打过交道。这孩子呢叫白思怡，是徐慧捡来的。他虽然抚养了思怡，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给孩子办理领养手续，不过一直在给孩子寻找家人。在会所这种地方，那要想找到事主。 哪儿那么容易啊！3年前，徐慧为了孩子上学，才勉强到所里开了一个事实收养证明。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从去年开始，给孩子登报殉情。你看。

0: 思怡，我只是慧怡，不是你的妈妈，也做不了你的妈妈。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你学，你学，我让你上学，上学，上学，上那个屁学！
2: 英红，怎么母女俩又吵架了？小慧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妈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啊。
1: 她哪知道感恩呢？哎呀，
2: 青春叛逆期都这样。小慧，是不是啊？
1: 读书都读傻了，不是让你在车里等吗？你怎么来了？走吧，走吧，经理。

0: 吧。哎呀，走吧走。你还小，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

我就想一个妈妈，这有错吗？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办法。

0: 我知道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去学校上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难道想和我一样在会所做个保洁员吗？
1: 我不，我不要去上学，我讨厌学校，我讨厌那些同学，他们老是嘲笑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哪怕呼吸也是错的。 我不要去上学，不要。

0: 小王，时间紧不是借口，你来公司已经三年了，拿出这样的方案，说实话我很失望。这次的招标会对公司很重要，我们只有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才能……哎呦，
1: 小王，方案改好了发刘总邮箱，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上班再改。
2: 我的刘总，都快一点了，就是铁人也该休息了吧？
0: 不行。
3: 公司重要，你更重要，别把身体累坏了。
0: 小波，对不起哦，十三年了，我都没能给你生个孩子。
1: 谁说没孩子？公司就是咱们的孩子呀。

0: 你给老陆要钱干什么？你还想飞呀？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多了杨一红，不要总是被害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践踏我的自尊。
0: 自尊？你还想要自尊？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伤了你，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

0: 听说没？那姓刘的女人马上放出来了。
1: 您不是说判十二年吗？这就是十二年了。哼，时间过得真快。当年他可真是下不去手。
2: 买菜去啊？
0: 哦，买菜，
1: 小生怕你来捅你一刀。

0: 错，就是你，徐慧。
1: 这12年

小慧，12年了，你过得还好吗？

0: 你装病在这里补作业。
1: 我没有，我就是脚疼。
0: 哼，你撒谎，我都看见了。
1: 你干什么？

喂，陈编辑，是我徐慧。对，我还续，下个月麻烦你继续给我登寻亲启事。好，我马上来交钱。

0: 出钱让我瞪，谁让你去报警？有种直接报警了，
1: 还是没人接。四姨，你是不是接错电话了？
2: 我没有。妈妈，我疼。
3: 儿子别怕，妈妈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吴老师，这到底怎么说啊？小孩子犯错，家长连个面都不露，再这么等下去，我的误工费也要他们家赔。

0: 没消息吗？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1: 再等等，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我们能中。
0: 我还是觉得咱们标价太高了，杨总公司比咱们大，操作项目的经验也更丰富，咱们这步棋走得太险了。

0: 喂，110吗？我匿名举报，百叶会所205包厢里有人吸毒。秋燕，有件事你要知道，越是大公司就越脆弱，经不起任何丑闻的动摇。喂，怎么样？什么？好，你们辛苦了，晚上去庆功宴。
1: 中了，
2: 最高价中标。
3: 这是徐慧家的地址和电话，你去做个回访。

徐慧，徐慧，徐慧，你怎么了？徐慧。

0: 徐慧，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手机密码是多少？
1: 会所保安，
2: 破财消灾，
3: 不然，
0: 连他一起收拾。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人袭击我，是我自己摔的。
2: 摔能摔成这个样子吗？徐慧，我告诉你，你差点脑震荡，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呀？是不是对方威胁过你？
4: 你要是敢报警，
5: 我让你们母女俩
4: 吃不了兜着走。
2: 徐慧，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周贺。
0: 喂，吴老师。
6: 慧姨，你在哪儿？
0: 四姨，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等着，我马上来。
2: 徐慧，徐慧，
7: 吴老师，他家家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8: 你先喝杯水，稍安勿躁。四姨的家长马上就到了。
7: 真是有什么样子娘，就有什么样子种。没有责任心嘛，就不要学人家生孩子，会生不会养，这不给社会添乱吗？
9: 对，对不起。
7: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0: 四姨，可以了。
9: 慧姨，这不是我对的，这不是我干的。
0: 我知道，我哭了啊。
2: 你好，我叫周贺，霞光里派出所的民警。
8: 你好。
7: 哟，什么人物啊，牌面挺大。哎，民警同志，既然你来了，来看看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你说吧，赔多少钱？
0: 你好。
7: 好什么好？我不好。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好？都是他干的。
0: 你干什么？如果这是四姨伤了你家孩子，该有的道歉和赔偿我一件都不会少。但是如果不是四姨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
7: 冤枉？班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说我冤枉他？
0: 既然大家都看见了，你应该赞成我去调查情况。吴老师，我看了课表，现在是自习课，我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

0: 是白思怡同学的家长，他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1: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徐慧，白思怡的家长。我知道被人嘲笑是什么滋味。
2: 我说什么？

0: 望京，野孩子，垃圾桶里捡来的。这些话随着年纪增长会被时间淡忘，或许有一天你们会后悔自己开过这样的玩笑，或许不会，但这儿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司仪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问题是，他有做错些什么吗？
1: 桂姨，
0: 司仪和你们一样，也才12岁。他喜欢画画，对动物有爱心，也很懂事。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你们。
1: 慧姨，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说这些。谢谢。
2: 吴老师。
3: 刘峰，怎么了？
2: 白四姨没有推江小晨，是江小晨自己摔倒的。
4: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5: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6: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0: 你这伤是哪来的？没事儿。警察叔叔，哎，是谁踏上了会议啊？你一定会帮我们的，对吗？
1: 对，我保证，一定帮你抓到坏人。徐慧，一会儿宋思怡回去以后，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0: 徐辉，这个保安叫什么？你还记得吗？他是这个月新来的，大家都叫他小东。你看一下，损失的金额对不对？一共是现金3500元，还有网银存款56000元。如果没什么问题，在这签个字吧。
2: 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哎，等一下，
0: 徐辉，你受了伤，而且又没了工作，回去还要照顾思怡，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这儿呢，有一些现钱，希望能帮到你。
2: 周贺，这么多年，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谢谢你的心意，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记得我，徐辉。那之前为什么一直装作不认识我呀？

0: 徐慧，别碰我！没事吧？我没事，我先走了。徐慧。
1: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2: 请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

0: 我在想些什么呀，千芳，千芳，你别怕，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当年你们可是同桌呀，这些年，徐慧就没跟你联系过吗？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两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他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对不起，耽误你上班了。嘘，我最清楚。
1: 他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0: 哎，等一下。

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独自抚养白思仪整整12年，她尽心尽力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坚持刊登寻人启事，帮思仪寻找亲生父母。思仪受同学欺凌时，她即便被人报复打得满身伤痕，也义无反顾冲到学校为孩子讨公道。朝夕相伴的陪伴与挺身而出的守护，早已让白思仪打心底认定徐慧就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她最大的心愿便是亲口喊出一声妈妈。
1: 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可这份真挚的期盼却被徐慧一次次狠心拒绝。对徐慧而言，母亲二字承载的从来不是温暖，而是年少时难以磨灭的羞辱与伤痛。当年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根深蒂固，也让她从心底认定自己不配拥有母亲这个身份，更不敢坦然接受孩子的亲近。
2: 你还小，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

0: 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爸没妈的野孩子。
1: 九才二人艰难维系平淡生活的同时，徐慧的生母刘英红已经刑满出狱。这些年她始终挂念女儿，出狱后便四处奔走打探徐慧的下落，一心想要弥补过错。
2: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俩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啊，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她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1: 积压多年的矛盾即将迎来正面碰撞，12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不堪的往事，让徐慧和刘英红彻底决裂？深陷过往阴影的徐慧又是否有勇气直面伤痛，与自己的母亲解开多年的心结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3: 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还是建议白思怡停学。
0: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3: 思怡不哭啊，会想办法。
4: 秦小波，
5: 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6: 孩子可以暂住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3: 多少？我交。
6: 10万。
7: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0: 你想不想吃肉？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
8: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6: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
5: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9: 没有。白夜会所。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一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
15: 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2021年5月9日下午3点28分
1: 左右，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几名来自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的公安民警迅速控制住了出租屋内的一名男子。洮南的民警为何会来到武川寻找这名男子？
2: 当时咱们能看出来这个眼神就非常慌乱了，但是嘴上始终说我咋的了，我就回去干啥，就说的很没有底气。
0: 啥事儿？2005年啊，告诉你啊，这是不一遍洮南公安局刑警的带你回家，听明白没有？
3: 能不能
1: 这个杂草丛生的废弃院落位于洮南市西郊5公里处，而在更早的2005年，这里正是警方重点勘查的事发现场。
4: 这个房就是当年案发现场所在的房屋。当年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受害人马某就被杀死在这个房间的地面上。
1: 2005年11月30日清晨7时许，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家粮食收购部里发生了一桩命案。
4: 通过勘查呢，发现这个房门呢，门锁没有破坏。整个的门框都没有敲被痕迹，还有这个窗户都是完好的。我们从现场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叫门入室，和平的方式进入现场的。北侧都是公路，南侧是农田，这个房是南北两侧都有门可以进入室内。这个室内首先是一个收购大厅，这个大厅的东侧有3个房间，由南向北，一次是卧室，一个储物间儿，最北侧那个房间呢是厨房。经过法医检验呢，他这个头部呢，这个伤口是由钝器形成的，然后头部下面呢有大量的血泊。我们当时那个根据现场分析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熟人，嫌疑人和这个受害人说话过程中，趁其不备，迎面用这个锤斧、锤类的工具进行了打击。
1: 法医推算马某的死亡时间为11月29日夜晚。在案发现场，民警并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5: 当时围绕他的这个社会状况，包括平时表现，也展开过调查，但是都反映这个马某这个人平时比较好，邻里之间呢，朋友之间关系处的也都不错。
1: 那么，一向和气生财的马某，为什么会被人夺走了生命？继续勘查，民警在卧室里发现了被翻动过的痕迹。
2: 卧室内的一个木质的这个一个办公桌锁头有破坏，锁鼻子都给这个别豁了。
1: 在一个被撬开的抽屉里面，民警看到一个被打开盖的铝制饭盒。
5: 通过

0: 让这个家属了解情况，饭盒里面是平时装了一些整钱零钱用于收购，应该是1000元左右，包括马某随身的一部手机没有了。
1: 在现场的地面上，民警又发现了几枚不完整的血足迹，通过检测，血迹来自被害人马某，而足迹则是另一个人的。
2: 从这个鞋掌这个花纹来判断，应该是这个当时吧，就是2005年一种比较盛行的黄胶鞋，就是干活穿的黄胶鞋。
1: 通过分析足迹，此人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应该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随后在案发现场的屋外，民警发现了同样的足迹。
3: 室内现场勘查完结束之后，我们又沿着这个血足迹向外围进行了追踪。那么嫌疑人也是从这个门离开现场的，嫌疑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逃离现场的。嫌疑人离开这个院落之后，然后呢向西，一直向西走了，沿着这条土路，我们沿着嫌疑人遗留的足迹呢追踪到了这条公路。
1: 民警在公路周边继续寻找足迹，在越过公路的不远处，民警又看到了胶鞋的足迹。沿着这些足迹继续追踪，在距离中心现场大概1公里的农田里，民警发现了一部手机。
3: 这部手机后来经过那个家属辨认呢，就是马某的手机。我们又继续向前追踪，在这个手机发现手机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约500米一个树丛里面，又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那么锤头上的血迹非常大，经过对锤头上的血迹进行检验，也证实这个锤头的血迹就是死者马某的。经过对家属的询问，马某家并没有这样一把锤子，那么这个锤子就应该是嫌疑人自己带来的。
4: 看看，
1: 民警分析整个案件应该是因为劫财引发的，在农田的尽头，嫌疑足迹彻底消失了。在追踪嫌疑人逃跑路线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进行走访，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5: 他从这过来的时候吧，我可以这么说，也不认识个生人，我就看他挺可疑的。
1: 据马某的房东老顾回忆，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曾经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子在收粮部附近来回徘徊。
5: 哎，回去我就告诉那个老码头，我说大哥，你下午可注意啊，这人是不是抽爬咱墙抽，是不是要拿咱货呀？他说嗯呐。我也寻思告诉你了，你这事儿你能不注意吗？哎呀，我寻思是那时候咱们当时也是大意了，这平常这灯他都不点，就那天下午虎子妈点一宿灯。我说这老码头坏了，今晚这一宿还没闭灯呢，整整就那天晚出的事儿。
2: 当时呢，咱们围绕这个军大衣这个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也是大量的做了走访工作。但是那个年代呀，军大衣干活人基本上在冬天的时节，穿军大衣的很多。
1: 徘徊在粮食收购部外穿军大衣的男子到底是谁？他会是杀害马某的凶手吗？
6: 平时你搁那嘎达干活都穿哪身衣服啊？
7: 基本上就这身衣服。
6: 咱跟那个老马认识吗？
7: 认识。
6: 就咋认识的？
7: 打工呗，给他打
6: 工。你搁他那打工啊？
7: 对。
1: 根据老顾提供的线索，民警对符合嫌疑人特征的人员进行了摸排。
0: 当时咱们围绕这个死者马某的周边排查了大约有上100人左右，作为重点这个排查对象的大约有20几人。
1: 这20多名嫌疑对象因为没有作案的时间与动机，最终都被警方排除了嫌疑。在案发后的这些年，洮南警方一

0: 直在关注这起案件，每年都会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找寻新的线索。
1: 锤头和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这个微量物证，在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发挥它的相应作用。这两年物证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2018年之后，因为随着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刑事技术这个突飞猛进，咱们重新将两样这个物证送往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这个 DNA 和这个微量物证这个检验，发现了这个除这个马某以外的其他另一名男子的 DNA，
2: 但是这个另一个人员的身份信息始终就没有做出来是谁。做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案件嫌疑人他不在咱们公安机关掌握范围之内。
3: 检察院具体的表态
4: 检察院他有一些
0: 尽管没有比重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只要找到这个人，案件就有可能真相大白。2020年初，洮南市公安局加大了对命案积案的攻坚力度，马某被害案再次被列为了重点目标案件。
2: 随着这个一代代民警的更迭吧，然后这个最终这是案件到这个咱们这一代民警之后，老案件更新这个侦查。
5: 一个那个基架的那个房子，这个房中间是胡同，往向后边上房后。
0: 曾经侦办过此案的老民警也被请回专案组。在审阅了多年来的侦查卷宗之后，民警们多次进行了案件会商。参与办案的老民警把侦查的每一个细节都重述了一遍。洮南市西郊收粮点较为集中，务工人员经常在那里聚集等活。民警决定再次走访当年的务工人员，寻找新的线索。时间到了2021年3月的下旬，一位曾经在马某的收粮部打过零工的群众向民警提供了一条线索，
2: 说有一个叫汪某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死者马某家打过工，还因为琐事呢跟这个马某有过矛盾。
0: 在马某遇害的前两天，这位提供线索的人恰好离开洮南外出打工了，因此当年并没有掌握到这条线索。民警通过搜集梳理更多流动人员的信息，发现其中果然有汪某涛这个人。但是在马某被害之后，汪某涛也失去了踪迹。
6: 案发之后他也离开了洮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他。
0: 这个汪某涛究竟去了哪里呢？通过调查，民警发现汪某涛竟然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他的信息只停留在2006年初，他曾经通过黑龙江的一家劳务公司办理过一个护照，但是并没有出境的记录。民警查询不到此人的任何活动轨迹，
1: 像一个这个空白人啊，就是也人间蒸发一样，也不清楚是这个人不在了，还是说另有隐情。
0: 围绕汪某涛在洮南市的亲属，民警又展开了调查，发现汪某涛的兄弟姐妹众多。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民警来到汪某涛的姐姐家调查汪某涛的下落，但结果却出乎民警意料。
4: 我们家几口人？哥哥弟姐妹？
5: 八个。
6: 据咱们前期的这个侦查发现呢，这个汪姓家族已经掌握的兄弟姐妹共九人，但他始终说是八人。咱们一再跟他这个反复唠家常，强调和提醒，始终说这个就是八个人，唯独回避这个空白人，这个汪某涛，所以说这是不正常的。
3: 作为直系亲属，汪家人却一直回避汪某涛的存在，这让民警感到异常。民警了解到，汪某涛当初离家的时候，对家人说是外出躲债，而在他离家之前，也确实穿过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此后就再也没回来，人也失去了联系。在2008年的时候，汪某涛的妻子通过法律程序与汪某涛离婚了。
7: 这些年来，也是对汪某的一种恨意，也不照顾家，也不照顾爹妈，也没有亲情，这兄弟姐妹的心里面已经把他开除出这个汪家了。在2021年的3月份，我们把这个生物检查一些数据在库里面进行了碰撞，我们终于比中了一个嫌疑人，
8: 比中了一个在武川县生活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叫李某的人。
3: 比中的这个李某会与消失多年的汪某涛存在关联吗？为尽快查明真相，2021年4月2日上午，办案民警联系了内蒙古武川县的同行。据武川民警介绍，2019年12月份，他们抓获了一名叫愣子的吸毒人员。当时与愣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是一名中年男子。民警便将那名中年男子一起带回进行调查。
9: 当时这个人在武川公安局报的名是姓李，叫李某。
6: 当时并未吸毒，由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的个背景，也没有身份这个详细的个信息。
3: 正是通过武川同行的这次调查，办案民警才比中了此人。随后武川警方传来了那个李某的照片，比对汪某涛2006年护照上的照片，两人的面貌特征极为相像，这个李某和汪某涛应该是同一人。
8: 这个汪某涛就是咱们所要找的这个案件嫌疑人。
3: 2021年4月

0: 6日，洮南市公安局的民警赶赴武川县，对汪某涛展开调查。可是，当民警到达武川县之后，意外发生了。
1: 查处吸毒违法犯罪这个行动之后，汪某涛就销声匿迹了。
0: 在武川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那个叫愣子的男子。据愣子供述，他也不知道那个所谓朋友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大家都称他为东北老李。此人平时以打零工为生，没有通讯工具。
1: 吸毒的这个人员被处理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自称东北老李的这个人。
0: 为了寻找线索，民警在武川县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查访东北老李的踪迹。
2: 当地人对这个东北老李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普遍反映呢，这个东北老李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具体住址没有人知道，只是说这个人平时比较谨慎，平时爱喝点小酒，打打小麻将。
0: 民警围绕当地的麻将馆进行调查走访，发现有不少人知道这个东北老李。
3: 你看一下这个人到咱家来过
4: 吗？来过。
1: 有这个麻将馆里面这个人员提供说，这个人行为比较古怪，走路从来不走大路，对这个所有的人事物啊比较警觉，就给人直观的感觉，像是在躲避或者是逃避，心里有事儿。
0: 虽然大家对东北老李的印象深刻，但这些印象只停留在2020年之前。民警分析，化名东北老李的汪某涛已经在武川生活多年，因为身份特殊，本人还没有通讯工具和身份证件，离开武川的可能性并不大。
5: 这行踪不二的。
0: 民警调查确认，东北老李平时喜好喝上两口酒，于是民警又走访了当地所有的小卖店和超市。2021年5月2日，民警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了一位曾经见过东北老李的人。
6: 他认识什么东北老李嘛，然后这个老李就总买酒，这头两天还在我这买酒。
0: 此人认定那个东北老李正是照片上的汪某涛。民警由此判断，汪某涛就隐藏在附近。2021年5月9日下午，民警终于发现了汪某涛的藏身之处，这是一个破烂的仓库。
7: 没身份证不到回家办呢。
2: 汪某涛生活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内，这个房间呢，连个厕所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外面有一个炉灶，屋内呢特别昏暗，只有一盏非常发黄的这么一个灯，唯一一个家用电器就是一个这个半导体收音机。
0: 2021年5月10日下午，离家16年的汪某涛被民警带回了洮南市。汪某涛落网之后，交代了当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8: 为啥杀的？
9: 是因为原先发生在口角，一直在欺
10: 负。我们一起干活的那么多人嘛，他几乎就是说的，就不太拿我太当回事了。就是说的你，我应该做的他也让我做，不应该做的也得让我做。那天是没活，在家 喝点酒挺憋屈的。在那之前我们一起干活的。

0: 借人家300块钱，完了人家管我要，我当时手里没钱，我就上他那去借钱去了。
1: 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呢这个马某借给我，就借了；如果不借给我，那么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给他点教训看一看。这是他自己的一种供述，咱们得调查。首先这个王某涛所谓这个他的债主，咱们找到了，没有这回事。
2: 王某涛没有想到，在马某的收粮部院外，竟然遇到了路过的村民老顾。
0: 我就没进他家院，后来我就转身走了。后来我转一圈我又回去了，这是不是没见着这个钱吗？
2: 可是当得知汪某涛的来意之后，马某直接拒绝了他。
0: 我借别人钱也不再借你，你快给我养出鬼，他就说了骂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借了，拿着水就给他。在铺垒的过程中我又打了一下，一共两下。
1: 汪某涛当时他是自己揣着锤子去找的这个死者马某，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还是有预谋有动机，奔着这个图财去。
2: 杀害马某之后，汪某涛撬开了马某办公室的抽屉，拿走了里边的1000多元现金和马某的手机。在逃离现场的途中，又随手丢弃了手机和作案的凶器。汪某涛离开洮南市之后，辗转了多个城市藏匿。2008年3月，他来到了武川县。
3: 他呢，就是用自己话说呢，自己做这个孽了呢，不能再牵扯到家里，所以说呢，这些年他没跟任何人有过接触。
2: 2019年12月，在武川警方调查之后，汪某涛感到了害怕，他再次更换了藏身之处，以为能够躲开警方的追查。汪某涛逃匿期间，父母在对他的思念中相继离世。身为人子，汪某涛不仅未能尽孝，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曾送到。身为已经娶妻生子的丈夫和父亲，更没有为家庭和子女尽到责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有家庭有亲人，却又举目无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
4: 这个案件的侦破，也是几代刑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的体现。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尽的这个职责。

0: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

0: 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金融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梁叔，后背掉包了，
8: 在我眼皮底下突然换住，我服了你。
9: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10: 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
11: 李局这盘棋已经下了20步，这么大的局林亚东跑不了了。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塔寨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黑白较量摆在明面上。今天破冰行动的第35集，假意的毒品交易，暗中的身份试探，警方的全面布局，让这场正邪较量来到了决战前夕。

0: 喂，
1: 田浩啊，
2: 东叔，货卸了。
3: 梁叔，货已经全部装船了。
0: 一切顺利？
4: 顺利。
0: 顺利吗？
4: 一切顺利。
0: 一路上你都看着了吧？
3: 中途那辆小货车消失的一阵。

0: 算验货，快点。
1: 掉脑袋的生意也藏着掉脑袋的算计。林耀东的多疑刻进了骨子里，塔寨这群人的心思也细到吓人，他们从来不会轻易相信任何外来合作者，哪怕谈好了合作，敲定了交易，背地里的试探和防备也从来不会停。为了验证赵家良的真实身份，林耀东直接设下死局，他暗中调包货品，

0: 用假货顶替真毒品，刻意制造虚假交易场面。如果赵家良是警方线人，那警方不但会扑了个空，赵家良也会彻底暴露。
1: 别

0: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呢？
1: 这么说，你是怀疑蔡队的判断了？
0: 如果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那现在李局的人马应该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2: 小湾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
1: 这是蔡队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拦住你的原因。
3: 我在想赵家良。
1: 赵家良，
3: 赵家良刚到东山，李白民就被带走了。赵家良和蔡启荣交易的时候就被李为民放过一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李为民是赵家良的保护伞，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上级组织部门调查的原因。如果李为民没被调查了，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更大。
4: 司令，李为民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惯用的办法。赵家良就不光光是线人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李为民派到东山来的卧底。
5: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蔡永强一眼看穿全局，李为民被停职调查不是意外风波，而是他精心布置的障眼法。谁能想到看似高层出事，案件停滞不前，居然是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说白了就是故意示弱，故意露怯，让林耀东放下戒备，放心大胆地展露自己的所有动作。整套布局只为麻痹塔寨，静待收网时机，试探落幕，风波暂平。这场无声的较量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1: 你怎么敢这么想啊？
4: 问题就是出在省厅的这个局做得太天衣无缝了，连左蓝都蒙在鼓里，更别提咱们了。所以赵家良和林耀东没有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为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3: 没看错人。

0: 想想看，
1: 万一这次交易是个局呢？万一是林耀东要探赵家良的底呢？那可是林耀东啊，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是蔡队的原话。
2: 不许碰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3: 不为什么？
2: 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了？

0: 香港人走，让香港人走。
1: 你跟李维民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2: 李维民，我不认识他。
3: 李飞，我知道你是挺聪明的，可是你能不能别自作聪明？

0: 喂，
1: 余先生，我都算是混过江湖的，在我眼皮底下偷懒换住，我服了你啊。
0: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吗？
2: 你要怀疑到我什么时候？
0: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彼此多一点怀疑和猜忌，没什么不好。啊，放心，我想过了，给你一些补偿。
3: 下一笔你可以占51%。
2: 下一笔？
1: 你以为还有下一笔吗？
3: 生气是无能的表现。
2: 有多少？
4: 2吨。
2: 什么时候交货？
0: 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2: 林先生，你不要傻瓜样，你知道我为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

0: 怎么样？
1: 这边警察没有埋伏，放心吧。深圳港那边怎么样？
0: 也没什么。这么看来，赵家良应该不是警察的人。
2: 哼，就是出货的时候调包被这小子给发现了，不过也没什么。我答应他了，下一笔给他50%就是。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随时都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往那边去了。
0: OK， 汕头那边我安排好人接货了。
2: 好，那就这样，出货的时候我们再联系。
0: OK， 拜拜。

0: 局，有件小事儿。
1: 说。
0: 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要运到深圳。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再见。
2: 陈光荣二号也正式上线，马云波这次真要被人当牛马使唤了。之前是陈光荣负责护送毒品，如今这活儿落到了我们马局头上。面对市长还能硬刚几句的马局，在林耀东这儿只能默默干活。从最初的被动妥协，到现在被随意拿捏使唤，马局完全沦为了塔寨的工具人，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职业底线，一边是被拿捏的致命软肋，进退两难的马云波早已深陷泥潭，他还有挣脱的机会吗？
3: 刚才剧里这段试探交易，相信看完之后大家都会有疑惑，林耀东卖出的全是假货，没有真实毒品成交，那他是不是就不算触犯法律了？认定罪名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第一种，明知物品不是毒品，却冒充毒品交易来骗取钱财，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达到标准的为诈骗罪。对应剧情里，林耀东这次拿出假货只是试探，并没有靠毒品牟利的打算，后续真正实施两吨冰毒交易才会构成贩卖毒品罪。第二种，行为人自认为手里是毒品，打算对外贩卖，可实际上是假货，这种情况就可以按照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责任。两种情形不能混为一谈，罪名认定也是不同的。回到剧里，第一次的失败反而为下一步的黑色交易打下了信任的基础，接下来就是高达两吨的冰毒交易，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你的父亲李建中在1989年8月逃港后失踪，三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5: 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打听一下，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香港打拼了20年，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一次次碰面，一次次交集，过往所有的细节不断闪现，让李飞对赵家良的身份越发怀疑。为什么每次自己陷入险境，这个人总能及时出现？为什么明明是陌生人，却处处偏袒自己，暗中保驾护航？太多的反常细节叠在一起，换谁都会心生怀疑。这身世谜题真的越品越揪心。莫非这个总是神出鬼没的神秘商人，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亲生父亲？

0: 如果赵家良他真的是你爸，那么这次的交易肯定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如果你去认他，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20多年，他离开了20多年，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跑不了了。李维民算准了一切，但是没算到我认出了他。

0: 赵夏良现在在哪儿？
1: 他刚刚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0: 把地址发给我。
1: 我待会儿把定位发给你。

0: 欢迎光临。
1: 啊，
0: 这边看一下。
1: 好，
0: 这是最新款的。
1: 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里面请。

0: 挺好看的这件。
1: 干嘛你？干嘛？
2: 哎呀，忘记电话在我老婆身上，你能不能借个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她，看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1: 别拉我！
2: 叫保安，他们打架。
3: 没长记性，松手。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喂，我是李维民。
5: 是我。
4: 小万村的交易是真的吗？
5: 假的。
6: 让开！
7: 别打了，别打了！
8: 干嘛呢？
7: 保安！
8: 别打了！
7: 这里，保安。
4: 钟伟在塔寨村验的货是真货，300公斤，但在半路上被林耀东掉了包。小万村交易是他设的局，他还是怀疑我是你们的人，幸亏你们没有出手，不然我的底就传露出来了。
8: 现在是好，冷静一下了啊！别打了，别打了，
9: 别打了！发生什么事了？
8: 他打人！
4: 我已经质问过林耀东，他答应给我一笔2吨的大单作为补偿，等我谈好了再告诉你。就这样吧。
8: 先生冷静一下，
10: 开着，
8: 你先松开。
7: 不是吗？
8: 别打，
9: 你干嘛？
8: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松手。
7: 别打了，别打了。
8: 干嘛你？冷静点。
4: 老婆不喜欢。
8: 别动。
4: 谢谢。
8: 先生，我走了。先生，别打了，
10: 松手，你们
8: 别打了啊，松手。
10: 先生，
4: 别走，
8: 别走啊，先生。

0: 等一下，赵先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很麻烦的，会出事。东升那边不好交代。
1: 我先喝杯咖啡。
0: 赵先生，赵先生，坐这儿等啊。是吧？

0: 我要他的 DNA。
1: 哎，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是我冲动，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们喝一杯怎么样？我请你们喝咖啡，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哎，别客气。不好意思啊，对不起。镜头一转，马文敏锐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机会，趁着近身接触的瞬间，悄悄采集到赵家良的生物样本。 帮李飞解开困扰20多年的身世心结，一场隐秘的亲子鉴定悄然开启。
2: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
3: 耽误了我们时间，
4: 机会没有，给我机会啊！
5: 好，去。

0: 你干嘛让他做缉毒警的话？我不放过你。
1: 李飞现在大了，他有权知道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
0: 摘下眼。二十多年了，突然多了一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这样反而更加好。二十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让他叫我爸爸。
1: 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他去民政局查过你跟素娟的结婚照。
0: 你不是把我的资料全删了吗？
2: 你这样做对李飞不公平，
0: 这个世界对好多人都不公平，包括我，一点都不公平。如果我儿子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你必须帮他，听到没有？

0: 陈哥，你把这两份 DNA
1: 做一个亲子鉴定。
2: 雨飞，你愿意和我说说吗？最近挺乱的。仔细想想，真的太心酸了。
3: 20多年的寻找，20多年的疑惑，从小到大的执念和遗憾，全都压在李飞一个人身上。谜团藏在李飞心底，毫无音讯的父亲被人刻意抹掉的档案。

0: 被人刻意破坏的照片，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 DNA 检测的一滴血里。
1: 这也行，马文为了帮李飞查清身世，悄悄采集了赵家良的血样检测 DNA。 那么问题来了，偷偷采集别人的生物信息，私自做鉴定，在现实里真的合法吗？可能有人觉得我只是私下核实身份，又不害人，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是， DNA 属于生物识别信息，是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受到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保护。未经对方许可私自采集 DNA 样本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人隐私与个人信息权益。如果批量非法采集、买卖或者用作其他非法用途，情节严重，则有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现实当中，只有三种情形可以合法采集他人生物信息：一是取得本人单独同意；二是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按照规范开展刑事侦查；三是遭遇重大公共利益紧急的情形，例如灾难救援。除此之外都一律禁止。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电视剧是电视剧，现实生活里普通人千万不要盲目模仿。私自采集到的生物样本，不光取证行为本身违法，就算拿去打官司交给警方办案，这种非法获取的材料很难被采信。与此同时，赵家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把林耀东的试探圈套、两吨巨额毒品交易计划汇报给了李维民。20多年了，警方苦苦等待的大收网行动真的要来了。
2: 小湾村300公斤毒品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不过我们完成了考察，林耀东基本解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答应与赵家良合作，合作数量毒品2吨。所以我认为林耀东马上会组织生产毒品，这是我们铲除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即日开始行动。
3: 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问题，而广东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几年因为国内外毒情的综合因素，已经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决心在广东打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了。行动代号破冰，由在座的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侯小平同志。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相关合作事，侯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及装备保障，雷斌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清剿塔寨村所有行动的部署和指挥。希望你们不负众望。
4: 是。
0: 真正的绝杀从来都是隐忍蛰伏后发制人，真正的破局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长久的隐忍蓄力，抓住致命机会，一招定胜负。确认塔寨彻底放松警惕，敲定两吨巨额毒品交易后，省厅迅速统筹全局，集结警力，划分作战单元，布设抓捕点位，筹备许久的破冰行动正式全面启动。隐忍铺垫了这么久，试探熬过了无数次，终于等到塔寨露出最大的破绽，万事俱备。

0: 这是情报科的同事发过来的图片，你看，一字存扣档案上。绘图的时候都标注上去。
1: 分发下去，让大家加快绘制。
2: 是，报告，有信号了。
3: 根据电信部门提供的手机串号，24小时的监听，哪怕是说一个字也要给我记下来。
1: 是。
3: 喂，我是兜丽。你好，我们是经侦的，您需要的涉案人员以及嫌疑人的账户信息都在这儿了。海外银行账户信息还需要些时间。
4: 我们正在积极地与海外银行对接，按照缔约走相关流程，很快就会有结果。辛苦了，
1: 应该的。
4: 林耀东的疑虑被一步步打消，可他根本想不到自己也慢慢钻进了警方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偏偏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剧情突然迎来惊天反转。

0: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多年轻，养不养钱？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
1: 学生嘛。
0: 哎，你看这多时髦啊！
1: 不是，你说，你套套看一下。
0: 老李啊，我第一次挣工资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
0: 我花钱，但是听就给你套一下。站住！
2: 李飞想要当面求证，心中猜测，刻意制造冲突，借着争执拉扯的机会，偷偷递给赵家良一张字条，私下约定见面。换谁隐忍二十多年，都不可能继续淡定下去。李飞已经压不住心底的猜测和执念了，他太想亲口确认答案，太想解开自己多年的心结，所以哪怕冒险也要主动求证。

三点，游泳池。

没有打消林耀东的疑心，反而让他越发谨慎。经过上一轮的真假交易博弈，林耀东不仅没放下防备，反而变得更多疑，对身边所有人都留了后手。

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经历了多轮试探，林耀东依然不信任赵家良，他安排手下伺机动手，直接将其控制，押上货车。果然，该来的危机终究躲不过。不管赵家良怎么伪装，怎么配合，在林耀东心里，他永远是外人，永远是需要防备的隐患。疑心重到极致的人，根本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突如其来的变动，也让警方立刻陷入被动。

等到约定时间，赵家良始终没有赴约，周边摄像头也遭到拆除，平静的表象之下，危机正在悄然靠近。

0: 喂，李飞。
1: 崔局长，赵佳良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赵佳良被绑架了。
2: 无人机侦查有什么进展？
3: 这是根据无人机画面绘制的塔寨村地图，村子外围我们侦查到的所有暗哨已经标识在地图上了。

0: 监听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目前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0: 任江，
2: 回民啊，李飞刚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绑架了。
0: 他怎么知道？调塔寨方面。
1: 是。

局势刚刚明朗，怎料又陷入迷雾。赵家良遭到打手暴力拘禁，被带回塔寨。赵家良全程配合演戏，隐忍周旋，好不容易撑到收网前夕，结果直接被林耀东强行控制，处境十分危险。

0: 处，大批警力整装待命，却不能贸然出击，生怕激化矛盾，酿成悲剧。线人深陷敌手，破冰行动突遭寒潮。
1: 抓住三分钟就到塔寨了。我说的有错吗？想请我到塔寨来，不用那么费劲吗？
2: 赵先生，
1: 我要见林耀东。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都捏了一把汗，所有人都在静待收网，谁也没想到李晓东会突然翻脸，让原本完美的收网行动瞬间陷入巨大危机。李飞说赵家良被绑架了，他说的对吗？这两个罪名看着很像，但差异巨大，您能分得清吗？一个是绑架罪，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两者都限制人身自由，但非法拘禁是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基础刑期3年以下，拘禁期间暴力致人伤残死亡会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绑架则是为了向第三方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的，量刑一般10年以上，最低5年起步。如果绑架过程中杀害、重伤被绑架人，

0: 高可判处死刑。按照目前剧情，李晓东强行扣留，动手殴打赵家良，目的只是单独控制他盘问，清算交易疑虑，暂时没有打算拿赵家良要挟其他人。从现有行为来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至于后续能不能认定为绑架罪，还要看李晓东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一集警方苦心布局，收网在即，李晓东突然撕下伪装，赵家良落入敌手，接下来李晓东还会做出多少疯狂举动？这场对峙又能否迎来翻盘转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剧，
2: 收尾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
3: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2: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急什么？
1: 没有，对我对他做什么？
2: 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4: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5: 不是。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环境监测采样摆拍。
9: 我就这个脸拍个照，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8: 篡改原始监测数据，合格报告随手填。
10: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11: 一年
12: 几十万成本，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企业一分钱不给他。
8: 是谁在给造假者开绿灯？背后藏着哪些利益链条？非法改装危险竞速，公路变身竞技场。
13: 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
14: 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
8: 深夜炸街，居民难眠，谁在拿马路当赛道？
15: 这是声音在多少分贝？知道吗？测下来啊，
16: 我刚才九十多分贝了。
8: 室外高温炙烤，室内空调却被强行关停。
17: 正热的时候，突然大堂空调就停了，
18: 只能在家办公或者怎么着的。正常性应该受到不到不少的冲击吧。
8: 物业公司与产权方矛盾重重，让68家商户陷入困局。
19: 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
17: 我们商户只得找房东啊，房东肯定找物业，商户只能等着吧。我们也没有别的措施，没有别的那办法。
1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宣英。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
8: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一家名为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的企业。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检测。记者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 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

0: 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羊羔县。
1: 少年连问吗？
2: 学徒两个水晶，我们配点水点。
1: 水晶好像在哪处？
0: 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3: 见水得30米，咱是取不着，距离不够，这绳子哪有30米，这么明显里放的，只要拍的照啥都好，我就这个脸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0: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3: 为什么要造假？这个是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让，人家就不给你办，
4: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5: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6: 企业不认啊，公司就要负
5: 谁去改这个
6: 实验室。
0: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号，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5: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6: 一年
3: 几十万成本，你就想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7: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数据捏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吸附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采样数据的真实性、规范性直接关系区域生态评估与群众环境安全。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8: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5: 这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别把铲子砸下去。
0: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
5: 我们做氧化还原电位，我拿那个黄色箱子嘛，氧化还原电位，至少做2个小时，这是最低的。
0: 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

0: 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
1: 没电都没开机，你把所有的给我插了，那个管理怎么办？把切下去就行了。
0: 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

0: 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在他们眼里，此类人为编造的数据操作隐蔽性高，日常很难被监管部门抽查发现。
1: 编嘛，我还总是不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啥子反正数据那个机制上不保存数据，晓得了吗？这个说严重点造假，懂晓得？这个环境。
2: 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针对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的情况，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大同市高度重视。9月7号，省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已联合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人员赴大同市阳高县对相关情况开展调查。 9月6号，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第一时间成立由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四川省成都市相关部门指导下，连夜开展执法检查，对企业造假证据登记保存，对企业负责人等进行调查询问。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3: 9月7号，四川开展专项行动，严打排污单位监测数据造假。
4: 虚假合格的监测结果直接掩盖了企业真实的排污状况，让环境污染问题及危害长期潜伏。对于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坚持严查重处，斩断滋生乱象的灰色利益链，筑牢环境监测的数据防线。酷暑盛夏，商业大厦空调突然停摆，几十家商户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矛盾的导火索却是物业与产权方的经济纠纷。
5: 面对这等不起的矛盾，司法该如何向前一步？前不久，北京通州法院给出了答案。2026年8月27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集中发布8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物业合同纠纷案件的妥善处置，正是该院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体系的缩影。办案不再止步于一纸判决，而是推动矛盾世新双解。 这套解分体系的完善，缘起于一年前那个令人煎熬的盛夏。当时在通州区这座商业大厦内， 68家商户正照常经营，大厦中央空调毫无征兆骤然停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温危机就此拉开序幕。大概是5月份吧，那会儿正热的时候，反正是突然那天大堂是不停，那个空调都停了。当时呢，正值盛夏嘛。
6: 然后我们公司又是大量的这个主机，还有这个服务器，所以呢，闷热环境导致我们无法站工作。
7: 室外高温炙烤，室内闷热如蒸笼，货物无法存放，顾客望而却步。楼里68家商户的经营近乎停摆，
8: 外边温度挺高的，一进大堂也是热乎乎的，客人来了肯定脾气都比较暴躁的，<笑>
6: 经营也有影响啊，客源呀，那个还有营收都受影响啊，客诉多了，客源也受影响，退单量也增多。
5: 公司确实很多员工就要走了，
9: 因为有怀孕的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挺多的，反正就是毕竟这个情况也是也理解嘛，只能在家办公或者怎么着的，正常经营的受到不少的冲击吧。商户们平白无故深陷高温困境，可这场矛盾的根源却和他们毫无关系。2020年。 这座商业大厦经过司法拍卖完成产权更迭，新产权方并不认可物业公司每平方米30元的收费标准，只认同每平方米6元的收费标准，双方分歧难以弥合，产权方由此拒缴相关费用。另一边，物业公司多年垫付巨额能源开支，资金压力早已逼近崩溃边缘。
10: 现在我们每天还欠着钱呢，欠着钱的工资的钱呢，因为我们没交，他每年都向我们要。
5: 对方回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源费用的支出，需要交齐之前的费用。2025年5月，为追回垫付的资金，物业公司将大厦产权方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本该交由法庭厘清是非的经济官司还没等到审理结果，双方矛盾就持续升级。物业公司为逼迫产权方缴费，直接关停了给整栋商厦供冷的中央空调。
11: 在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然后他们把这个闸给拉了，就是双方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就是一边进行了诉讼，一边进行了拉闸。现在一共是68个商户是咱们涉案的这个商户，那这个大厦呢，主要是这个一楼是咱们经营的对外经营的商户，楼里边呢主要是酒店，然后还有一些儿童的教培，所以这个大厦呢在是严重依赖咱们空调的这个制冷的。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收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当时我们来现场也看过。
0: 确实是没有空调的话，夏天里边非常热。然后有一些业主呢，当时是已经都中暑了，住院了，然后特别影响这个业主的这个实际。

0: 建议。
1: 一起产权方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迅速演变为涉及大厦内68家承租商户生存的危机。
2: 我们商户只得找房东啊，得是吧，房东肯定找物业去协调，肯定得，咱们具体的咱也不太清楚了是吧，你们那个商户只能等着吧，只能等着呀，我们也没有别的措施，没有别的那办法。
1: 2025年6月份，物业公司依旧没有恢复供冷，当时北京的高温天气多达8天，远超常年同期水平，高温叠加高湿度，桑拿天接连来袭，再加上大厦是玻璃幕墙结构，散热条件差，室内体感温度节节攀升，身处楼宇之中的商户员工都在酷暑里苦苦煎熬。
3: 这商户都给我们打电话嘛，我们也过于现场去看了看，确实温度比较高，有的时候这个员工中暑，还有这个怀孕的这个员工啊没法上班，还有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中暑现象，我们也做了应对，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移动式的制冷的这个设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4: 就是有这个纠纷吧，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呢也只能是打的12345吧进行反映，但是反映诉求，但是还是得不到妥善的那个实质性的进展嘛。
1: 大量商户轮番拨打热线求助，短时间内就拨打了300多次，属地街道以及多个职能部门多次组织调解，希望物业尽快恢复供冷，可产权方与物业在收费标准上互不让步，僵局始终难以打破。
5: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案子等不了，不像别的案子可以等，因为这个案子确实等不了，当时我们来现场看过，这个天气去年又特别热，然后整个商户就根本没法经营。
1: 由于原被告双方积怨难解，属地多部门调解均收效甚微，如果按部就班完成诉讼程序，数月之后即使判决生效，68家商户的损失早已无法弥补，极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承办法官黄永花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启动纵横联调处置机制。
6: 针对物业拉闸限电引发的群体性风险隐患，我们当时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不能止步于审理个案，还要做好风险预警的提示。我们第一时间研判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供电，平稳秩序。我们张家湾法厅向镇综治中心发出了司法建议函，建议提及调度，多方面联动来处理这个问题。
1: 此后开展了多轮会商权衡利弊，最终敲定商户预缴电费，物业及时恢复供电，剩余争议分流调解三步走处置方案，优先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3: 就是让我们先交部分的这个空调制冷费，先这样的话呢，先把空调开开，让商户正常运营，减少损失。我们也表示同意，也交了。
1: 各方共识快速落地之后，在48小时内，大厦中央空调重新恢复功能。
2: 也是轻松，立马是轻松了，感觉是吧？每天不用解决特别，客诉了都。
4: 当时觉得啊，确实是又活过来的感觉，所以当时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整个事情吧，就是让我们这个所有的员工，还有整个商户吧，都能切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司法这个确实是有温度的，也确实帮助我们。

0: 判决下完以后呢，法院部门呢也又把我们双方约到一块儿进行有效的沟通，就避免后期再发生这些问题。啊，我们还表示感谢啊，因为现在一直运转的比较正常。
1: 这次由商厦空调骤停引爆的民生危机，最终成为法院新闻通报会上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鲜活样本。它重新诠释了面对诸多等不起的涉民生纠纷该如何破局，推动个案处置经验转化为治理机制，真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治理效能。
2: 通州法院呢，在全院进一步树牢坐实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的鲜明导向，以群众满不满意、纠纷的解决彻不彻底作为检验办案质效的评判标准。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非法改装危险竞速公路变身竞技场。
4: 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
3: 深夜炸街，居民难眠，谁在拿马路当赛道？
5: 这是声音多少分贝？测量还好，我刚才90多分贝了。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乱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3: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8: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驶证、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9: 没有车牌。
3: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8: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这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
3: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4: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这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3: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所谓的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方式制造巨大的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
10: 这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11: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3: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8: 行，关了吧。
5: 你这声音多少分贝呢？测量还好。
8: 啊？
3: 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4: 你那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5: 这是改了的，因为
4: 对呀、啊，改了。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3: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日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9: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
7: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日前，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发布了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案例充分体现了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立足本职落实普法责任、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结合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落实和95普法规划全面实施，为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

0: 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免费鉴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2: 3、2、1，开砸！来，这是呢，现金500万。恭喜他啊！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会2小时会到账啊。3、2、1，馆藏传世珍品
3: 和田玉摆下一个。348万。
4: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者。当时他看到了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5: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4: 等了一段时间后，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而工作人员以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依然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昵地叫他们为干爹干妈。
6: 不是白交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4: 直播间里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预先支付1.8万元钱。商家声称这笔钱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5: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人家能不值那么多钱。
4: 就这样，这位受害者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很快，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固定诈骗证据后，警方跨越3省4市，

0: 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今日速览。
3: 9月8号至9号，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知识产权年会设置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多项对接活动，聚焦新修订的商标法、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治理等热点话题，为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促进行业前沿议题交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传播与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为扎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近日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消防员先后深入学生宿舍、食堂、消防控制室、水泵房等重点场所部位开展实地排查，逐项检查各类疏散消防设施是否完好，仔细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向学校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

0: 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腊月的一个黄昏，北方某市郊区的路边，一个20多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包裹来回踱着步，焦急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女孩面前，司机打开了车辆的后备箱，女孩将手里的包裹放进了后备箱里。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冲出好多公安人员，一下子围了上来，紧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女孩的双手。经查，女孩的包裹里竟然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原来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运输毒品的犯罪线索，而且已经提前布控，一举将正在运输毒品的女孩抓获。可是女孩被抓后却大喊冤枉，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是毒品，自己只是受人之托代送一个包裹，只是说里面的东西很贵重。那么到底是女孩在撒谎还是另有隐情呢？女孩名叫梁雪，从小父母离异，靠妈妈一人打工抚养长大。因为从小家境贫寒，梁雪十分自卑，但妈妈不想让梁雪输在起跑线上，一直都让梁雪上私立学校。梁雪的很多同学的家庭非富即贵，上了高中后，因为同学们都是穿着名牌衣服，经常相互攀比，梁雪也变得十分爱慕虚荣。慢慢的，她越来越想摆脱这个贫穷的家庭，成为一个有钱人。上大学后，她到省城读书，见识了省城的繁华，眼界一下子打开了。他立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大学期间梁雪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将来嫁入豪门。为了融入有钱同学的圈子，他也想学着别的同学那样穿着打扮的光鲜亮丽。可是妈妈每个月给他转过来的生活费十分有限，可爱慕虚荣的梁雪总想买些高档衣服。
0: 为了掩饰心中的自卑，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梁雪开始想办法赚钱。为此，她想过到饭店做兼职，但是一打听才发现，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直到有一天，梁雪发现了一个来钱快的途径。
2: 我看到你们的广告。
1: 一天，梁雪发现校门口有很多网络贷款公司的小广告，他就尝试着拨通了电话。没想到网贷公司只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再填一张表，就能借给自己2万块钱，而且可以到毕业后挣了钱再还。梁雪心想，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毕业还有那么久，如果能再找个有钱的男朋友，这还个贷款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于是梁雪没怎么犹豫，就借了2万元的网络贷款，并用借来的钱买了名牌的手机和皮包，这给了她很大的自信。大学期间，梁雪相处过2、3个男朋友，但这些男朋友都觉得梁雪太物质，相处没多长时间就和梁雪分了手，更别提帮梁雪还款了。大学时光很快过去了，一毕业，网贷公司就要求他还款，加上利息，梁雪已经欠下3万了。为了还网贷，刚刚大学毕业的梁雪尝试了很多工作，但是要么挣钱太慢，要么太辛苦，梁雪都不愿意干。网贷公司每天都会给梁雪打电话催他还款，还说他要是不还款就上门去找他，而且还要起诉他。梁雪害怕极了，而且听说被起诉还得上

0: 上黑名单。如果身边的人都知道自己借网贷的事儿，以后哪个高富帅还能看得上自己呢？他更不敢让妈妈知道自己在外头欠了钱。梁雪被催债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开始夜夜做噩梦。他经常梦到网贷公司的人追着他讨债，追到悬崖边，一直走投无路，最后坠下悬崖，才从噩梦中惊醒。
1: 面对沉重的网贷压力，女孩网上发帖借款，引来一位神秘网友。
0: 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这区区3万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
1: 神秘网友开出高额佣金，请女孩代送包裹，不料竟是精心布置的圈套。
0: 你最好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一边是金钱诱惑，一边是裸照威胁，女孩最终会作何选择？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深夜里，梁雪一个人坐在床上，她觉得自己活得好失败。突然，梁雪想到，要不在网上发个帖子，看会不会有人愿意借给自己钱。要是能遇个有钱人愿意帮自己还钱，自己就可以做他女朋友，甚至对方的年龄梁雪都可以不在乎。第二天，梁雪就在网络上发帖征求好心人借款，内容为：求借款，本人女，23岁，想借3万元，每月可以还4000，同城可以线下见面聊。没想到当天下午，梁雪就发现自己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了。一个网名叫清风少年的人给梁雪留言说，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帮我向一些有身份的人送礼物，每次给你佣金5000元，你帮我送几次礼物，这区区3万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梁雪觉得难以置信，试探性地回复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跑个腿儿就能给5000？见梁雪有些不相信，清风少年解释说，平时送一次礼物都是1-2000，元旦春节期间呀，人手紧张，才给高价。
1: 面对网友清风少年开出的丰厚报酬，梁雪喜出望外，原来这世上竟有如此轻松赚钱的好差事。于是梁雪并没有多想，就与对方互留了微信，并约定了合作意向。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第二天，清风少年发信息让梁雪去省城某快递站取礼物包裹。梁雪此时心里还有些犹豫，便说，我还没考虑好，你不会是骗子吧？办完事儿不给钱，我去找谁呀？清风少年见状，提出可以先支付路费1000元。梁雪发过去银行账号，对方便立即转过来1000元。梁雪一看，心想，哪有骗子会主动给自己转钱呀？看来是真的。没等梁雪答应，清风少年又补充说，这一单很重要，在你将礼物交给我朋友以后，我马上替你还1半的网贷，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不干？梁雪坐在电脑旁边，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当即同意了。不过清风少年提出，自己担心梁雪会拿着贵重礼物跑路，要求梁雪验证身份，让梁雪拿着身份证拍个视频给他。可清风少年又说，让梁雪拍视频的时候不能穿衣服。梁雪吓了一跳，马上拒绝，说裸体视频绝对不会拍，验证身份就验证，干嘛要脱衣服呀？坚决不行。清风少年解释说，你看，我把礼物交给你，又把路费打给你，我可一点保障都没有，你拍个视频也算是个担保。见梁雪还是不同意，清风少年又说，可以向梁雪的银行账户延时转账2万元，48小时之后就会到账。等梁雪做完这单后，他会立即再向梁雪的银行卡转账1万元。说完，清风少年就给梁雪发过来一张延时转账的截图， 截图上面显示清风少年已经

0: 向梁雪的银行卡延时转账20000元，48小时后资金就会进入梁雪的账户。梁雪看着截图，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20000块钱呀，就这么转过来了，剩下10000，对方说送完这一单就给，这网贷不是马上就还完了吗？这也太好了。可梁雪转念又一想，这个钱是原始转账，他还能撤回，钱只有拿到自己手里才靠谱，看能不能再多要点。于是梁雪试探性地向清风少年说，路费1000不够，得再转1000。紧接着清风少年又转过来1000，梁雪一看高兴极了，还想着怎么能再多要一点。清风少年看梁雪半天没反应，就说，钱我转过去了，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再找别人吧，我撤回那20000块的转账了，你把那2000也退给我吧。梁雪一听马上着急了，赶紧说，别别别，梁雪太需要这笔钱还网贷了。最终他答应了清风少年的要求，并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的姿势，手拿着身份证自拍了裸体视频发了过去。随后在清风少年的指挥下，梁雪出了门，他花了20元买了火车票，坐上了去省城的动车。
1: 一路上清风少年通过视频连线监视着梁雪的一举一动，自己却用口罩遮住了面部。按照指示，梁雪由火车转乘公交车，然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终于来到省城郊区的一个快递驿站。此时梁雪心中已经愈发恐惧。
0: 清风少年在视频电话里让梁雪去里面取一个快递，之后要再次前往郊区的一个镇子，将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朋友。梁雪感觉这事儿怎么越来越不对劲，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所以他站在快递驿站门口犹豫不前。见梁雪磨磨蹭蹭不去取快递，清风少年的态度急转直下，在微信视频里恶狠狠地威胁说，你最好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让你的亲戚朋友都看看，看你这辈子还怎么见人。梁雪一听终于明白了对方为什么非要拍这裸体视频，他突然感到脚底发麻，额头冒汗，害怕极了。梁雪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快递驿站去取包裹。取包裹的过程倒是非常简单和顺利，走出快递驿站后，梁雪又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在手机上约网约车，准备赶往郊区的一个镇子，把这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人。可是手机开着视频，怎么都打不开约车软件，梁雪便说，开着视频网不好，网约车软件打不开，得先挂断，我约上车了再给你打视频。清风少年马上说，不能挂断。梁雪无奈地说，那要不你给我约个车也行，手机网不好打不开约车软件呀，或者打出租车可以吗？清风少年想了一下说，不能打出租车，你先挂断吧，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招的话，你的裸体视频马上就会上网。说完视频就挂断了。梁雪不敢乱来，按照清风少年发来的地址下了网约车订单，站在路边等车过来。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梁雪的面前，梁雪让司机打开后备箱，然而就在梁雪将包裹放进后备箱的一刹那，好多警察一下子围了上来，与此同时一副手铐铐住了梁雪的双手。这便是故事开头的一幕。实际上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毒贩采用邮寄包裹运送毒品的线索，并且已经提前布控，将正在运输毒品的梁雪抓获。此时的梁雪才如梦方醒，原来带送的包裹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而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
1: 梁雪被吓得不知所措，立即

0: 如实供述了自己受人胁迫的全过程，并且出示了和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鉴于案情紧迫复杂，侦查人员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梁雪这条线索顺藤摸瓜。
1: 警方向梁雪说明，清风少年这个犯罪团伙掌握着国内一条十分复杂的运毒路线，而且贩运毒品的数量非常庞大。公安人员经过两年的侦查追踪才掌握了其贩毒线索。近几天梁雪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警察问梁雪，既然你说你是冤枉的，那你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毒品下家吗？梁雪听完脸憋得通红，一下子哭了出来。我愿意，我愿意，可是清风少年手里有我的裸体视频，还说如果我不听他的就会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他要是真发到网上我可怎么见人呢？知道了梁雪的顾虑，公安人员分析说，清风少年是毒贩，一路上不让你看到他的脸就是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抓，他如果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会马上暴露自己的网络 ID 身份，我们公安机关就能够很快找到他，所以他肯定不敢把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要是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反而这视频就没用了，你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再也没办法要挟你为他做事。听警察这么一说，梁雪终于明白了，只要这帮毒贩不被抓，这视频要挟肯定会没完没了，自己也永远摆脱不了清风少年的魔爪。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

0: 百补肺丸。
1: 为了证明清白，彻底摆脱毒贩纠缠，梁雪决定配合警方破案，
2: 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交货地交货。
1: 梁雪与毒贩巧妙周旋，最终帮助警方人赃并获。
2: 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
1: 毒贩被判无期徒刑，涉嫌参与运毒的梁雪最终需要承担责任吗？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经过警方周密的部署，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赶赴交货地交货。另一边，在梁雪和警察交流的时候，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一直在响，梁雪都没有接。等梁雪和民警假扮的司机准备妥当之后，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又打过来了。梁雪整理了一下情绪，赶紧接通了电话。视频那头，清风少年很生气，问梁雪怎么一直不接视频。梁雪说，这地方小路太多，网约车司机找不到路，刚刚一直在联系司机。清风少年显得非常谨慎，让梁雪拍一下车里，梁雪就拿着手机对准车里慢慢转了一圈。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对着路上的路牌拍一下，梁雪就让司机走到有路牌的地方慢一点，拿着手机对准路牌拍给清风少年看。没想到清风少年还是不放心，说要看一下网约车司机。梁雪就把手机伸到了前排，对准了司机。这时有警察假扮的司机师傅非常有经验，他突然操着当地口音不耐烦地开始骂了，走就走，不走就拉倒，你这小女娃好奇怪，你拍我干啥？而且哪有人等车会站在电线杆后面等的，害我绕那么多路，你要是不坐就赶紧下车。梁雪赶紧把手伸了回来，清风少年通过视频也听到了司机的话，没再说什么，终于相信了梁雪。一路上，清风少年又多次通过微信视频查看网约车内的情况和包裹的情况。梁雪假装很好奇地问他，你这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这么重？清风少年冷冷地说，贵重物品当然重了。车走了好一会儿，快到目的地了，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再叫司机掉头，并让梁雪用手机拍车后面的情况。梁雪按照指示让司机掉头，又绕着镇子走了一圈，才到达了最终目的地的一座桥上。梁雪下车后，清风少年向梁雪和接货人张华发出了交接货的指令。
1: 梁雪孤零零地站在桥上，内心冰冷无助，她紧张地抱着手中的包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一辆轿车悄然停在梁雪身旁，车上下来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此人正是前来接货的张华。
2: 暗中隐藏的公安人员立即冲上前，把白车司机摁在了桥边的护栏上。白车司机挣扎着试图将口袋里的手机往桥下扔，这正是他与清风少年联络的工具，里面存着近3个月的运毒交流记录。但民警早有防备，一把夺过手机。张华在被抓后称，自己只是帮朋友送点土特产，不知道里面是毒品。可警察调取了张华的手机与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后，以及银行流水的收入记录，发现张华就是一名职业运毒人。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供认自己长期为清风少年所在的贩毒团伙运送毒品，此次就是按清风少年的指示来接货，同时还交代出了清风少年的关键信息以及另外3名负责毒品转运的人员关键线索。

0: 梁雪在被抓后不久被公安机关无罪释放，而张华最终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么梁雪和张华都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为什么两个人的结局会差距这么大呢？这就涉及到这期节目的法律知识点，运输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本案中的8公斤冰毒学名就是甲基苯丙胺。刑法中规定的运输毒品最终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表现为主观故意，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运输的，则构成运输毒品罪。如果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主观不明知是毒品，而是被他人利用而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其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经公安机关查实，案发时梁雪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此前一直没有毒品的犯罪记录，其与毒贩上线清风少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显示，其系通过网络偶然认识了清风少年。梁雪因急于还网贷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运输毒品，在运输毒品过程中受到了犯罪分子的全程监控与威胁，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具有明知是毒品而帮助运输的主观故意，梁雪也确实不知道送的礼物是毒品，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梁雪被无罪释放。而张华呢，他是职业运毒人，长期为这条运毒路线贩运毒品，当然构成犯罪。面对诱使梁雪运送毒品的犯罪分子清风少年等毒贩人员，在张华的供述和梁雪的配合下，公安部门掌握了其身份信息和重大犯罪线索，已经将清风少年抓捕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审判。被释放后，劫后余生的梁雪终于从噩梦中走了出来，他也发誓绝不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报复梦。他在本地找了份普通的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却踏实安心，也能守在妈妈身边，多尽孝心。本案中，梁雪爱慕虚荣，为满足奢侈性消费，卷入了网贷噩梦。为还网贷，她铤而走险，却被犯罪分子以金钱利诱，以裸照威胁，甚至险些成了毒贩的帮凶。好在梁雪知道真相后噩梦觉醒，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住了毒贩。天上不会掉馅饼，财富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梁雪从小在环境的浸染下三观不正，总想不劳而获，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奋斗，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梁雪的经历警示我们要警惕各类报复陷阱，若想不劳而获，只身犯险，很可能会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踏上不归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为获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3: 他负重前行，努力生活。
4: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3: 迟来的重逢带来泪水和控诉。
5: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我给你道歉。小慧，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6: 怎么会是白血病？
7: 我不能死，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
3: 突如其来的噩耗牵出孩子的身世之谜，
8: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
3: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你还是个孩子，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1: 张毅，你放开他，换我来。
2: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1: 改口叫你妈妈。
3: 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有人出钱，让我瞪。
4: 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0: 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药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1: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0: 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怎么来了？声音怎么给我打电话？
1: 少跟我来这套，还给你打电话。你要是跑了，我问谁要房租去？徐慧，当初你租这房子的时候，咱俩可说好了，押一付六，提前半个月付下半年的租金。现在怎么回事？这都拖了一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瞧见。你要是不租了，提前讲，不能白占房子不给钱。
2: 张姐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点事儿，我。
1: 本来打算，
0: 你别跟我说本来，你就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别再强撑着了，把这个拖油饼甩了，找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3: 再给我七天，七天，我一定把钱打您账上。5天，最多5天，没钱给我搬出去。
1: 6天，您再给我点时间。
3: 张阿姨，求求你了。
1: 会议现在连药都舍不得用，我们真没钱。那行吧，最多6天，6天要再交不上钱，你就搬走吧。哎，张姐，谢谢您啊。吴老师，您怎么来了？来，家里请。吴老师好。徐小姐。 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单独聊聊，我们还是这边说吧。我来呢，就是想给你这个东西。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是由家委会代表、学校帮领导开的。虽然学校领导一再强调给司仪一次机会，但迫于压力，最终还是建议白司仪停学。
0: 停学？
1: 吴老师，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家委会成员，他凭什么不让司仪上学？徐小姐，你知道的，司仪是黑户，按照规定，没有户口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
0: 可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啊，我们家情况特殊，学校也是知道的。
1: 学校确实体谅你们的情况，5年来一直很照顾司仪，但教育局的规定，全无城的学校都得执行。 况且现在是学校评优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要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负责啊！
0: 在这成百上千的学生里边，却没有司仪的一席之位，你告诉我这叫负责吗？
1: 抱歉，徐小姐，通知我已经带到了。

0: 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欺人太甚！
1: 魏姨，我是不是没学上啊？我做错了什么？
2: 司仪，你没错，你什么都没做错。
3: 不哭啊，会议想办法。不哭，好孩子。秦总这次中标可真是赚大发了啊！这日后可得多多提携提携兄弟啊！
4: 一定一定，合作愉快。
5: 秦小波，你敢阴我？今天我要打死你！
4: 我没打他，他自己倒的。
5: 快打120啊！
6: 王主任，是不是看错了？小波他才40多岁，怎么会得白血病？
7: 白血病的病发呢，和年龄无关。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你看一下啊，这里。他的身体早就应该有反应，没有重视。当然了。具体哪种类型的白血病呢？还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5: 怎么会这样？
8: 测算结果出来了吗？
9: 出来了，秦总，金额初步估算1200万，具体报告我已经发给您邮箱了，请查收。
7: 好。
8: 小燕。测算结果出来了，从阳光嘴里抢下的这笔单子，可以给公司带来千万的利润。
5: 小波，先不说这些了，咱们先办理住院好不好？
8: 胡说什么呢？住什么医院？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就是累着了，打个点滴睡觉，明天就好。120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都……
5: 我什么都不要了。
8: 你怎么了？慢性白血病？怎么会是白血病啊？不可能，我才40多岁。怎么会是白血病？
3: 误诊，肯定是误诊。那个医生下的诊断，我找他去。
5: 小波。是王主任亲自看的，他说这个病只有靠移植骨髓才能活下去。
8: 移植骨髓？
5: 移植，花多少钱我们都要移植，只要你没事，怎么都行。
8: 小燕，我会死吗？我不能死，小燕，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我不能死。
10: 会议都在这儿了。会议真的会有学校接收我吗？
2: 你看。吴城有这么多学校，你又这么优秀，肯定有适合你的。时间不早了，快去睡觉，去吧啊，去吧。

0: 你见过钥匙没？没有。这什么态度呀？快帮我找啊！这找不着，还得换锁。真是的，两兄你这么一个赔钱货，哪都是钱。
1: 哟，哎呦，小慧啊，复习功课呢。
2: 哎，英华，钥匙找到了，在
3: 哪儿找到的？
2: 拿车坐底下了，丢三落四的。谢谢你啊，伟章。陆伟章，你偷偷赔了我的钥匙，就是为了占有小慧。

小慧，是妈对不起你，12年了，妈终于要见到你了。

0: 见过这个人吗？你见过？
1: 孙老师，我有排除所开的证明，孩子也不完全是黑户，而且他成绩真的很好，拿过好几次比赛第一。你看，这都是他的奖状。徐小姐，这种区级小比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竞赛。孙老师，全吴城的学校我都跑遍了，您这是最后一所了。
2: 孩子真的很优秀，求求您，只要您收他，我砸锅卖铁都行。
3: 你可不要乱说话。
2: 我愿意交钱，孙老师，只要您收他，交多少钱都行。既然这样，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吧。要想让孩子入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孩子可以暂住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1: 多少？我交。10万。
2: 10万啊，还是去年的价格了。鉴于白思怡的情况，这已经是优惠价了。我建议你啊，还是早点给孩子上户口，走正规渠道。

0: 姨，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1: 这是你做的？
0: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一开始有点咸，我就放了点糖，后来又有点甜，我就然后就
2: 好吃。
0: 真的吗？好像是还行。
1: 四姨，谢谢你。怎么了？你这是被烫着了吗？
0: 没事的，我已经用水冲过了。

0: 疼，真的一点也不疼。
1: 思怡，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0: 不苦，慧怡，是你辛苦。这几天你一直在帮我找学校，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做饭，以后每顿晚饭我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1: 好，
0: 快吃吧，慧怡。菜凉了对胃不好。慧怡，你想不想吃肉？
1: 肉。
0: 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里面还有糯米呢。你也来一个。
2: 那我要吃这个鸡翅。嗯，好吃。
0: 还有这个牛肉，你累了一天了，多吃点肉。
2: 那这个鸡腿给你。

1: 阿姨，我就是周贺，徐慧的同学。
2: 小慧，小慧，她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她在做什么工作？结婚了吧？该有孩子了吧？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没事儿，刘阿姨。
1: 我本打算接到您之后呢，就通知徐慧。你们这么多年没见，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要不我现在告诉徐慧吧。别，现在还不是时候。小周，您能不能先帮我找一个便宜点的旅店？您确定？
2: 不告诉徐慧吗？
1: 告诉也没用，他是不会见我的。

0: 阿姨，请进。这儿呢，李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而且，方菲也包好了早餐。
1: 谢谢你，小赵。
0: 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是徐慧的老同学了，做这点事儿应该的。
1: 那您慢走。
0: 再见。哎。

0: 你给老陆要钱干什么？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段阳以后不要总是被爱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我是个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再在我的子孙子孙。你还想要自尊？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生了你，打你妈你不都是应该的？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你的嘴烤成烧了，看你怎么逃！
0: 你做不了你妈妈，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当妈妈。

0: 王主任，之前让我等，好，我等了半个月，现在还让我等。王主任，说时间不等人，要立马移植骨髓的是你，现在让我等死的也是你。
1: 秦总，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2: 你说，你说，
1: 啊，是这样的，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匹配率很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2: 没有。
1: 啊？
2: 我们夫妻俩暂时还没有孩子。
1: 哦。
3: 秦总，您先配合药物治疗，骨髓源那边我会帮您密切关注的。
0: 雄心都是用

0: 白夜会所。
1: 秦小波，都说女儿像爸爸，要不要我把她带到你们公司去，让你太太瞧瞧，咱们的爱情结晶。
2: 闭嘴！你不是要钱吗？就这些了。如果你还不老实，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秦小波。

0: 阿姨，今天是不是张阿姨要来？
1: 姨别怕，房租的钱我今天一定能筹到。如果张阿姨来了，你先给我打电话，别去应门，就假装不在家，知道吗？
0: 好的，慧姨，您路上小心。
2: 小徐啊，我知道你人不错，可我这是小店，你要预支工资这事儿啊，还真没先例。
3: 那就当我向您借的行吗？我把身份证压您这儿。
2: 嗨，我要你证件干嘛？赶快收起来，干活去吧，别再提这事儿了啊。
4: 妈妈，你教教我英语吧，我不会。

0: 哎，你这个死丫头，我花那么多钱给你请家教，你都选哪儿去了？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啊？这个我能教。你还懂这个？
1: 我知道家里有人在，快开门，听到没有？你看啊，这个是第三人称。 所以动词后面呢要加s。我看你写的。嗯，对了，
2: 姐姐你真厉害。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对吧？嗯。所以这边用的是单数。慧怡，你在哪儿啊？
3: 还给我装死，这可都不能怪我。他欠你多少房租？我帮他给。你是谁啊？耶，写完了，出去玩了。小徐啊，这是你要借的钱。
4: 总共8500，
5: 老板娘，您这是？
4: 这其中4000啊，是我预支你的工资，还有4500，我想请你给孩子当家教，将来孩子成绩要是上去了，我给你再涨工资，你看行不行？
5: 好，没问题，谢谢您。您是？
4: 我是徐慧的妈妈，我叫刘英红。 徐慧在家吗？啊，那你是她的女儿吗？啊，那徐慧是住这儿吗？啊，那我能进去吗？哎。

0: 喂，
1: 喂，四姨，
2: 慧姨，
0: 有人帮咱们交房租了。
1: 是周警官吗？
0: 不是，他说他叫林玉红。

0: 别伤心了。
1: 孩子，你不是许慧的女儿，那你到底是谁呀？
0: 12年前，我被亲生母亲遗弃，被慧姨捡到了。她一直抚养我长大，她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婆婆，您别着急，慧姨马上就回来了。
1: 哦，等我马上就走啊。

0: 小慧，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那就是你妈妈她已经……
1: 你别这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小慧，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呀？我12年都没有看见你了，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12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小慧，小慧。
0: 阿姨，怎么样？没事吧？许慧，你干什么？她是你妈妈。
1: 妈，你问问她，她好意思跟自称是我妈妈？阿姨，许慧，
0: 除了你们发生了什么，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母女好不容易见了面了，咱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一聊啊？
1: 心平气和？我这辈子都被这个女人毁了。 我现在不想见到他，请你立刻带他从我面前消失。但他是你妈妈，他不配，小慧，我错了，小慧，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能让时光倒流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如果不是你，我当年就不会被……别说了，小慧。 我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当然是你的错。你不是想知道我这12年过得好不好吗？好，好得很。我18岁，一无所有，离家出走，打工都没有人要，只能去扫厕所。你看看，看看我的手。 还记得我当年的梦想吗？我想当一名医生，可是没希望了，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这双扫厕所的手，怎么可能再去治病救人？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以后所赐。
0: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给你道歉，小慧。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2: 许慧，
1: 许慧，你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小慧。
2: 阿姨，
1: 我求求你。
3: 小辉，阿姨，阿姨，阿姨，慧姨，慧姨，慧姨，你还有我呢。
2: 刘阿姨，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0: 那天是6月5号，小慧高考的前一天，我出去买东西，走到一半发现手机没带，就回去取。
1: 脾气还挺大，不过我喜欢。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今天是给你妈来送钱的，你非但不领情，你还勾引我。玉红啊，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随便说啊，这个你。

0: 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刘阿姨，您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1: 小周，我害怕。
0: 小慧4岁那年，我跟他爸离婚了。没过多久，他爸就再婚生子了。小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的真心都是用来被辜负的呀。小慧跟他爸很像，聪明好学。如果我不管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也会跟他爸一样，看不起我，离我而去。小周，我怎么能在同一个坎上跌倒两次呢？你说对吧？

0: 我觉得您挺自私的。 在这个世界上，父子母女的关系都是一场缘分。您之所以能够这样伤害徐慧，正因为您是他的母亲，您给了他生命，抚养他长大。这本该是一种恩情，却成了您伤害他的理由。对于徐慧来说，
1: 最被爱的，就是本该爱他的人，却伤害他最深，以至于现在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冷漠。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小慧现在她肯定。
2: 是我害了他呀，小波。王主任怎么说？要等多久才能做配型？小波，
3: 小燕，如果有个能治愈我的机会放在眼前，
2: 你会抓住吗？我会。即便这可能会让你伤心，你也愿意这么做吗？小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我就是累了，你别放在心上。
4: 小徐啊，通过你这段时间对我女儿的辅导啊，我女儿的英语成绩有很大的进步，真是谢谢你了。

0: 您客气啊，老板娘。喂，您是哪里？
1: 徐慧是吗？我是周贺，打你的人找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0: 啊，好的，我马上来。
2: 打你抢你的这个人叫王顺东，有过前科，据他交代是会所的老板指使他打你的，抢劫这件事儿是他干的，你的钱大部分被他赌了，剩余的我们帮你追回来了。
0: 谢谢你。
2: 我是警察，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吧。
0: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徐慧，友谊宾馆202房间。徐慧，他住友谊宾馆202房间。
0: 周警官，作为警察，您这样做合适吗？
2: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他毕竟是你妈妈，他找了你12年。
0: 够了，周贺，当一个好人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我告诉你，即便你是警察，也没有资格管我的家事。你说的轻松，让我原谅他，放下过去，我不是圣人。在你享受父母关爱、就读大学、顺利就业的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一切，又有谁知道？又有谁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所以，我再告诉你一遍，他不配做我的妈妈。
2: 徐慧，
0: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
2: 但他为你杀了人。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寻女心切的刘英红出狱后，一心想要弥补女儿，悄悄替徐慧垫付房租，默默关心徐慧和白思怡的生活，满心期盼能获得女儿一丝谅解。可多年积压的伤痛牢牢刻在徐慧心底，当她撞见登门的刘英红，压抑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强硬地将对方赶出家门，丝毫不肯松口原谅。即便周贺从中调解，诉说刘英红这些年的悔恨与不义，徐慧依旧难以释怀过往经历的委屈。另一边，表面风光的秦小波突患白血病，治疗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上，偶然看到刊登着白思怡的寻亲启事，立刻想起12年前自己狠心抛弃的亲生女儿，打起了利用孩子救命的主意。长久的怨恨能否被迟来的忏悔化解，让徐慧和刘英红解开多年心结？当年被秦小波狠心抛弃的白思怡又将面对什么样的风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思怡，我是你爸爸呀。
2: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3: 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阻断的，主要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6: 我愿意付给你10万。
4: 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2: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7: 太好了，小波，我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4: 你竟然骗了我12年，你要我怎么冷静？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失眠睡不着，

0: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7: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6: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8: 他就是在旅游服管理区詹天虎附近消失了。
6: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
9: 好，喂，你好，那男的从泰国人把我小儿用刀挟持被人到黄泥地方去了。
6: 2026年6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静谧的夜被一通报警电话骤然打破。报警人焦急求助，称自己12岁的儿子邱小岩遭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下落不明。
8: 非常着急，说自己的儿子被人给从家里面带走了，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去向，
7: 要求他家里面出25万块钱，而且再三的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讲不要报警。
6: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汉寿县公安局立即下达紧急处置指令，已经下班的民警闻令返岗，路面执勤警车、民警私家车迅速调转车头，全员向汉寿县公安局集结。
8: 这么多年了，我们汉寿县城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7: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6: 民警起初怀疑可能是少年恶作剧，随即启动双线核查工作，一方面核对家属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安排邱小岩户籍地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查现场情况，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8: 小孩妈妈其实当时在外地，就是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但是奶奶身体不好嘛，然后奶奶在一人住院，爷爷去照顾她去了，家里就小孩一个人。
7: 上门核查，门关着的，我们敲门没有人应。
6: 反复敲门无果后，民警轻轻打开未上锁的家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大门无撬动痕迹，属于和平入户作案，嫌疑人疑似熟人。民警调取了住宅门口唯一的监控画面，惊悚的一幕被完整记录下来。6月11日晚8点40分，一名男子扼住男孩邱小岩的脖颈，将孩子强行带走。
7: 嫌疑人，单独一个人挟持这个受害人，通过步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离开了这个现场。
6: 监控证实，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挟持人质案件。嫌疑人携带刀具，还严令家属禁止报警，风险极高。遗憾的是，监控角度受限，无法清晰辨识嫌疑人面部特征。
7: 受害人他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即按照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这个响应机制，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
6: 从邱小岩被强行掳走到其母亲报警，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对于被挟持的孩子来说，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危急关头，汉寿警方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场分秒

0: 力争的营救行动紧急展开。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2岁男孩邱小岩，父母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因病住院，独自留守家中，竟遭遇了男子持刀挟持。据孩子母亲回忆，当晚9:50左右，嫌疑人逼迫孩子用无卡手机连接对方热点，接着拨通母亲的微信语音索要25万元。电话里孩子极度恐慌，哭声不止。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会盯上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是伺机报复还是随机作案呢？此刻孩子又被藏在哪里呢？民警迅速赶往医院，将调取到的监控视频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老人当场认出挟持孩子的男子叫张宝华。
2: 深夜11点，汉寿县公安局灯火通明，嫌疑人张宝华的身份信息被迅速同步至指挥部。核查显示，54岁的张宝华家住常德市鼎城区，没有犯罪前科，长期从事水果运输销售。但是几年前他彻底失业，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处置。
3: 结过两次婚，现在都属于离异状态，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就常年就住在车里面。
4: 嫌疑人作案当天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就是说这100块钱我可能还不了了。
0: 仅仅借款100元，却提前坦言无力偿还。警方研判，这场看似普通的百元借贷暗藏着张宝华破釜沉舟的极端心态，既是他心态崩塌的危险信号，也是作案前最后的心理铺垫。
3: 调查了解情况，他就是说是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4: 如果说他联系家人拿不到钱，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说通过预警嘛。
0: 那么张宝华为何精准锁定邱小岩一家作案？双方家庭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纠葛，成为本案最大疑点。但眼下追踪轨迹、解救孩子是第一要务。警方面临的难题是不能贸然联系嫌疑人，一旦对方发现家属报警，情绪失控，孩子的生命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只能静默布控，暗中追踪。
5: 第一要务嘛，我们是想要确保这个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焦急，指挥大厅这边全员都紧张的动起来了。
2: 指挥部立刻分成3组同步作战，一组固定现场证据深挖张宝华背景，2组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嫌疑车辆，3组就地待命，伺机抓捕。
3: 然后我们就通过附近的监控确定了张宝华所驾驶的这辆车的车牌号，然后我们再根据这辆车牌号去进行视频追踪。
2: 细致调查梳理之后，警方锁定这辆赣 M 牌照黑色轿车，完整还原逃窜路线。6月11日晚8:40，张宝华带走邱小岩后没有留在汉寿，当晚9:26，车辆从谢家铺高速口驶入长长北线高速，9:43又在常德市50区芦笛山互通下了高速。
4: 已经去到了常德的范围了，监控追踪发现他在9:50左右的时候，车子停在高速路下来没多远的路边，就停在那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
2: 警方研判，张宝华正是在这一偏僻地点胁迫邱小岩跟家人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此处远离城区，位置隐秘，成为他逼迫孩子向其家人施压的绝佳隐蔽场所。那么接下来张宝华要把邱小岩带往何处呢？
5: 视频监控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突然的右转，转向了一条小路，
3: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张宝华的车辆最终消失在常德市

0: 柳叶湖一带。此刻距离邱小岩被带走已过去三个小时，除了一通语音电话外，孩子死后再无任何音讯，办案民警的心中满是担忧与焦灼。
1: 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联系就是受害人的家长，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也就是小

0: 都已经停机了，他也没有使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卡，等于说手机和他本人是无法关联上，那么我们要获取他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加难了。
1: 另一边，远在外地的邱小岩父母连夜想办法返程，年过七旬的爷爷，重病缠身的奶奶仓促离开医院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无尽煎熬。
2: 很紧张，很害怕，他的病情就更加恶化，身体就站得不得下来，他也不能动啊，他就强撑着当时我们这一代兄弟就是把我的身子搞死。
3: 哎呦，我就激动得不得了的，这孙儿就是我的命，我你快点给我把孙儿生回去。
1: 提起张宝华极端的掳人行为，邱小岩的奶奶郑阿桃直言两家恩怨纠葛错综复杂，
3: 对我家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我与他的那个长就是一粒糊涂长。
4: 孩子奶奶口中的这笔糊涂账到底是什么，眼下还无从得知。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嫌疑人和车辆，此刻也遇到了瓶颈，嫌疑人实名通讯工具无法锁定，嫌疑车辆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片区。这片区域路网复杂，湖泊、田野、荒地交错，监控少，追踪线索暂时中断。汉寿警方立即向常德市公安局请求支援。
1: 男孩遭持刀挟持，追踪线索骤然中断，嫌疑车辆轨迹消失在柳叶湖，
5: 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1: 百人警力星夜集结，湖区荒野拉网搜寻，这场挟持背后他究竟因何走向极端。
6: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1: 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常德市公安局接到汉寿县公安局上报的警情后，紧急统筹调度全市多部门精干警力，联动汉寿县公安局成立联合研判专班，一同追查张宝华的去向。在案件研判过程中，民警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核心疑问：张宝华为何会选择向柳叶湖片区逃窜呢？
5: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可能第一反应是将这个受害人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7: 张宝华他之前在柳叶湖的有一栋房子，我们当时认为他可能会带这个小孩去他自己家里面，
1: 但经过核查发现，张宝华曾经登记的位于柳叶湖附近的房产早已被依法查封。除此之外，专班民警实地走访核实了张宝华的户籍地老宅，过往租住房屋现场均未见其人，也没有发现相关车辆踪迹。
5: 我们当时分析他的车辆肯定没有继续在行驶了，但是他又不可能去舍弃他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一定是把车辆停在了周边一些僻静的地方。
1: 2026年6月12日凌晨1点多钟，常德市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紧急调度百名警力向柳叶湖片区集结，人车协同，分片包干，在目标区域开展模块化拉网搜寻。
0: 我们当时分了三个区，由市局行政支队网局支队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柳叶湖分局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我们汉寿过去的兄弟们负责一个区。
1: 本次搜寻核心区域地域开阔，地形点位交错复杂，在这般广阔的区域内搜寻一名刻意藏匿的人员，其排查难度不言而喻。民警手持手电徒步穿行于荒郊田野、乡间农宅、林间湖畔的各个角落，夜间光线昏暗，能见度极差，让排查难度大幅攀升。沉沉暗夜里，全体搜救人员争分夺秒与危险竞速。
0: 查找的警力前前后加起来100多人在那边找，但是实际上你在地图上把每个人的位置定出来的话，根本叫做是杯水车薪，就是所有人心越找越凉，因为

0: 没有轨迹，然后又没找到车，更没找到人。
1: 就在侦查工作艰难推进之际，凌晨3:20，案件侦查终于迎来关键转机。两组民警在柳叶湖会展中心附近停车场成功找到了涉案黑色轿车。
2: 开门，开门，
3: 我们打开。
4: 上来。
1: 嫌疑人张宝华当场被控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被依法扣押。而12岁的邱小妍在持续恐惧与身心透支后，倚靠在后座沉沉睡去。孩子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伤，所有人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地，人质安全获救，案件背后的纠葛才慢慢浮出水面。面对审讯，张宝华声称他向邱小妍家人索要的25万元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赎金，而是多年未收回的欠款。
0: 不是我负债，是我外面的债务收不回来，所以引起我负债。就是我把外面的债务收回来，是还这个债是够的，还有多的，谁也不愿意当个黑户当个老赖啊。关键是别人欠我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
1: 据张宝华供述，从2007年开始他做起了水果运输生意。2015年他认识了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并为郑阿桃经营的水果店供货。那时他没有想到这笔水果供销往来埋下了持续10余年的债务纠纷。
0: 他是从上游拿货，拿货以后卖给下游，下游付款以后他再把款返回给上游，
5: 通过水果店里面啊销售水果赚点差价，他是以这个谋生的。这个货款肯定不能及时的现结现付。
1: 张宝华交代，他早年的水果生意风生水起，除去日常开销还购置了车辆和房产，但后续多名水果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导致他资金周转困难。其中郑阿桃的欠款金额最高，截至2019年累计拖欠30多万元。
0: 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我承认欠你的钱，但是就是没钱，那我有钱了就还你，你在市场上没资金你拿什么做生意啊。
1: 因无力结清上游货款，张宝华资金链彻底断裂，生意停摆。无奈之下，2019年，张宝华向汉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郑阿桃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郑阿桃分3年偿还37万7600元。
0: 从判决起到现在，他就还了10000块钱都不到，还了9000多块钱。你说欠30万，就还9000块钱，你看那谁不急？
1: 持续的债务纠纷彻底压垮了张宝华的生活。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外孙患有自闭症，长期治疗需要耗费巨额开支；第二段婚姻尚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负债累累后，2024年他再次离异，最终落到居无定所的境地。
0: 没钱了，那身上吃饭都没钱了。
1: 2026年6月11日，身无分文的张宝华遭遇债主催债，压力陡增。当晚6点多，因多次向郑阿桃讨债无果，他再度上门索债。彼时郑阿桃因病住院，其丈夫在医院陪护，家中只剩下12岁的邱小妍独自在家。张宝华苦等2个小时无果后，心态失衡，强行掳走孩童，以此胁迫对方还钱。案发仅几个小时，张宝华就被警方抓获。经汉寿警方核查，该案并非恶意勒索绑架，而是陈年债务纠纷引发的极端悲剧。但无论诉求是否合理，采用掳人胁迫的极端方式讨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案件虽已顺利告破，当事人的矛盾根源却并未彻底消除，背后潜藏的纠纷隐患依旧存在。
0: 这个纠纷还没有解决，
5: 不化解的话，有可能嫌疑人复完刑出来会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纠缠，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 我们通知了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一起来协商这个债务纠纷的事情。
1: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警方牵头组织矛盾调解。面对民警郑阿桃夫妇对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37.76万元的欠款，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4: 我们钱是钱，不欠那么多，
6: 最多10来万。
1: 郑阿桃夫妇不认可判决载明的金额，而根据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现实困境同样客观存在。
3: 他们儿子那边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就是说输了不少钱要给儿子还赌债。他们也不是说有钱不还，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1: 债务人郑阿桃身患重病，身心与经济皆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而张宝华讨债屡屡受阻，一时冲动行事极端，触犯法律，如今满心懊悔，迫切希望获得对方谅解。
0: 但是一口气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就后悔了。
1: 在了解双方诉求后，2026年6月21日，函授县公安局牵头促成和解。按照协议，郑阿桃向张宝华偿还10万元欠款，先行支付3万元，剩余7万元分2年付清，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与刑事谅解书，多年积怨得以化解。
7: 即便存在合法民事债务，但是私自强行扣押拘禁他人，尤其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张宝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就张宝华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提起公诉。回溯本案，张宝华的行为为什么涉嫌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这个涉及到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界限。我们通常讲非法拘禁，那主要就是非法的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行为通常也会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行为啊。那么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做人质的，所以在同样都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对这个行为的定性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本案当中，那么核心就在于啊，行为人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绑了，或者是把他给控制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是为了勒索财物，还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在他看来的是一种合法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38条，就是在非法拘禁罪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为了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那么以非法拘禁罪来进行定罪处罚。所以本案当中它主要适用的就是刑法第238条，那么它的一个法理的意义就认为这个为索取债务，那么这种情形不属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这种情形，因为勒索财物往往是行为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是他本身有合法的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勒索财物的目的啊，而只是一个索要债务的目的，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分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本案处理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7: 再合理的债权也不能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尤其是挟持未成年人的方式私利追偿。警方雷霆破案是守护平安，柔情解怨是守护长久，不止于惩恶，更致力于治本， 这是公安民警藏在铁血攻坚背后的温情

0: 与担当。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秩序维护的考虑。一方面，站台上方的接触网带电，若金属伞尖在风中晃动，加上积水导电，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高速列车进站时，车体与站台之间会产生强烈负压，容易扯走雨伞，进而影响旅客身体平衡。另外，打伞还会占用空间，遮挡视线，客流高峰时极易造成碰撞和拥堵。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站打伞触电需满足多个特定条件，例如积水严重、金属伞尖、 且距接触网过近等，但在人员密集的站台上还是不值得冒险，建议旅客雨天优先选择雨衣或防水外套。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5: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6: 谁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咱现在都不知道。
7: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8: 他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9: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10: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元。
11: 这种行为再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6: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扑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12: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然后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6: 这个位于普兰店的稻田地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13: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6: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11: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13: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筋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的，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6: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4: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7: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这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早出晚归，他经常上岷阳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4: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9: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4: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
7: 就这个学校不好接近，发现呢里边有监控。
4: 为了弄清啊，他这个学校院里啊都有谁，我们也

0: 是想了很多办法，
1: 在整个的排查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是每一天必须到这个地方去，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这个昼夜性观察蹲守啊，发现这地方有一个女的，他们下有两台车。那么我们在研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跟这女的开票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去买什么，去买小米，小米是喂鸟的，我们就觉得他有这个非法狩猎这种可能，或者说这点地方肯定是和非法狩猎这块有关系。
2: 在研判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女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就好像前几年我打出过的一个人叫姜丽。姜丽呢是一个涉影视犯罪的前科人员，她因为收购非法猎捕的中华蟾蜍，然后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受益罪，然后是被判处了缓刑。发现姜丽出现在李连飞的车上之后，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个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
1: 就结合这个情况，那么就意味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卧底。
3: 第二条线索也是给我们提供快递单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普兰店稻田地啊，在这个稻田地有人下网捕鸟。
4: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发动民间的力量，然后组织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到野外或者户外去巡山拆网，做一些鸟类的保护和救助工作。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网啊，我们拆完以后不久时间就会有捕猎的人重新把网架起来。
5: 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我们觉得下网者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到这个下网地来看有没有鸟撞网。如果说有一个外人进入到这个区域，很容易就引起这种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3: 稻田地啊，中间呢它修的是那个水泥那个路面，非常窄。这个稻田地里边是很少出现机动车。我们为了那个不打草惊蛇呀，就我要戴着草帽，骑个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扣网啊，抓蟹子的小扣网，这样我们在那个稻田地里啊，通过几天的摸排啊，就发现了那个四片网地，有200-300米长吧。
6: 这类网啊，就是网这类鸟的网，它的竹竿也非常的短啊，因为它是小矮网贴着那个水稻田边，所以说非常非常难发现。
3: 当时就一看到这个网的时候，从那个网的那个外观，包括网的大小高矮啊，架设的区域，我第一的感觉就是这肯定是那个猎捕黄熊屋的。
4: 黄熊屋它我们俗称是荷花雀，它是一种比较小型的雀类鸟。它曾经分布很广泛，但是因为我们一些地区啊，人们信奉这个黄熊屋有特别的药用功能，所以会把它当成野味来使用。
3: 咱东北有些称呼叫黄疸，南方地区对这个荷花雀的营养价值过高的推崇。
7: 民间及网上有传言，黄熊菇为野生鸟类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有滋补的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其实这些都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6: 可能对这个美食比较喜好的人啊，对这种鸟可能情有独钟，导致了形成了这种产业链。用一句话讲，就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实际上这种饮食上的喜好对这个鸟这个生存状态造成极大的威胁。
4: 从我们作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来说呢，我们是坚决反对食用野味的。首先第一个，野味并不比我们日常食用的这个肉类啊更有营养，而且呢，他们在野外生活的话条件非常艰苦，可能感染各种寄生虫啊以及病毒，所以我们是反对食用野味的。
3: 黄熊屋这种鸟啊，是在2021年之前呢，保护级别它是三有保护。所谓三有保护是有生态价值、有科学价值、有社会价值。在2021年之后，因为这个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就给它调整为一级保护的。
7: 黄熊屋它是珍贵的、濒危的野生鸟类，刑法第341条明确规定，任何非法狩猎、杀害及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都是该罪名调整的范畴。
3: 我们网地找到之后啊，这个人确定不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我们就捕捉到了一个40多岁的成年男性进入这个网地进行遛网摘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嫌疑人的影像给捕捉到了，孙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7: 我们就想以顺从节为突破口，把案件 继续侦查下去。他没有犯罪前科，这个我们研判过，没有类似的犯罪经历，其他的社会关系不是很复杂的，生活规律性也比较强。
0: 当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正在捕鸟，正在捕那个黄熊乌，
6: 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案，他这个人深知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儿。
3: 吕某经常去这个废旧学校，我们就发现这个废旧学校里除了吕某和江某之外还有三个人频繁出入，
6: 杨某夫妻俩，还有一个打更的一个老头，但是啊他们的具体分工啊当时是不太清楚，
3: 不敢确认里边是否是鸟的窝点，你想办法得抵近呢。这样之后呢，到了他学校的后边那个最后的一排房子这个后窗户，因为他的窗户上都挡着隔音棉，看不到里边那个东西，但是他窗户上面有那个纱窗的通风孔，但是我们就是能挺明显的听到里边有那个小鸟的叫声，绝对不能说是大鸟或者是那种鸡鸭呀那种叫声。当时啊就听这个数量里边肯定是非常多，不是说十只二十只那种，这样我们就充分的确认了这里边肯定是这个鸟的窝点。孙某呢是利用那个早晨亮天那个一两个小时，晚上黑天之前的一两个小时进入网地。
6: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他这个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狐狸，他进到网地之前他先会四处瞭望，大概是四个小时吧，基本上就把他这个几百米沿线这个网上的鸟进行这个搜捕。
0: 他本人呢是有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身边有人经过的时候他立马会放下手中的作案工具，比如他的鸟网，他的手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空。
3: 通过孙某我们进入深入研判，我们就发现了他频繁和一个姓张的张某进行接触。那我们通过对张某分析，他经常去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窝点附近，这样我们就怀疑这两个线索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样我们就是研究收网的时机。
5: 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黄熊乌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呢，它的这个迁徙时间段就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到农历八月十五这段时间，
3: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十月六号就是八月十五。我们专案组经过分析，如果在十月一假期之后进行收网，那个候鸟迁徙期已过，普兰店孙某猎捕的一个现场现行就抓不到了。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案组是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是评估了一下收网的效果，我们决定在九月二十八号，集中收网。收网行动呢，在两地同时开展。
7: 为了既把人抓获，又把他捕获的鸟类一并证据固定齐全，所以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
6: 我们制定两套计划，第一套计划就是说，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给他拦下，进行抓捕。等到他抵近之后啊，我们刚要开门的时候，一脚油门他就驶离现场了，然后紧急就启动了第二个抓捕方案，
8: 一直跟踪到他家里，因为他也是刚收完这些非法狩猎来的黄熊乌，我们就协同社区的这个民警，包括责任区中队的刑警，一同进入他家。
6: 前院后院，包括这个侧面，全部上人，这边我们这个人员就进行合围。进去以后第一反应他有点发懵，他没想到就是这种像神兵天将一样堵到他家里面进行一个抓捕。
9: 孙总监是吧？
6: 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啊，我就感觉他的眼神中啊充满了这种恐惧后悔。在他家进行指认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我看他的眼泪已经含在眼眶里了，他的两条腿都已经软了，他就一个劲儿在问我啊，你们到底怎么处理我？
10: 我哥，你说我怎么处理我的？
11: 怎么处理你啊？你要是配合我们就好好。
6: 他一直在询问他这种违法犯罪造成的代价。
7: 将孙总杰顺利抓获以后，立即对他家进行了现场搜查，发现了大量的一级保护动物黄熊乌，然后现场对他进行了突击审问。他对自己的这个猎捕行为是供认不讳的，现场的鸟类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点。
8: 之后我

0: 们就将孙某带回这个他进行非法狩猎活动的地区进行指认。我们返回到这个网地的时候啊，这个鸟网上又挂上了很多这些鸟，然后鸟还非常的活跃，还在就是挣扎。当时我们就问你为什么要捕这个东西，他说我就是捕来卖钱的，有人收这个东西。
1: 现场突击审问的时候啊，就问出来了收他鸟的人是谁，是谁带他走上这条道路。他就讲有个叫张老五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唆。
2: 我们这块壮河这块就负责就对这个窝点接送啊，我们就直接就进去
3: 教唆。
4: 我们冲到院里的时候，姜丽、杨殿丽和他媳妇儿还有那个打精神老头，这四个人就在那个院里头，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四个人控制住了。
5: 姜丽看见我，我说你还认识我？姜丽感觉就像没有精神了一样，你我还能不认识吗？然后问我，我这事儿犯了？我说对，你这事儿犯了。他说那我完了，我罪第十年。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你知道？他说我自己知道。他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犯罪行为是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的，他自己干什么他非常清楚。
2: 他的整个的学校是前后两进院，那么他把这个鸟放在后进院的一共是近十间房里边，进去一看全是鸟笼，
5: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进到那个房间里，那个声音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4: 像以前这个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危害珍贵濒危羊动的案件，几十只啊几百只那就是多的，而这起案件从现场查扣这个野生鸟类这个数量啊，是历年来就是在我市啊破获的案件里头是之最。
6: 这个鸟类的保护价值呢，测算的依据就是一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是要按照所确定的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的十倍进行核算，黄胸鹦鹉确定的基准价值是每只300元，那最终就是整个涉案的这个金额就是3600余万元。
7: 该案涉嫌罪名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罪起刑点为涉案价值20000元，2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200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此案涉及的价格远远超过20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
8: 这笼子里头灌的这个鸟叫什么名？
9: 黄疸。
8: 黄疸呐，学名叫什么？
9: 荷花雀吧。
8: 荷花雀呗。派这几个物是不是全都是你灌在笼子里养的？
9: 对。
5: 现场就是问这个鸟是谁养的，姜丽说就是他养，哪来的？说是从周围老百姓手里收，然后没有其他人参与。因为抓捕现场的时候李连飞没在现场，所以他告诉说所有的事全是他自己干。
10: 养完之后你要干什么？
11: 不养，
12: 因为养着放飞。
10: 不是，养放飞，你养那么些你放飞，你有手续吗？啊，
5: 姜丽就是辩解，他说的是养殖然后放飞，说但这个东西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如果放飞的话，野生鸟类你就让它在外边飞去了，为什么要抓了之后再放呢？
1: 面对这一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啊，实际上他们跟那些重恶性案件的嫌疑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无非就是逐利，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啊这块入手，因为涉及到野生动物嘛，毕竟会涉及到这个猎捕啊杀害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孙成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院里这是1000只鸟，你给它弄死这是1000多个生命啊，你心里想一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罪过。当时他就有点崩溃了，想一想这个眼泪都要下来了。
7: 我们对孙某进行了审问以后发现了孙某的上线叫张老五，
1: 然后呢我们同时啊对这个张某啊江某啊包括吕某所有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研判，发现了他们的潜在联系，然后第一时间对张某进行追捕。
0: 我们通过一个卡口看到了张老五在一个 SUV 里，他当时坐在副驾驶，驾驶室有一个人，当时在这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分派一个10余名警力在暗中这个蹲伏，8点半左右正好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大概有20余人吧把张老五成功控制住了。之后立刻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突击审讯。张某刚开始就是十分抗拒，
13: 江江正阳，
14: 走走走。

0: 大点声！
1: 港股是不公的。我们进行了系列的大数据研判，发现除了他俩之外，参与非法猎捕鸟类的人员啊，还有。经过综合分析，我们确定了七名犯罪嫌疑人。
2: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是围绕上游的猎捕鸟类团伙进行了二次收网。
3: 七个专案组早上七点钟准时出发，到各个地区去蹲伏抓捕嫌疑人。
0: 这边盗铁是谁的？
4: 我的。
0: 你这抓鸟在这干抓的？
4: 对。
0: 怎么抓的？
1: 这七人供述，张老五给他们提供作案工具，然后猎捕的鸟类由张老五收购，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
5: 因为江丽也发现这鸟量太大，自己他喂不过来，所以专门从当地啊雇佣了一对夫妻为他专门为他喂鸟。而且呢，江丽还教这对夫妻怎么抓黄胸鹉。
2: 通过那个喂鸟那个两口子的交代啊，这个江丽那个收到了鸟之后啊，在这个学校废旧房子里边进行育肥。他发货的时候都有个习惯，挑大的发货，小的单独挑出来再养一段时间。
5: 他是要挑活的育肥好的原地扑杀，他们是50只鸟装一个袋子，
2: 之后给他这个放到冰柜里边冷冻一晚上降温。在江某的窝点里发现了大量的冰冻矿泉水瓶和泡沫箱。
0: 你这些瓶子干什么用的？
6: 冻冰加冰用的。
0: 加冰干什么用？
7: 实话实说，实话实说。
2: 他又第二天上午装箱，给他密封之后，通过配货车送到冷链公司，发走。我们通过喂鸟的人，包括打精的人进行讯问。吕某帮助买鸟粮、拉鸟粮，包括给窗户上安装的隔音棉，包括打包装发货这个过程，吕某也参与。
3: 有了这个口供之后，再加上我们前期研判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说证明这个吕某确实参与了江某这个整个链条的犯罪过程。在抓捕江某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吕某，核实他这个情况。当时抓吕某，吕某也知道，他非常坦然，但是他也是支支吾吾的。
7: 这个我要撒谎，我都天打雷劈。
8: 啊，行，天打雷劈，那你说吧。
7: 张成宝就那个张老五，
8: 对，
7: 送鸟确实是他去送鸟，
8: 是不是？
7: 杨业雷去送鸟。
3: 吕某觉得自己不是主犯，他觉得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虽然说帮这个江某干了一些活，但是他还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其他的比较好的证据摆在他脸上的时候，他也是全交代了。
2: 通过嫌疑人的供述，我们就是把这个链条成功串到了一起。这个上游捕鸟，中游张某收鸟，送到育肥点江某那块进行育肥。育肥之后，由江某把鸟通过那个冷链发到南方啊，上餐桌。
9: 这个案件是一种全链条的一个案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谁给丈鸟江不知道，江把鸟怎么处理的，处理给谁丈不知道。他们是各有分工，互相之间不打听，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就是这些鸟弄在一起，我们是要挣钱的。
10: 这一只鸟从上游的第一道环节买卖，最终到案件的终端，到了这个餐桌之上，有可能就变成了500-600块钱一只，非法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现场查扣的活体的这些动物，需要移交给自然资源部门，由他们进行救助。
11: 通过打击这个非法猎捕及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这个专项行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让鸟类能够回归自然，能够回归它正常的生存条件，是对野生鸟类的一种保护，也是我们执法的一个目的。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超市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但我们查扣的第一时间呢，也是比较临近黄熊屋啊这个迁徙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末端，这样让我们查扣之后有最快的时间聘请了第三方进行鉴定。
2: 因为那个时间段就非常紧迫了，如果是过了10月6号这个节点，很有可能给他放了，他们可能也会死掉，就飞不到南方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场对这种活体黄熊屋，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有没有这种飞行能力，我们都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达到了可以放飞的这个条件之后，我们是在10月2号，是连同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者，包括我们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野生动物的专家，我们是现场对黄熊屋进行了集中的放飞。
3: 我们了解这个案情以后呢，非常惊讶，既愤怒又惊喜。愤怒在于竟然我们在野外很难再见到的这种一级保护鸟类被他们捉了这么多。也很惊喜，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快要濒危的物种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以后呢，随着人们的保护意识的增强，它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这么大的规模，看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荷花雀被解救放飞以后，将对野外的种群作为极为重要的补充。
4: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来讲，整体来看它没有对野生鸟类造成损害，其实我们还是很欣慰的。能看出非法猎捕和贩卖这个行为不还是存在，那下一步还应该继续加强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非法猎捕以及非法购买出售野生鸟类的违法犯罪行为。
2: 通过这个案件的侦破，我们这些参战人员也是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花鸟鱼虫包括这种河流山川，实际上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古人提到的这个关关雎鸠的深情咏叹，再到劝君莫打三春鸟的朴素的箴言，最后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它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主旋律主基调。

0: 干什么？滚！
1: 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
2: 大概离他两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3: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4: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这样抡我。
5: 怎么了，姑娘？
6: 不是不是这个，
7: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出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8: 喂，您在哪儿呢呀？
9: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可能更危险。
4: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那真是站着一个人。
10: 我们为啥不敢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2: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1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4: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5: 好，对啊，
16: 行，别说了，人家三个家都毁了。
17: 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18: 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19: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18: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17: 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
20: 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1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顾家四爷爷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有一支顾家人生活在顾家坡，于是陶威志等人就去顾家坡展开调查，他们在那里会有收获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21: 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19: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21: 会不会怀信顾家那一只啊？
2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21: 我有法子了。
23: 验证顾姓老人关于家族历史的口述内容，锁定凶手所属的顾氏宗族源流，缩小 DNA 排查范围。陶维志查阅了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是清朝的国家根本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它是清代重要的律例汇编，是一部以刑律为主的法典。
21: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
24: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21: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5: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26: 你这个怀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21: 哎，不是，就说怀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啊，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6: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21: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2: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
27: 但是东陵县离怀县舒城毕竟很远，
2: 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28: 往上推20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12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 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23: 曹阳说，陶维志的思路有点偏，得全国建库。实际上，公安刑侦领域的全国 DNA 库于2003年随金盾工程启动建设，2009年全面建成全国统一联网系统，历经试点扩。

扩容发展至今，数据已达亿级规模，其核心意义在于革新刑侦模式与守护公共安全。在破案层面，通过跨区域自动比对现场物证与前科人员宗族相关 DNA 串并系列案，侦破积案几小时即可锁定嫌疑人，大幅提升效率并排除无辜者。在打拐领域，作为团员行动核心

0: 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三个小女孩被害已经有6年时间了，三个家庭也都遭到了重创。陶维志等人作为主要侦查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6年来，他们经常梦见三个女孩，一心想要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电话中，陶维志和曹阳发生了争吵，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破案的决心是多么强。陶维志等人的执着，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或职业荣誉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指出，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是人民警察的法定任务。如果案件不侦破，违法犯罪就无法得到惩治，这一根本任务也就无法完成。因此，破案是法律赋予警察的核心职责，而非可做可不做的工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也意味着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的责任。不积极破案，就是怠于行使法定职责。此外，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被害的家庭，被害人及其家属享有要求国家追诉犯罪、获得公正的权利。公安机关有义务及时回应这种诉求。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等人的执着精神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他们的调查会有进展吗？
1: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2: 啊，行了。
1: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坡吗？
2: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坡？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3: 望山跑死马说的是看着山头近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可真要骑马赶过去，才发现路途遥远又坎坷，甚至能把马都累死。您瞧瞧咱们陶队，一会儿骑自行车，一会儿被自行车骑，可不正应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好走的路哪能都给咱摆着。

0: 大哥，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是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0: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1: 曹队终于拿出了他的宝贝顾氏宗谱。秦川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因为这本宗谱是案件关键物证，记载着完整家族血缘脉络，是 DNA 排查锁定真凶的核心依据，珍贵且易损坏，体现刑警对物证的职业敬畏。同时，这是陶维志耗时六年奔波万里才寻得的线索，承载着战友的执着与心血。家谱关乎东林三女童遇害悬案的破局希望，背负着三条人命与家属的期盼，承载着刑警追寻真相、告慰逝者的责任。因此，他格外郑重谨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一次成功就成了。
4: 是，
3: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4: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5: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4: 啊，啥意思？
3: 咱逃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6: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3: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哪人啊？
7: 我觉得不像，那应该是外地人。
8: 就是现在
7: 主席也是
8: 外地人，但是现在
3: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3: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6: 说过，
3: 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6: 啊。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3: 嗯，
4: 哎，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3: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9: 从陶维志的表情就能看出，他并不认同秦川的分析。毕竟，陶维志等人已为东林三女童遇害的悬案坚守6年，奔波万里，追查故事宗族的线索，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秦川提出以案发核心现场为中心，在5公里范围内展开排查的方案，直接推翻了他们此前的侦查方向，这让众人觉得多年的艰辛付出仿佛被全盘否定。长期悬案带来的压力，不被认可的委屈涌上心头，他们坚信凶手就藏在顾家远之之中，认为秦川的方案不过是在走回头路，因此情绪低落，对新方案心生抵触。实际上，秦川并非要否定他们的付出，而是希望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补齐他们此前忽略的本地排查这一关键环节。
3: 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6: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
3: 好不好？
1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不禁有些心疼，曾经不畏艰难险阻的陶维志，如今竟要借酒消愁。他的两位老搭档也凑在一起发牢骚，这一幕真实地展现了老刑警们复杂而沉重的内心世界。悬案六年未破，他们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满怀愧疚与自责，多年奔波排查的心血却被秦川推翻，委屈与愤懑难以言表，长期攻坚陷入僵局，屡屡碰壁的挫败感与前路的迷茫交织心头。然而牢骚背后是他们对破案为逝者讨回公道的执着坚守。三人借酒宣泄，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间相互慰藉，抱团取暖，释放情绪。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呢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2: 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啊，
3: 这首经典的钢琴曲改编的吉他版《致爱丽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贝多芬的曲子为美好的爱丽丝而写，而陶维志6年来追查悬案，是为了3个同样美好但不幸的少女。每当曲子响起，陶维志心中有查案未果的满腹委屈、压抑与不甘，更有为了3个少女、3个家庭的执拗，而这正是演员傅大龙自己的设计。他认为上个世纪70-80年代时，这首曲子是吉他少年入门必弹的经典，充满时代感，与陶维志的性格和心境十分贴合，这一设计也因此成为了经典桥段之一。
4: 秦川召集大家一起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他根据现场分析，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本地人，临时起意杀人，而不是预谋杀人。在侦查活动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非常重要，这关乎侦查员的侦查方向和侦查思路。简单来说，临时起意杀人的一般侦查模式是由案到人模式，也就是围绕着当时的犯罪现场和犯罪情境展开工作，了解当时存在什么样的犯罪机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进而临时起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预谋杀人的侦查思路是由人到事，因为案件是精心策划的，所以会留下计划的痕迹。侦查员会重点排查被害人的关系网络，仇怨、经济利益、情感纠纷等等都是排查的方向。剧中的3名女孩已遇害6年，警方始终不懈地追查犯罪嫌疑人。在秦川等专家的深入分析后，警方已重新明确了侦查方向。剧中的一幕很有意思，夜幕下3个人在一起凑不出一个笑脸，陶对他们想不通，这个案子已经努力好几年了，走也走了10万8千里了，排查了不知多少户了，这次秦川说完，他们又要重新开始排查了。
5: 秦总
6: 来了，
5: 来，请进。
0: 秦总，
6: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7: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8: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一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
0: 哎呀，
8: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嗯，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6: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5: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6: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9: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6: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9: 金刚明顿，
6: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

0: 我弄过来，再找，啊，查出麦叔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这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捆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哎，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1: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2: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
3: 平川请陶维志等人吃饭，席间向他们讲述了清江爆炸案，意在开导陷入情绪低谷的陶维志三人。一方面他共情安抚理解他们6年查案的艰辛付出，化解因侦查方向被推翻而产生的抵触与委屈。另一方面他点破侦查误区，指出三人执着于宗族溯源，却忽视了对现场的核心排查，告诫破案需灵活调整思路。同时他以案件攻坚成功的经历提振士气，让老刑警们信服新的侦查部署，统一了办案方向，力量被重新凝聚。一个关于穷尽的刑警故事还在继续。
4: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2: 通过秦川讲述的爆炸案，陶维志等人再次燃起斗志。他说：“案子不破，是因为办法还没有穷尽。”他们决定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再细致排查可疑人员。这段剧情的原型是2010年4月发生在山西省绛县的一起案件，当时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血迹，经检验为 B 型血，于是民警开始大范围采集血样，但当时是夏天，检验血型的材料很不稳定，会把 B 型血检验成 O 型血，因此所有民警都要提前测自己的血型，每当采集的时候发现是 O 型血就测自己的血型，自己的血型没错就意味着采集的血型没错。当时所有参战民警的胳膊上都是小针眼儿。最终案件告破，当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时候，40多位民警喜极而泣，多年的调查终于有了结果，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也告慰了被害人和家属。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3: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14: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1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16: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17: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18: 她让1998年变成了羊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

0: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大人，
1: 我奉命来看看藏大人，他人呢？
0: 藏大人在坟冢里呢。
1: 好、哦。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给忘了。
2: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
0: 不必陆大人费心了，眼下本官。

0: 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
1: 大人真有这么忙吗？
0: 是。
1: 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可既然藏大人实在不愿意迎接，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再劳苦功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吧。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呀。藏大人，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青天剑监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还要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你他娘在这装什么好人？
0: 这位是
1: 大人莫怪，他是青天剑的武官平一郎。志全，不可在此胡言乱语。
0: 武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好歹在青天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
1: 大人莫怪，石玄他没有那个意思。
0: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
2: 你吓唬谁呢？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
1: 住手！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陵旁动武，被皇上知道了，治都尉司大国敬之罪，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权，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2: 石权出言不逊，给大人赔罪。
1: 还请陆大人海涵，曹公公那边我会认真考虑的。
0: 那行吧，看在藏大人的面子上，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藏大人，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我有个弟弟名叫陆晋，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多保重啊，藏大人。
3: 来，快起来。没事吧？
2: 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平津侯强壮凶悍，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少，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但人算不如天算，难保不会出现变故，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更何况那第三人隐在暗处俯瞰全局，无论如何还是得先让平靖侯和曹敬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便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
1: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方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0: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1: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0: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1: 坐吧。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0: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2: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0: 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
1: 哎，
2: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
1: 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0: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
2: 账本？
1: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大海，
1: 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0: 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
1: 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 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
0: 哎，大公子，
1: 就按您说的办吧。
0: 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2: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
1: 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
0: 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
1: 我之前是想。

0: 小海，小海，之前修工点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还有吗？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2车的木料和石材。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竟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阳时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咱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
1: 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2: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3: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笼络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1: 庄如隐，
3: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义父的意思是？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背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您找我？跪下！跪下！
1: 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啊，爹，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藏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这，
0: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
2: 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
0: 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惯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藏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再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1: 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咱们把他推出去，
0: 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0: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贪的银子全吐出来，去财库。 把不够的补上。知道了。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1: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侯爷恕罪。
2: 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1: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那是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
0: 小人之错，还请侯爷责罚。你起来。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
1: 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 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
0: 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会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
1: 藏海谨记。
0: 父亲，你怎么回来了？
1: 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列了一只豹子，以织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有张豹皮保暖。
0: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1: 是。你都当上小机长了。 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0: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
1: 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0: 你穿这身甲。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
3: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4: 曹公公，修建之事本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十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3: 若是藏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2: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3: 藏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啊。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大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十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5: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的，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6: 是。
3: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了。
5: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7: 侯爷说得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2: 臣附议。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4: 臣附议。
15: 臣附议。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大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

0: 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
1: 啊！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如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为了藏海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么上心的？
0: 当然是鬼喜，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喜，而且一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如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大家好生害怕呀。
2: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十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
3: 可是平津侯和曹敬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2: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
3: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
2: 他不说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
3: 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
2: 哎，好好好好，你有你有，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3: 小姐
2: 来快把药喝了。
3: 那你可不可以？
2: 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
3: 你最好。
4: 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
0: 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主，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大家一直都很看好你，但这一阵子你让咱家好生失望啊。
4: 公公，下官不明白。
0: 主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给庄大人看看。

0: 深顺十年并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真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乃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份。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按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2: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
1: 不去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
0: 如此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
1: 前些日子

0: 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下官回去翻翻账目，盘些银子出来孝敬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帮不了你了。<笑>行了，起来吧。 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你替咱家查一件事，这事儿啊，还非你不可。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
1: 公公，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
2: 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0: 大家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给大家好好的去查查。要是查不出来的话，陆爷，
3: 这是宾客几时钟？
0: 张鼎，张大人都招了吗？都招了。咱家替皇上查贪墨军饷一案，没想到竟然查到了张大人的头上。要是数目少一点，咱家也就替你捂住了。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贪了整整八万两银子。嗯？咱家一直在等你主动来，想着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跟咱家说清楚。可是你偏不。
4: 那咱家就没办法了，咱家只有禀报皇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公公饶命啊！这之前是我不懂规矩。公公，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之后会好好修炼的。
4: 公公，饶命啊！公公，
0: 完了。
4: 公公，饶了我吧，公公。公公，不要，饶命啊！

我，瑞福啊，那咱们俩就这么说定了，啊，务必帮咱家这个忙，查清楚此事。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

0: 张大人。
1: 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2: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1: 啊，大公子是有事儿找我。
2: 啊，
1: 来，这边请，请坐。

0: 藏海啊，这我从前对你多有亲待，你不要见怪。咱们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1: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0: 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一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
0: 你可中意？
1: 大公子，这
0: 你负责副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1: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哎，大公子，我真的不能收。
0: 哎呀，藏海老弟呀，啊，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0: 哎，好好好好，坐坐坐。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1: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嗯，好茶。
2: 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1: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是曹敬贤。
2: 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
1: 恐怕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
2: 嗯，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1: 鬼玺啊。
2: 你见过鬼玺？
1: 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事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瞎话，练练手。
0: 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1: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
0: 好，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
2: 滴酒不沾，走，走，走。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嗯，对，
2: 就是那出怀明，我妈蛋，害得我好苦。
4: 张海老弟，哎，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
3: 哎呦，张大爷，哎，怎么喝这么多呀？
5: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6: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7: 罢了。嗯，
8: 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你等会儿，
6: 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8: 是大人。
6: 嗯，哎呦，
8: 张大人，来来来，回房间，
6: 走走走走。去哪儿啊？
8: 哎呀，回房回房。
6: 我们这，
8: 哎，慢点慢点，来。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张如隐既然将铜鱼都告诉了藏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若云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2: 大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府宴。

0: 沧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不醉不归呀。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怎么样？
1: 好酒。
0: 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1: 请。
2: 好，
3: 再来一杯。
1: 哎，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
0: 沧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找的东西。哼！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府？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3: 为什么不敢说的呀？哼，来，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 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把我当朋友。
0: 高兴，那宋老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鬼血，你说鬼血啊？啊，侯爷。 是跟我说过的，二娘为了找鬼血，历经千辛万苦，还说。

0: 只要用了老鬼血，就可以无所不能。我算完了。哎，你先别晕，我不能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找，找，找，不不不，哎哎哎，走开，走开，别别，你慌了，来来来，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像没你，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后院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我呸！你胡说！过来。
1: 就在你们后府财库的地窖里。哎哎哎！
0: 老韩，老韩，喂，老韩，
1: 公公，
0: 公公，公公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他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郑之行也知道。
0: 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

0: 等什么呢？
1: 大公子，大公子，您为何？您为何？
2: 好孩子，咱家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你的。

0: 看清楚是谁了吗？是他的护院。哎呀，藏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
1: 公公，您这是何意啊？
0: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行刺朝廷命官。
2: 我没有，来人！干什么？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卫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3: 我已经什么都按照你所说做了。
2: 你闭嘴！司令，快打车去。
3: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2: 不得坏，我还能坚持。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哎，
3: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2: 小孩，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3: 相信我，我会先留住。
2: 石雷。
4: 去侯府，好，这。侯爷，侯爷，侯爷，
2: 怎么了？这么慌张？
4: 出事了？
2: 怎么流血了？
4: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藏海。
2: 愣着干什么？叫大夫！是，怎么回事？侯爷，我坚持不住了。等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请上了旨，是谁？是大公子。
4: 师父要杀你，大公子请我吃饭，心间突然留下手。

0: 曹锦贤就出来了，曹锦贤，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曹锦贤手里，才不得不对我下手。大公子现在应该有危险。
1: 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桑寒，桑寒，大夫呢？

0: 侯爷，
1: 进。
0: 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山，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岱山和迁都御史齐明。
2: 是。
3: 徐岱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
4: 义父，几日后便是平津侯的寿辰了，我打听到他会大宴宾客，而且这次他还请了许多与义父不和的朝臣。
3: 看来他这是不念旧情啊，一拿到鬼玺就要对咱家下手了。

0: 好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宁侯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慢点。
1: 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锦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宁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锦贤了。
1: 他信了我，
0: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宁侯防不胜防啊！
1: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宁侯都会信我。
0: 我估摸着，曹锦贤现在已经知道了。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2: 青山尽古。

曹金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金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陶景贤，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他，
1: 他被平津侯逼急了，我去跟他。
0: 你这伤才好，没多久，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哎，行，衣裳你穿着点儿。哎。

0: 大人，这智宫是什么地方？
1: 智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0: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1: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0: 可是智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这是干嘛呀？
1: 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2: 可是大人，
0: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殿下，今日来是有要事的。大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了，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公还没有拿到鬼玺就来找我，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
2: 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赢之法吧。

0: 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1: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0: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1: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柴库的下面。
2: 庄若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一个不速之客。
1: 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势吗？
0: 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2: 殿下说笑了，你是冬夏之子啊。
1: 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
2: 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的。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了，万事都好商量。
1: 这鬼玺啊，咱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大人，你没事吧？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10岁呀、啊。
1: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0: 也是，龟息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1: 曹敬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至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我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2: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3: 1、2、3、4、5。
4: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
1: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休沐，
4: 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
4: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亲近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1: 会发生什么事？
4: 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
1: 明晚什么时候？
4: 等我消息。
1: 你就在此候着。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
1: 你怎么来了？
0: 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
1: 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
0: 哦，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
1: 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我可以都告诉你，你什么都不必说。
0: 你不好奇了？
1: 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
0: 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1: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
0: 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1: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
0: 香小姐，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1: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0: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1: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0: 好，我答应你。
1: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0: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
1: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0: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1: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0: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1: 是上公。陆爷，
0: 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2: 是。
1: 师雷，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2: 嗯。
1: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2: 师傅，我去了，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官方，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抖我了。
3: 放心吧，
2: 去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

0: 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好，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没有心事，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
1: 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各位大人请坐。
2: 是，你看
3: 啊，家人
4: 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
5: 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0: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
4: 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6: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0: 如今曹敬贤待圣上批红，手握大权，奏本递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
7: 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
5: 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8: 侯爷，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7: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私扣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8: 不不不，在下绝无此意。
0: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
4: 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
0: 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
9: 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10: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9: 我也是。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0: 好，庄山
11: 在。
0: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在座各位大人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10: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
4: 我也来。
2: 吕大人，
0: 吕大人，
5: 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巡遍大雍得到的一把陆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
0: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是不是吕大人？ 原来侯爷是在执掌营私，要弹劾咱家呀？这字里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冤呐、啊！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了。
1: 下官告退。
2: 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2: 带上来！
4: 大人，大人，大人，这一下坏了。
2: 你把知府怎么了？来人！
3: 大家把他的双膝给弯掉了。
5: 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咱家只能上刑了。
3: 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
5: 白纸黑字
3: 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大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
5: 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2: 住口！
3: 庄老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6: 救救儿！
7: 侯爷，
2: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陷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1: 别走，你竟敢杀我！来人，平静后要杀我呀！杀人了！赵龙吟要杀人了！平静后杀我！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
0: 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庄如隐意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

0: 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1: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罗爷，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2: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
1: 侯爷，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私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
2: 鬼玺？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1: 庄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一直就在找鬼玺。
2: 你不是也在找吗？
1: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2: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走。
0: 来人，给我搜，给我仔细的搜。违抗者各杀勿论。
2: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走！
3: 陆岩已经跟过去了，
4: 都督听清后，
5: 什么人？
6: 公公让我助殿下一臂之力。
7: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凶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得助他们我？

你在找什么？哎，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终。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入大用吗？你入大用为质，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金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1: 你藏在曹敬贤和庄如影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2: 藏海，不是这样的，你。

夏安陀，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尹春官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

0: 公主，
1: 快！哎呀！
0: 死了！
2: 张若愚，张若愚，怎么样？这个场面你应该很熟悉吧？你若不把东西交出来，大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
0: 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
3: 天道轮回，原来如此。
2: 张罗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
3: 就凭你这条阉狗，也配得到他？

0: 这次突然被约，东西没拿到。
1: 撤！
2: 父亲，我没事。
1: 叫大夫！快叫！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2: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
2: 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1: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那铜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童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新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0: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你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
1: 侯爷，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
0: 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
1: 侯爷，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0: 本侯与曹敬虔都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虔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1: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而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 主动请罪，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哎。

0: 父亲，你有伤在身，快躺下。执行，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
1: 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
0: 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
1: 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俊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
0: 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先把伤养好。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5: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3: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16: 他就是在旅游馆里去粘天湖附近消失了。
3: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不处。
17: 喂，你好，那男的从泰国人把我小儿用刀挟持，被人到黄泥地方去了。
3: 2026年6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静谧的夜被一通报警电话骤然打破。报警人焦急求助，称自己12岁的儿子邱小岩遭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下落不明。
16: 非常着急，说。

0: 自己的儿子被人给从家里面带走了，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去向，
1: 要求他家里面出25万块钱，而且再三的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讲不要报警。
2: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函授县公安局立即下达紧急处置指令，已经下班的民警闻令返岗，路面执勤警车、民警私家车迅速调转车头，全员向函授县公安局提解。
3: 这么多年了，我们函授县城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1: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2: 民警起初怀疑可能是少年恶作剧，随即启动双线核查工作，一方面核对家属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安排邱小岩户籍地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查现场情况，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0: 小孩妈妈其实当时在外地，就是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但是奶奶身体不好嘛，然后奶奶在一人住院，爷爷去照顾她去了，家里就小孩一个人。
1: 上门核查，门关着的，门敲的门没有人应。
2: 反复敲门无果后，民警轻轻打开未上锁的家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大门无撬动痕迹，属于和平入户作案，嫌疑人疑似熟人。民警调取了住宅门口唯一的监控画面，惊悚的一幕被完整记录下来。6月11日晚8:40，一名男子扼住男孩邱小岩的脖颈，将孩子强行带走。
4: 嫌疑人，单独一个人挟持这个受害人，通过步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离开了这个现场。
2: 监控证实，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挟持人质案件。嫌疑人携带刀具，还严令家属禁止报警，风险极高。遗憾的是，监控角度受限，无法清晰辨识嫌疑人面部特征。
4: 受害人他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即按照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这个响应机制，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
5: 从邱小岩被强行掳走到其母亲报警，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
2: 对于被挟持的孩子来说，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危急关头，函授警方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场分秒必争的营救行动紧急展开。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2岁男孩邱小岩，父母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因病住院，独自留守家中，竟遭遇了男子持刀挟持。据孩子母亲回忆，当晚9:50左右，嫌疑人逼迫孩子用无卡手机连接对方热点，接着拨通母亲的微信语音索要25万元。电话里孩子极度恐慌，哭声不止。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会盯上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是伺机报复还是随机作案呢？此刻孩子又被藏在哪里呢？民警迅速赶往医院，将调取到的监控视频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老人当场认出挟持孩子的男子叫张宝华。
5: 深夜11点，函授县公安局灯火通明，嫌疑人张宝华的身份信息被迅速同步至指挥部。核查显示，54岁的张宝华家住常德市鼎城区，没有犯罪前科，长期从事水果运输销售。但是几年前他彻底失业，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处置。
1: 结过2次婚，现在都属于离异状态，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就常年就住在车里面。
0: 嫌疑人作案当天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就是说这100块钱我可能还不了了。
2: 仅仅借款100元，却提前坦言无力偿还。警方研判，这场看似普通的100元借贷，暗藏着张宝华破釜沉舟的极端心态。即使他心态

0: 崩塌的危险信号，也是作案前最后的心理铺垫。
1: 调查了解情况，他就是说是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2: 如果说他联系家人拿不到钱，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说通过预警嘛。
0: 那么张宝华为何精准锁定邱小妍一家作案，双方家庭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纠葛，成为本案最大疑点。但眼下追踪轨迹、解救孩子是第一要务，警方面临的难题是不能贸然联系嫌疑人，一旦对方发现家属报警情绪失控，孩子的生命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只能静默布控，暗中追踪。
3: 第一要务嘛，我们是想要确保这个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焦急，指挥大厅这边全员都紧张的动起来了。
0: 指挥部立刻分成三组同步作战，一组固定现场证据深挖张宝华背景，二组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嫌疑车辆，三组就地待命，伺机抓捕。
1: 然后我们就通过附近的监控确定了张宝华所驾驶的这辆车的车牌号，然后我们再根据这辆车牌号去进行视频追踪。
0: 细致调查梳理之后，警方锁定这辆赣 M 牌照黑色轿车，完整还原逃窜路线。6月11日晚8点40分，张宝华带走邱小妍后没有留在汉寿，当晚9点26分，车辆从谢家铺高速口驶入长长北线高速，9点43分又在常德市武陵区芦笛山互通下了高速。
2: 已经去到了常德的范围了，监控追踪发现他在9点50分左右的时候，车子停在高速路下来没多远的路边，就停在那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
0: 警方研判张宝华正是在这一偏僻地点胁迫邱小妍跟家人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此处远离城区，位置隐秘，成为他逼迫孩子向其家人施压的绝佳隐蔽场所。那么接下来张宝华要把邱小妍带往何处呢？
3: 视频监控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突然的右转，转向了一条小路，
1: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张宝华的车辆最终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一带，此刻距离邱小妍被带走已过去3个小时，除了一通语音电话外，孩子死后再无任何音讯，办案民警的心中满是担忧与焦灼。
1: 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联系就是受害人的家长，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也就是小孩的安全。
0: 更让侦查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经过警方细致核查发现，嫌疑人张宝华具备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早已提前规避警方常规侦查手段。
1: 然后我们也对嫌疑人的通联号码呀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掌握的他的几个号码呢都已经停机了，
2: 他也没有使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卡，就是说手机和他本人是无法关联上，那么我们要获取他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加难了。
0: 另一边，远在外地的邱小妍父母连夜想办法返程，年过七旬的爷爷、重病缠身的奶奶仓促离开医院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无尽煎熬。
4: 很紧张，很害怕，他的病情就更加恶化，身体就站得不得下来，他也不能动啊，他就强撑着。当时我们这一代兄弟就在把我的孙子搞死，
5: 哎呦，我就激动得不得了的，这生儿就是我的命，我你快点给我把孙儿生了回去。
0: 提起张宝华极端的掳人行为，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直言两家恩怨纠葛错综复杂，
5: 对我家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我与他的那个长就是一粒骨头长。
6: 孩子奶奶口中的这笔糊涂账到底是什么？ 眼下还无从得知。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嫌疑人和车辆，此刻也遇到了瓶颈。嫌疑人实名通讯工具无法锁定，嫌疑车辆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片区。这片区域路网复杂，湖泊、田野、荒地交错，监控少，追踪线索暂时中断。汉寿警方立即向常德市公安局请求支援。
0: 男孩遭持刀挟持，追踪线索骤然中断，嫌疑车辆轨迹消失在柳叶湖。
3: 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0: 百人警力星夜集结，湖区荒野拉网搜寻。这场挟持背后，他究竟因何走向极端？
7: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0: 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常德市公安局接到汉寿县公安局上报的警情后，紧急统筹调度全市多部门精干警力，联动汉寿县公安局成立联合研判专班，一同追查张宝华的去向。在案件研判过程中，民警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核心疑问：张宝华为何会选择向柳叶湖片区逃窜呢？
3: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可能第一反应是将这个受害人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8: 张宝华他之前在柳叶湖的有一栋房子，我们当时认为他可能会带这个小孩去他自己家里面。
0: 但经过核查发现，张宝华曾经登记的位于柳叶湖附近的房产早已被依法查封。除此之外，专班民警实地走访核实了张宝华的户籍地老宅、过往租住房屋，现场均未见其人，也没有发现相关车辆踪迹。
3: 我们当时分析，他的车辆肯定没有继续在行驶了，但是他又不可能去舍弃他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一定是把车辆停在了周边一些僻静的地方。
0: 2026年6月12日凌晨1点多钟，常德市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紧急调度百名警力，向柳叶湖片区集结，人车协同，分片包干，在目标区域开展模块化拉网搜寻。
2: 我们当时分了三个区，由市局刑侦支队、网警支队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柳叶湖分局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我们汉寿过去的兄弟们负责一个区。
0: 本次搜寻核心区域地域开阔，地形点位交错复杂，在这般广阔的区域内搜寻一名刻意藏匿的人员，其排查难度不言而喻。民警手持手电，徒步穿行于荒郊田野、乡间农宅、林间湖畔的各个角落，夜间光线昏暗，能见度极差，让排查难度大幅攀升。沉沉暗夜里，全体搜救人员争分夺秒与危险竞速。
2: 查找的警力前前后加起来100多人在那边找，但是实际上你在地图上把每个人的位置定出来的话，根本叫做是杯水车薪，就是所有人心越找越凉，因为没有轨迹，然后又没找到车，更没找到人。
0: 就在侦查工作艰难推进之际，凌晨3点20分，案件侦查终于迎来关键转机。两组民警在柳叶湖会展中心附近停车场成功找到了涉案黑色轿车。
7: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0: 嫌疑人张宝华当场被控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被依法扣押。而12岁的邱小妍在持续恐惧与身心透支后，倚靠在后座沉沉睡去。孩子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伤，所有人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地，人质安全获救，案件背后的纠葛才慢慢浮出水面。面对审讯，张宝华声称他向邱小妍家人索要的25万元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赎金，而是多年未收回的欠款。
9: 不是我负债，是我外面的债务收不回来，所以引起我负债， 就是我把外面的债收回来，是还这个债是够的，还有多的，谁也不愿意当个黑户，当个老赖啊。关键是别人欠我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
0: 据张宝华供述，从2007年开始，他做起了水果运输生意。2015年，他认识了邱小岩的奶奶郑阿桃，并为郑阿桃经营的水果店供货。那时他没有想到，这笔水果供销往来埋下了持续10余年的债务纠纷。
10: 他是从上游拿货，拿货以后卖给下游，下游付款以后，他再把款返回给上游。
8: 通过水果店里面啊，销售水果赚点差价，他是以这个谋生的。这个货款肯定不能及时的现结现付。
0: 张宝华交代，他早年的水果生意风生水起，除去日常开销，还购置了车辆和房产。但后续多名水果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导致他资金周转困难。其中郑阿桃的欠款金额最高，截至2019年累计拖欠30多万元。
9: 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我承认欠你的钱，但是就是没钱，但我有钱了就还你。你在市场上没有资金，你拿什么做生意啊？
0: 因无力结清上游货款，张宝华资金链彻底断裂，生意停摆。无奈之下，2019年，张宝华向汉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郑阿桃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郑阿桃分3年偿还37万7600元。
9: 从判决起到现在，他就还了10000块钱都不到，还了9000多块钱。你说欠30、40万，就还9000块钱，你看那谁不急？
0: 持续的债务纠纷彻底压垮了张宝华的生活。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外孙患有自闭症，长期治疗需要耗费巨额开支；第二段婚姻尚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负债累累后，2024年他再次离异，最终落到居无定所的境地。
9: 没钱了，他身上吃饭都没钱了。
0: 2026年6月11日，身无分文的张宝华遭遇债主催债，压力陡增。当晚6点多，因多次向郑阿桃讨债无果，他再度上门索债。彼时郑阿桃因病住院，其丈夫在医院陪护，家中只剩下12岁的邱小岩独自在家。张宝华苦等2个小时无果后，心态失衡，强行掳走孩童，以此胁迫对方还钱。案发仅几个小时，张宝华就被警方抓获。经汉寿警方核查，该案并非恶意勒索绑架，而是陈年债务纠纷引发的极端悲剧。但无论诉求是否合理，采用掳人胁迫的极端方式讨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案件虽已顺利告破，当事人的矛盾根源却并未彻底消除，背后潜藏的纠纷隐患依旧存在。
1: 这个纠纷还没有解决，不化解的话，有可能嫌疑人复完刑出来会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纠缠，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8: 我们通知了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一起来协商这个债务纠纷的事情。
0: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警方牵头组织矛盾调解。面对民警郑阿桃夫妇对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37万7600元的欠款，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4: 我们钱是钱，不欠那么多，
5: 最多最多10来万。
0: 郑阿桃夫妇不认可判决载明的金额，而根据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现实困境同样客观存在。
10: 他们儿子那边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就是说输了不少钱要给儿子还赌债。他们也不是说有钱不还，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0: 债务人郑阿桃身患重病，身心与经济皆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而张宝华讨债屡屡受阻，一时冲动行事极端，触犯法律，如今满心懊悔， 迫切希望获得

0: 对方谅解。
1: 当时一口气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就后悔了。
0: 在了解双方诉求后，2026年6月21日，函授县公安局牵头促成和解。按照协议，郑阿桃向张宝华偿还10万元欠款，先行支付3万元，剩余7万元分2年付清。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与刑事谅解书，多年积怨得以化解。
2: 即便存在合法民事债务，但是私自强行扣押拘禁他人，尤其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张宝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就张宝华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提起公诉。回溯本案，张宝华的行为为什么涉嫌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这个涉及到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界限。我们通常讲非法拘禁，那主要就是非法的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行为通常也会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行为啊，那么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做人质的。所以在同样都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对这个行为的定性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本案当中，那么核心就在于啊，行为人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绑了，或者是把他给控制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是为了勒索财物，还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在他看来的是一种合法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38条，就是在非法拘禁罪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那么以非法拘禁罪来进行定罪处罚。所以本案当中它主要适用的就是刑法第238条，那么它的一个法理的意义就认为这个为索取债务，那么这种情形不属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这种情形，因为勒索财物往往是行为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是他本身有合法的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勒索财物的目的啊，而只是一个索要债务的目的。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分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本案处理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2: 再合理的债权也不能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尤其是挟持未成年人的方式私利追偿。警方雷霆破案是守护平安，柔情解怨是守护长久，不止于惩恶，更致力于治本，这是公安民警藏在铁血攻坚背后的温情与担当。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

0: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7: 他负重前行，努力生活。
8: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

0: 会很方便。
1: 迟来的重逢带来泪水和控诉。
2: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我给你道歉，小慧，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3: 怎么会是白雪冰？我不能死，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
1: 突如其来的噩耗牵出孩子的身世之谜，
4: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
1: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哪儿来的野孩子？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1: 张丽，你放开他，换我来。
2: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1: 改口叫你妈妈。
2: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怡。
3: 有人出钱让我瞪你，
1: 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起，我听不见。子怡，可以了，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
5: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6: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
7: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8: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9: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少跟我来这套，还给你打电话。你要是跑了，我问谁要房租去？徐慧，当初你租这房子的时候，咱俩可说好了，押一付六，提前半个月付下半年的租金。现在怎么回事？这都拖了一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瞧见。你要是不租了，提前讲，不能白占房子不给钱。
1: 张姐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点事儿，我。
0: 本来打算，
2: 你别跟我说本来，你就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别再强撑着了，把这个拖油瓶甩了，找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0: 再给我七天，七天，我一定把钱打您账上。
2: 5天，最多5天，没钱给我搬出去。
0: 6天，您再给我点时间。

0: 张阿姨，求求你了，慧姨现在连药都舍不得用，我们真没钱。
1: 那行吧，最多六天，六天要再交不上钱，你就搬走吧。
2: 哎，张姐，谢谢您啊。吴老师，您怎么来了？来，家里请。
0: 吴老师好。
3: 许小姐，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单独聊聊，我们还是这边说吧。我来呢，就是想给你这个东西。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是由家友会代表、学校帮领导开的。虽然学校领导一再强调给司仪一次机会，但迫于压力，最终还是建议白司仪停学。
2: 停学？为什么？吴老师，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家委会成员？他凭什么不让司仪上学？
3: 许小姐，你知道的，司仪是黑户，按照规定，没有户口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
2: 可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啊，我们家情况特殊，学校也是知道的。
3: 学校确实体谅你们的情况，五年来一直很照顾司仪，但教育局的规定，全吴城的学校都得执行。况且现在是学校评优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要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负责啊。
2: 在这成百上千的学生里边，却没有司仪的一席之位，你告诉我这叫负责吗？
3: 抱歉，许小姐，通知我已经带到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2: 司仪，你没错，你什么都没做错。
0: 那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为什么呀？
2: 司仪不哭啊，慧姨想办法。不哭，好孩子。
4: 秦总这次中标可真是赚大发了，这日后可得多多提携提携兄弟啊。
5: 一定一定，合作愉快。
6: 秦小波，你敢阴我，今天我要打死你。
7: 小波，小波，
6: 我没打他，他自己倒的。
7: 快打120啊。王主任，是不是看错了？小波他才40多岁，怎么会得白血病？
8: 白血病的病发呢和年龄无关，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你看一下啊，这里他的身体早就应该有反应，没有重视。当然了，具体哪种类型的白血病呢，还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7: 怎么会这样？
5: 测算结果出来了吗？
9: 秦总，金额初步估算1200万，具体报告我已经发给您邮箱了，请查收。
6: 好。
10: 小燕，测算结果出来了，从阳光嘴里抢下的这笔单子可以给公司带来千万的利润。
7: 小波，先不说这些了，咱们先办理住院好不好？
10: 胡说什么呢，住什么医院？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就是累着了打个点滴睡觉，明天就好。120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都……
7: 我什么都不要了。
10: 你怎么了？慢性白血病？怎么会是白血病？不可能，我才40多岁。怎么会是白血病？
6: 误诊，肯定是误诊。
10: 那个医生下的诊断书，
6: 我找他去。
7: 小波，是王主任亲自看的，他说这个病只有靠移植骨髓才能活下去。
10: 移植骨髓？

0: 移植，花多少钱我们都要移植。只要你没事，怎么都行。
1: 小燕，我会死吗？我不能死，小燕，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我不能死。
2: 慧怡，都在这儿了。慧怡，真的会有学校接收我吗？你看，吴城有这么多学校，你又这么优秀，肯定有适合你的。时间不早了，快去睡觉，去吧啊，去吧。

0: 你怎么又找我钥匙没？没有。这什么态度呀？快帮我找啊！这找不着，还得换锁。真是的，养成你这么一个赔钱货，哪都是钱。
1: 哟，哟，小慧啊，复习功课呢。
2: 哎，丽华，钥匙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
3: 拿车坐底下了，丢在拉斯的。
2: 谢谢你啊，伟章。陆伟章，你偷偷赔了我的钥匙，就是为了占有小慧。你骗。

小慧，是妈对不起你，12年了，妈终于要见到你了。

0: 你见过这个人吗？你见过。孙老师，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孩子也不完全是黑户，而且他成绩真的很好，拿过好几次比赛第一。你看，这都是他的奖状。
1: 徐小姐，这种区级小比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竞赛。
2: 孙老师，全吴城的学校我都跑遍了，您这是最后一所了。孩子真的很优秀，求求您，只要您收他，我砸锅卖铁都行。
1: 你可不要乱说话，
0: 我愿意交钱。
1: 孙
0: 老师，只要您收他，交多少钱都行。
1: 既然这样，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要想让孩子入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孩子可以以赞助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0: 多少？我交。
1: 10万。10万啊，还是去年的价格了。鉴于白思怡的情况，这已经是优惠价了。我建议你啊，还是早点给孩子上户口，走正规渠道。

0: 慧姨，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1: 这是你做的？
0: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一开始有点咸，我就放了点糖，后来又有点甜，然后我就
2: 好吃。
0: 真的吗？好像是还行。
1: 思怡，谢谢你。怎么了？你这是被烫着了吗？
0: 没事的，我已经用水冲过了，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
1: 思怡，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0: 不苦，慧姨，是你辛苦。这几天你一直在帮我找学校，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做饭，以后每顿晚饭我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1: 好，
0: 快吃吧，慧姨，菜凉了对胃不好。慧姨，你想不想吃肉？
1: 肉。
0: 你看，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里面还有糯米呢。你也来一个。
2: 那，我要吃这个鸡翅。好吃，
0: 还有这个牛肉，你累了一天了，多吃点肉。
2: 那这个鸡腿给你。嗯。

0: 刘阿姨，我就是周贺，徐慧的同学。小慧，小慧，她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她在做什么工作？结婚了吧？该有孩子了吧？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没事儿，刘阿姨。
1: 我本打算接到您之后呢，就通知徐慧。你们这么多年没见，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要不我现在告诉徐慧吧。
0: 别，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小周，
0: 您能不能先帮我找一个便宜点的旅店？您确定？
1: 不告诉徐慧吗？告诉也没用，他是不会见我的。

0: 你跟老陆要钱干什么？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高阳以后不要总是被害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我是个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见到我的子孙，子孙还想要子孙，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生的你，打你妈你不都是应该的？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你的嘴烫成烧了，看你怎么逃！
0: 四爷，你做不了你妈妈，我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当妈妈。

0: 王主任，之前让我等，好，我等了半个月，现在还让我等。王主任，说时间不等人，要立马移植骨髓的是你，现在让我等死的也是你。
1: 秦总，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2: 你说，你说。
1: 啊，是这样的，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匹配率很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2: 我没有。
1: 啊？
2: 我们夫妻俩暂时还没有孩子。
1: 哦。
3: 秦总，您先配合药物治疗，骨髓源那边我会帮您密切关注的。
0: 休息。都是诱惑。

0: 白夜会所。
1: 秦小波，都说女儿像爸爸，要不要我把她带到你们公司去，让你太太瞧瞧，咱们的爱情结晶。
2: 闭嘴！你不是要钱吗？就这些了。如果你还不老实，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秦小。

0: 慧姨，今天是不是张阿姨要来？
1: 姨别怕，房租的钱我今天一定能筹到。如果张阿姨来了，你先给我打电话，别去应门，就假装不在家，知道吗？
0: 好的，慧姨，您路上小心。
2: 小徐啊，我知道你人不错，可我这是小店，你要预支工资这事儿啊，还真没先例。
3: 那就当我向您借的行吗？我把身份证压您这儿。
2: 嗨，我要你证件干嘛？赶快收起来，干活去吧，别再提这事儿了啊。
4: 妈妈，你教教我英语吧，我不会。
2: 哎，你这个死丫头，我花了那么多钱给你请家教，你都学哪儿去了？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啊？
3: 这个我能教。
2: 你还懂这个？
5: 我知道家里有人在，快开门，听到没有？
3: 你看啊，这个是第三人称，所以动词后面呢要加 s。看你写的，对了，
4: 姐姐你真厉害。
3: 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对吧？所以这边用的是单数。
0: 慧姨，你在哪儿啊？
5: 快开门，听到没有？
6: 欠了房租还给我装死，这可都不能怪我。
7: 他欠你多少房租？
2: 我帮他给。
5: 你是谁啊？
2: 小徐啊，这是你要借的钱，总共8500。
3: 老板娘，您这是？
2: 这其中4000啊，是我预支你的工资，还有4500，我想请你给孩子当家教，将来孩子成绩要是上去了，我给你再涨工资，你看行不行？
3: 好，没问题，谢谢您。
0: 您是？
8: 我是徐慧的妈妈。我叫刘英红，徐慧在家吗？啊，那你是她的女儿吗？那徐慧是住这儿吗？啊，那我能进去吗？哎。

0: 喂，四姨。
1: 慧姨，
2: 有人帮咱们交房租了。
0: 是周警官吗？
2: 不是，他说他叫林玉红。

0: 孩子，你不是许慧的女儿，那你到底是谁呀？12年前，我被亲生母亲遗弃，被慧姨捡到了。她一直抚养我长大。 她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原来是这样啊！婆婆，您别着急，慧姨马上就回来了。
1: 哦，那我马上就走啊。

0: 小慧，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那就是你妈妈她已经……
1: 你别这样，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你，小慧，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呀？我12年都没有看见你了，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12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小慧，小慧。
0: 阿姨，阿姨，我错了，我错了，阿姨，
2: 怎么样，没事吧？
0: 许慧，你干什么？她是你妈妈。
2: 妈，
0: 你问问她，她好意思跟自称是我妈妈？阿姨，许慧，除了你们发生的事，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母女好不容易见了面了，咱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一聊啊？
2: 心平气和，我这辈子都被这个女人毁了。
3: 我现在不想见到他，请你立刻带他从我面前消失。
0: 但他是你妈妈，
2: 他不配，小慧，我错了，我错了，小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能让时光倒流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
0: 如果不是你，我当年就不会被你逼生的，小慧。哎呦，我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当然是你的错。你不是想知道我这12年过得好不好吗？好，好得很。我18岁，一无所有，离家出走，打工都没有人要。 只能去扫厕所。你看看，看看我的手，你还记得我当年的梦想吗？我想当一名医生，可是没希望了，这辈子都没希望了。
2: 这双扫厕所的手，怎么可能再去治病救人？
0: 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2: 对不起，对不起，小慧，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小慧，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许慧，
2: 许慧，
0: 许慧，
2: 你看看，好不好？阿姨，我求求你。
4: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你还有我呢。
5: 刘阿姨，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是6月5号，小慧高考的前一天，我出去买东西，走到一半发现手机没带，就回去取。
1: 脾气还挺大，不过我喜欢。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今天是给你妈来送钱的，你非但不领情，你还勾引我。玉红啊，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可不能听他随便说啊。
3: 这个你，哎，你以为是想当小哥啊？我供你上学，还供出个狐狸精来了。你说清楚吗？

0: 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刘阿姨，您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1: 小周，我害怕。
0: 小慧4岁那年，我跟他爸离婚了。没过多久，他爸就再婚生子了。小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的真心都是用来被辜负的呀。小慧跟他爸很像，聪明好学。如果我不管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也会跟他爸一样，看不起我，离我而去。小周，我怎么能在同一个坎上跌倒两次呢？你说对吧？

0: 说实话，我觉得您挺自私的。 在这个世界上，父子母女的关系都是一场缘分。您之所以能够这样伤害徐慧，正因为您是他的母亲，您给了他生命，抚养他长大。这本该是一种恩情，却成了您伤害他的理由。对于徐慧来说，
1: 最悲哀的，就是本该爱他的人，却伤害他最深，以至于现在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冷漠。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小慧现在她肯定。
2: 是我害了他呀！小波，王主任怎么说？要等多久才能做配型？

0: 小波，
1: 小燕，如果有个能治愈我的机会放在眼前，你会抓住吗？
0: 我会，
1: 即便这可能会让你伤心，你也愿意这么做吗？
0: 小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我就是累了，你别放在心上。
2: 小徐啊，通过你这段时间对我女儿的辅导啊，我女儿的英语成绩有很大的进步，真是谢谢你了。
3: 您客气啊，老板娘。喂，您是哪里？
4: 徐慧是吗？我是周贺，打你的人找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3: 啊，好的，我马上来。
5: 打你抢你的这个人叫王顺东，有过前科，据他交代是会所的老板指使他打你的，抢劫这件事儿是他干的，你的钱大部分被他堵了，剩余的我们帮你追回来了。
3: 谢谢你。
5: 我是警察，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吧。
3: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5: 徐慧，友谊宾馆202房间。徐慧，他住友谊宾馆202房间。
3: 周警官，作为警察，您这样做合适吗？
5: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3: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5: 她毕竟是你妈妈，她找了你12年。
3: 够了，周贺，当一个好人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我告诉你，即便你是警察，也没有资格管我的家事。你说的轻松，让我原谅他，放下过去。我不是圣人，在你享受父母关爱、就读大学、顺利就业的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一切又有谁知道，又有谁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所以我再告诉你一遍，她不配做我的妈妈。
5: 徐慧，
3: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
5: 但她为你杀了人。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寻女心切的刘英红出狱后，一心想要弥补女儿，悄悄替徐慧垫付房租，默默关心徐慧和白思怡的生活，满心期盼能获得女儿一丝谅解。可多年积压的伤痛牢牢刻在徐慧心底，当她撞见登门的刘英红，压抑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强硬地将对方赶出家门，丝毫不肯松口原谅。即便周贺从中调解，诉说刘英红这些年的悔恨与不义，徐慧依旧难以释怀过往经历的委屈。另一边，表面风光的秦小波突患白血病，治疗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上，偶然看到刊登着白思怡的寻亲启事，立刻想起12年前自己狠心抛弃的亲生女儿，打起了利用孩子救命的主意。长久的怨恨能否被迟来的忏悔化解，让徐慧和刘英红解开多年心结？当年被秦小波狠心抛弃的白思怡又将面对什么样的风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思怡，我是你爸爸呀。
2: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3: 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中断了治疗，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愿意付给你10万。
3: 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2: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6: 太好了，小波，我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3: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4: 你要我怎么冷静？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

0: 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啊。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腊月的一个黄昏，北方某市郊区的路边，一个20多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包裹来回踱着步，焦急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女孩面前，司机打开了车辆的后备箱，女孩将手里的包裹放进了后备箱里。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冲出好多公安人员，一下子围了上来，紧接着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女孩的双手。经查，女孩的包裹里竟然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原来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运输毒品的犯罪线索，而且已经提前布控，一举将正在运输毒品的女孩抓获。可是女孩被抓后却大喊冤枉，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是毒品，自己只是受人之托代送一个包裹，只是说里面的东西很贵重。那么到底是女孩在撒谎还是另有隐情呢？女孩名叫梁雪，从小父母离异，靠妈妈一人打工抚养长大。因为从小家境贫寒，梁雪

0: 十分自卑，但妈妈不想让梁雪输在起跑线上，一直都让梁雪上私立学校。梁雪的很多同学的家庭非富即贵，上了高中后，因为同学们都是穿着名牌衣服，经常相互攀比，梁雪也变得十分爱慕虚荣。慢慢的，她越来越想摆脱这个贫穷的家庭，成为一个有钱人。上大学后，她到省城读书，见识了省城的繁华，眼界一下子打开了。她立誓一定要出人头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大学期间，梁雪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将来嫁入豪门。为了融入有钱同学的圈子，她也想学着别的同学那样穿着打扮的光鲜亮丽。可是妈妈每个月给她转过来的生活费十分有限，可爱慕虚荣的梁雪总想买些高档衣服。
1: 为了掩饰心中的自卑，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梁雪开始想办法赚钱。为此，她想过到饭店做兼职，但是一打听才发现，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直到有一天，梁雪发现了一个来钱快的途径。
2: 我看到你们的广告。
0: 一天，梁雪发现校门口有很多网络贷款公司的小广告，她就尝试着拨通了电话。没想到网贷公司只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再填一张表，就能借给自己20000块钱，而且可以到毕业后挣了钱再还。梁雪心想，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毕业还有那么久，如果能再找个有钱的男朋友，这还个贷款不就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于是梁雪没怎么犹豫，就借了20000元的网络贷款，并用借来的钱买了名牌的手机和皮包，这给了她很大的自信。大学期间，梁雪相处过2-3个男朋友，但这些男朋友都觉得梁雪太物质，相处没多长时间就和梁雪分了手，更别提帮梁雪还款了。大学时光很快过去了，一毕业，网贷公司就要求她还款，加上利息，梁雪已经欠下30000了。为了还网贷，刚刚大学毕业的梁雪尝试了很多工作，但是要么挣钱太慢，要么太辛苦，梁雪都不愿意干。网贷公司每天都会给梁雪打电话催她还款，还说她要是不还款就上门去找她，而且还要起诉她。梁雪害怕极了，而且听说被起诉还得上黑名单，如果身边的人都知道自己借网贷的事儿，以后哪个高富帅还能看得上自己呢？他更不敢让妈妈知道自己在外头欠了钱。梁雪被催债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开始夜夜做噩梦。他经常梦到网贷公司的人追着他讨债，追到悬崖边，一直走投无路，最后坠下悬崖，才从噩梦中惊醒。
1: 面对沉重的网贷压力，女孩网上发帖借款，引来一位神秘网友。
0: 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这区区30000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
1: 神秘网友开出高额佣金，请女孩代送包裹，不料竟是精心布置的圈套。
0: 你最好按着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一边是金钱诱惑，一边是裸照威胁，女孩最终会作何选择？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深夜里，梁雪一个人坐在床上，她觉得自己活得好失败。突然，梁雪想到，要不在网上发个帖子，看会不会有人愿意借给自己钱，要是能遇个有钱人愿意帮自己还钱，自己就可以做他女朋友，甚至对方的年龄梁雪都可以不在乎。第二天，梁雪就在网络上发帖征求好心人借款，内容为：求借款，本人女，23岁，想借30000元，每月可以还4000，同城可以线下见面聊。没想到当天下午，梁雪就发现自己的帖子下面有人留言了。 一个网名叫清风少年的人

0: 给梁雪留言说，我可以借给你，条件是你得帮我跑跑腿，帮我向一些有身份的人送礼物，每次给你佣金5000元，你帮我送几次礼物，这区区3万元的贷款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还上了？梁雪觉得难以置信，试探性地回复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跑个腿儿就能给5000？见梁雪有些不相信，清风少年解释说，平时送一次礼物都是1-2千，元旦春节期间呀，人手紧张，才给高价。
1: 面对网友清风少年开出的丰厚报酬，梁雪喜出望外，原来这世上竟有如此轻松赚钱的好差事。于是梁雪并没有多想，就与对方互留了微信，并约定了合作意向。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第二天，清风少年发信息让梁雪去省城某快递站取礼物包裹。梁雪此时心里还有些犹豫，便说，我还没考虑好，你不会是骗子吧？办完事儿不给钱，我去找谁呀？清风少年见状，提出可以先支付路费1000元。梁雪发过去银行账号，对方便立即转过来1000元。梁雪一看，心想，哪有骗子会主动给自己转钱呀？看来是真的。没等梁雪答应，清风少年又补充说，这一单很重要，在你将礼物交给我朋友以后，我马上替你还1半的网贷，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不干？梁雪坐在电脑旁边，激动的一下子跳了起来，当即同意了。不过清风少年提出，自己担心梁雪会拿着贵重礼物跑路，要求梁雪验证身份，让梁雪拿着身份证拍个视频给他。可清风少年又说，让梁雪拍视频的时候不能穿衣服。梁雪吓了一跳，马上拒绝，说裸体视频绝对不会拍，验证身份就验证，干嘛要脱衣服呀？坚决不行。清风少年解释说，你看，我把礼物交给你，又把路费打给你，我可一点保障都没有，你拍个视频也算是个担保。见梁雪还是不同意，清风少年又说可以向梁雪的银行账户延时转账2万元，48小时之后就会到账。等梁雪做完这单后，他会立即再向梁雪的银行卡转账1万元。说完，清风少年就给梁雪发过来一张延时转账的截图，截图上面显示清风少年已经向梁雪的银行卡延时转账2万元，48小时后资金就会进入梁雪的账户。梁雪看着截图，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2万块钱呀，就这么转过来了，剩下1万，对方说送完这一单就给，这网贷不是马上就还完了吗？这也太好了。可梁雪转念又一想，这个钱是原始转账，他还能撤回，钱只有拿到自己手里才靠谱，看能不能再多要点。于是梁雪试探性地向清风少年说，路费1000不够，得再转1000。紧接着清风少年又转过来1000，梁雪一看高兴极了，还想着怎么能再多要一点。清风少年看梁雪半天没反应，就说，钱我转过去了，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再找别人吧，我撤回那2万块的转账了，你把那2000也退给我吧。梁雪一听马上着急了，赶紧说，别别别，梁雪太需要这笔钱还网贷了。最终他答应了清风少年的要求，并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的姿势，手拿着身份证自拍了裸体视频发了过去。随后在清风少年的指挥下，梁雪出了门，他花了20元买了火车票，坐上了去省城的动车。
1: 一路上清风少年通过视频连线监视着梁雪的一举一动，自己却用口罩遮住了面部。按照指示，梁雪由火车转乘公交车，然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终于来到省城郊区的一个快递驿站。此时梁雪心中已经愈发恐惧，

0: 清风少年在视频电话里让梁雪去里面取一个快递，之后要再次前往郊区的一个镇子，将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朋友。梁雪感觉这事儿怎么越来越不对劲，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所以他站在快递驿站门口犹豫不前。见梁雪磨磨蹭蹭不去取快递，清风少年的态度急转直下，在微信视频里恶狠狠地威胁说，你最好按着我的吩咐去做，否则就把你的裸体视频发到网上去，让你的亲戚朋友都看看，看你这辈子还怎么见人。梁雪一听终于明白了对方为什么非要拍这裸体视频，他突然感到脚底发麻，额头冒汗，害怕极了。梁雪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快递驿站去取包裹。取包裹的过程倒是非常简单和顺利，走出快递驿站后，梁雪又按照清风少年的要求在手机上约网约车，准备赶往郊区的一个镇子，把这包裹交给一个叫张华的人。可是手机开着视频，怎么都打不开约车软件，梁雪便说，开着视频网不好，网约车软件打不开，得先挂断，我约上车了再给你打视频。清风少年马上说，不能挂断。梁雪无奈地说，那要不你给我约个车也行，手机网不好打不开约车软件呀，或者打出租车可以吗？清风少年想了一下说，不能打出租车，你先挂断吧，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招的话，你的裸体视频马上就会上网。说完视频就挂断了。梁雪不敢乱来，按照清风少年发来的地址下了网约车订单，站在路边等车过来。不一会儿，一辆网约车停在了梁雪的面前，梁雪让司机打开后备箱，然而就在梁雪将包裹放进后备箱的一刹那，好多警察一下子围了上来，与此同时一副手铐铐住了梁雪的双手。这便是故事开头的一幕。实际上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毒贩采用邮寄包裹运送毒品的线索，并且已经提前布控，将正在运输毒品的梁雪抓获。此时的梁雪才如梦方醒，原来代送的包裹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而是重达8公斤的冰毒。
1: 梁雪被吓得不知所措，立即如实供述了自己受人胁迫的全过程，并且出示了和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鉴于案情紧迫复杂，侦查人员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梁雪这条线索顺藤摸瓜。
0: 警方向梁雪说明，清风少年这个犯罪团伙掌握着国内一条十分复杂的运毒路线，而且贩运毒品的数量非常庞大，公安人员经过2年的侦查追踪才掌握了其贩毒线索。近几天梁雪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公安机关的监控之下。警察问梁雪，既然你说你是冤枉的，那你愿意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毒品下家吗？梁雪听完脸憋得通红，一下子哭了出来，我愿意，我愿意，可是清风少年手里有我的裸体视频，还说如果我不听他的就会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他要是真发到网上我可怎么见人呢？知道了梁雪的顾虑，公安人员分析说，清风少年是毒贩，一路上不让你看到他的脸就是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抓，他如果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会马上暴露自己的网络 ID 身份，我们公安机关就能够很快找到他，所以他肯定不敢把视频发到网上。而且他要是真的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反而这视频就没用了，你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再也没办法要挟你为他做事。听警察这么一说，梁雪终于明白了，只要这帮毒贩不被抓，这视频要挟肯定会没完没了，自己也永远摆脱不了清风少年的魔爪。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为了证明清白，彻底摆脱毒贩纠缠，梁雪决定配合警方破案，
1: 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交货地交货。
0: 梁雪与毒贩巧妙周旋，最终帮助警方人赃并获。
1: 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
0: 毒贩被判无期徒刑，涉嫌参与运毒的梁雪最终需要承担责任吗？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经过警方周密的部署，决定由民警装扮成网约车司机，和梁雪一起去赶赴交货地交货。另一边，在梁雪和警察交流的时候，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一直在响，梁雪都没有接。等梁雪和民警假扮的司机准备妥当之后，清风少年的微信视频电话就又打过来了。梁雪整理了一下情绪，赶紧接通了电话。视频那头，清风少年很生气，问梁雪怎么一直不接视频。梁雪说，这地方小路太多，网约车司机找不到路，刚刚一直在联系司机。清风少年显得非常谨慎，让梁雪拍一下车里，梁雪就拿着手机对准车里慢慢转了一圈。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对着路上的路牌拍一下，梁雪就让司机走到有路牌的地方慢一点，拿着手机对准路牌拍给清风少年看。没想到清风少年还是不放心，说要看一下网约车司机。梁雪就把手机伸到了前排。

0: 还对准了司机。这时有警察假扮的司机师傅非常有经验，他突然操着当地口音不耐烦地开始骂了，走就走，不走就拉倒，你这小女娃好奇怪，你拍我干啥？而且哪有人等车会站在电线杆后面等的，害我绕那么多路，你要是不坐就赶紧下车。梁雪赶紧把手伸了回来，清风少年通过视频也听到了司机的话，没再说什么，终于相信了梁雪。一路上清风少年又多次通过微信视频查看网约车内的情况和包裹的情况。梁雪假装很好奇地问他，你这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这么重？清风少年冷冷地说，贵重物品当然重了。车走了好一会儿，快到目的地了，清风少年又让梁雪再叫司机掉头，并让梁雪用手机拍车后面的情况。梁雪按照指示让司机掉头，又绕着镇子走了一圈，才到达了最终目的地的一座桥上。梁雪下车后，清风少年向梁雪和接货人张华发出了交接货的指令。
1: 梁雪孤零零地站在桥上，内心冰冷无助，她紧张地抱着手中的包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一辆轿车悄然停在梁雪身旁，车上下来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此人正是前来接货的张华。
0: 暗中隐藏的公安人员立即冲上前，把白车司机摁在了桥边的护栏上。白车司机挣扎着试图将口袋里的手机往桥下扔，这正是他与清风少年联络的工具，里面存着近3个月的运毒交流记录。但民警早有防备，一把夺过手机。张华在被抓后称自己只是帮朋友送点土特产，不知道里面是毒品。可警察调取了张华的手机与清风少年的聊天记录后，以及银行流水的收入记录，发现张华就是一名职业运毒人。面对犯罪证据，张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最终交代了所有实情，供认自己长期为清风少年所在的贩毒团伙运送毒品，此次就是按清风少年的指示来接货，同时还交代出了清风少年的关键信息以及另外3名负责毒品转运的人员关键线索。梁雪在被抓后不久被公安机关无罪释放，而张华最终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么梁雪和张华都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为什么两个人的结局会差距这么大呢？这就涉及到这期节目的法律知识点，运输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本案中的8公斤冰毒学名就是甲基苯丙胺。刑法中规定的运输毒品最终的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表现为主观故意，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运输的，则构成运输毒品罪。如果行为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主观不明知是毒品，而是被他人利用而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其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经公安机关查实，案发时梁雪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此前一直没有毒品的犯罪记录，其与毒贩上线清风少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显示，其系通过网络偶然认识了清风少年。梁雪因急于还网贷而被犯罪分子利用运输毒品， 在运输毒品过程中

0: 受到了犯罪分子的全程监控与威胁，因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具有明知是毒品而帮助运输的主观故意，梁雪也确实不知道送的礼物是毒品，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梁雪被无罪释放。而张华呢，他是职业运毒人，长期为这条运毒路线贩运毒品，当然构成犯罪。面对诱使梁雪运送毒品的犯罪分子、清风少年等毒贩人员，在张华的供述和梁雪的配合下，公安部门掌握了其身份信息和重大犯罪线索，已经将清风少年抓捕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审判。被释放后，劫后余生的梁雪终于从噩梦中走了出来，他也发誓绝不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报复梦。他在本地找了份普通的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却踏实安心，也能守在妈妈身边，多尽孝心。本案中，梁雪爱慕虚荣，为满足奢侈性消费，卷入了网贷噩梦。为还网贷，她铤而走险，却被犯罪分子以金钱利诱，以裸照威胁，甚至险些成了毒贩的帮凶。好在梁雪知道真相后噩梦觉醒，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住了毒贩。天上不会掉馅饼，财富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梁雪从小在环境的浸染下三观不正，总想不劳而获，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奋斗，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将他一步步拖入深渊。梁雪的经历警示我们要警惕各类报复陷阱，若想不劳而获，只身犯险，很可能会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踏上不归路。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老伯参加诗词大赛，魅惑巨额奖金，花大价钱拉选票。另一老伯捡漏买古董，买到的竟是个赝品。两位老人都想通过不同渠道获利，却为何双双落入骗子的陷阱？被忽悠的老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

0: 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6: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这个交通工具，
5: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7: 他就是在旅游服管理区詹天府附近消失了。
5: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一线月锁柳叶湖正在播出。
8: 喂，你好，那男的从泰国人把我小儿用刀挟持，被人的婚礼地方去了。
5: 2026年6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静谧的夜被一通报警电话骤然打破。报警人焦急求助，称自己12岁的儿子邱小岩遭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下落不明。
7: 非常着急，说自己的儿子被人给从家里面带走了，然后现在也不知道去向，
6: 要求他家里面出25万块钱，而且再三的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讲不要报警。
5: 案情重大，刻不容缓，汉寿县公安局立即下达紧急处置指令，已经下班的民警闻令返岗，路面执勤警车、民警私家车迅速调转车头，全员向汉寿县公安局集结。
7: 这么多年呢，我们汉寿县城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6: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认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5: 民警起初怀疑可能是少年恶作剧，随即启动双线核查工作，一方面核对家属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安排邱小岩户籍地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查现场情况，调取周边监控录像。
7: 小孩妈妈其实当时在外地，就是家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但是奶奶身体不好嘛，然后奶奶在医院住院，爷爷去照顾她去了，家里就小孩一个人。
6: 上门核查，门关着的，我们敲门没有人应。
5: 反复敲门无果后，民警轻轻打开未上锁的家门，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大门无撬动痕迹，属于和平入户作案，嫌疑人疑似熟人。民警调取了住宅门口唯一的监控画面，惊悚的一幕被完整记录下来。6月11日晚8点40分，一名男子扼住男孩邱小岩的脖颈，将孩子强行带走。
6: 嫌疑人单独一个人挟持这个受害人，通过步行的方式离开了这个案发现场，然后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离开了这个现场。
5: 监控证实，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挟持人质案件，嫌疑人携带刀具，还严令家属禁止报警，风险极高。遗憾的是，监控角度受限，无法清晰辨识嫌疑人面部特征。
6: 受害人他是这个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立即按照这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这个响应机制，采取了相应的这个工作流程。
9: 从邱小岩被强行掳走到其母亲报警，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
5: 对于被挟持的孩子来说，每多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危急关头，汉寿警方成立应急处置指挥部，一场分秒必争的营救行动紧急展开。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2岁男孩邱小岩，父母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因病住院，独自留守家中，竟遭遇了男子持刀挟持。据孩子母亲回忆，当晚9:50左右，嫌疑人逼迫孩子用无卡手机连接对方热点，接着拨通母亲的微信语音索要25万元。电话里孩子极度恐慌，哭声不止。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会盯上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是伺机报复还是随机作案呢？此刻孩子又被藏在哪里呢？民警迅速赶往医院，将调取到的监控视频交给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老人当场认出挟持孩子的男子叫张宝华。
1: 深夜11点，汉寿县公安局灯火通明，嫌疑人张宝华的身份信息被迅速同步至指挥部。核查显示，54岁的张宝华家住常德市鼎城区，没有犯罪前科，长期从事水果运输销售。但是几年前他彻底失业，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车辆均被法院查封处置。
2: 经过2次分，现在都属于离异状态，房子没有了，车子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了，就常年就住在车里面。
3: 嫌疑人作案当天跟他的一个朋友就借了100块钱，然后就是说这100块钱我可能还不了了。
1: 仅仅借款100元，却提前坦言无力偿还。警方研判，这场看似普通的100元借贷暗藏着张宝华破釜沉舟的极端心态，既是他心态崩塌的危险信号，也是作案前最后的心理铺垫。
2: 调查了解情况，他就是说是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3: 如果说他联系家人拿不到钱，那么他极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说通过预警嘛。
1: 那么张宝华为何精准锁定邱小岩一家作案？双方家庭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纠葛，成为本案最大疑点。但眼下追踪轨迹、解救孩子是第一要务。警方面临的难题是不能贸然联系嫌疑人，一旦对方发现家属报警，情绪失控，孩子的生命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只能静默布控，暗中追踪。
4: 第一要务嘛，我们是想要确保这个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焦急。指挥大厅这边全员都紧张的动起来了。
1: 指挥部立刻分成3组同步作战，一组固定现场证据深挖张宝华背景，2组调取公共视频追踪嫌疑车辆，3组就地待命，伺机抓捕。
2: 然后我们就通过附近的监控确定了张宝华所驾驶的这辆车的车牌号，然后我们再根据这辆车牌号去进行视频追踪。
1: 细致调查梳理之后，警方锁定这辆赣 M 牌照黑色轿车，完整还原逃窜路线。6月11日晚8:40，张宝华带走邱小岩后没有留在汉寿，当晚9:26，车辆从谢家铺高速口驶入长长北线高速，9:43又在常德市武陵区芦笛山互通下了高速。
3: 立即已经去到了常德的范围了，监控追踪发现他在9:50左右的时候，车子停在高速路下来没多远的路边，就停在那儿，大概停了有20多分钟。
1: 警方研判，张宝华正是在这一偏僻地点胁迫邱小岩跟家人进行微信语音通话，此处远离城区，位置隐秘，成为他逼迫孩子向其家人施压的绝佳隐蔽场所。那么接下来张宝华要把邱小岩带往何处呢？
4: 视频监控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车辆突然的右转，转向了一条小路，
2: 他就是在柳叶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1: 张宝华的车辆最终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一带。此刻距离邱小岩被带走已过去3个小时，除了一通语音电话外，

0: 孩子死后再无任何音讯，办案民警的心中满是担忧与焦灼。
1: 我们希望他能够再联系，就是

0: 号码呢都已经停机了，
1: 他也没有使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卡，就是说手机和他本人是无法关联上，那么我们要获取他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更加难了。
2: 另一边，远在外地的邱小妍父母连夜想办法返程，年过七旬的爷爷、重病缠身的奶奶仓促离开医院赶回家，一家人陷入无尽煎熬。
3: 很紧张，很害怕，他的病情就更加恶化，身体就站得不得下来，腿也不能动啊，他就强撑着，当时我们这一代兄弟就在把我的身子搞死。
4: 哎呦，我就激动得不得了的，这生儿就是我的命，我你快点给我把生儿生回去。
2: 提起张宝华极端的掳人行为，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直言两家恩怨纠葛错综复杂，
4: 对我家的伤害真的是太大了，我与他的那个长就是一粒骨头长。
5: 孩子奶奶口中的这笔糊涂账到底是什么，眼下还无从得知。警方紧锣密鼓追查嫌疑人和车辆，此刻也遇到了瓶颈，嫌疑人实名通讯工具无法锁定，嫌疑车辆消失在常德市柳叶湖片区，这片区域路网复杂，湖泊、田野、荒地交错，监控少，追踪线索暂时中断。汉寿警方立即向常德市公安局请求支援。
2: 男孩遭持刀挟持，追踪线索骤然中断，嫌疑车辆轨迹消失在柳叶湖，
6: 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2: 百人警力星夜集结，湖区荒野拉网搜寻，这场挟持背后他究竟因何走向极端。
7: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2: 一线夜锁柳叶湖正在播出。常德市公安局接到汉寿县公安局上报的警情后，紧急统筹调度全市多部门精干警力，联动汉寿县公安局成立联合研判专班，一同追查张宝华的去向。在案件研判过程中，民警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核心疑问：张宝华为何会选择向柳叶湖片区逃窜呢？
6: 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可能第一反应是将这个受害人带到自己更熟悉的地方进行藏匿。
8: 张宝华他之前在柳叶湖的有一栋房子，我们当时认为他可能会带这个小孩去他自己家里面。
2: 但经过核查发现，张宝华曾经登记的位于柳叶湖附近的房产早已被依法查封。除此之外，专班民警实地走访核实了张宝华的户籍地老宅，过往租住房屋现场均未见其人，也没有发现相关车辆踪迹。
6: 我们当时分析他的车辆肯定没有继续再行驶了，但是他又不可能去舍弃他这个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他一定是把车辆停在了周边一些僻静的地方。
2: 2026年6月12日凌晨1点多钟，常德市公安局、汉寿县公安局紧急调度100名警力向柳叶湖片区集结，人车协同，分片包干，在目标区域开展模块化拉网搜寻。
1: 我们当时分了3个区，由市局行政支队、网支队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柳叶湖分局他们负责一个区，然后我们汉寿过去的兄弟们负责一个区。
2: 本次搜寻核心区域地域开阔，地形点位交错复杂，在这般广阔的区域内搜寻一名刻意藏匿的人员，其排查难度不言而喻。民警手持手电徒步穿行于荒郊田野、乡间农宅、林间湖畔的各个角落，夜间光线昏暗，能见度极差，让排查难度大幅攀升。沉沉暗夜里，全体搜救人员争分夺秒与危险竞速。
1: 查找的警力前前后加起来100多人在那边找，但是实际上你在地图上把每个人的位置定出来的话，根本叫做是杯水车薪，就是所有人心越找越凉。

0: 因为没有轨迹，然后又没找到车，更没找到人。
1: 就在侦查工作艰难推进之际，凌晨3:20，案件侦查终于迎来关键转机。两组民警在柳叶湖会展中心附近停车场成功找到了涉案黑色轿车。
2: 开门，开门，我们打开。
3: 下来。
1: 嫌疑人张宝华当场被控制，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被依法扣押。而12岁的邱小妍在持续恐惧与身心透支后，倚靠在后座沉沉睡去。孩子只是受到惊吓，身体没有受伤。所有人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地，人质安全获救，案件背后的纠葛才慢慢浮出水面。面对审讯，张宝华声称他向邱小妍家人索要的25万元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赎金，而是多年未收回的欠款。
4: 不是我负债，是我外面的债务收不回来，所以引起我负债。就是我把外面的债务收回来，是还这个债是够的，还有多的，谁也不愿意当个黑户，当个老赖啊。关键是别人欠我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
1: 据张宝华供述，从2007年开始他做起了水果运输生意。2015年他认识了邱小妍的奶奶郑阿桃，并为郑阿桃经营的水果店供货。那时他没有想到这笔水果供销往来埋下了持续10余年的债务纠纷。
0: 他是从上游拿货，拿货以后卖给下游，下游付款以后他再把款返回给上游，
5: 通过水果店里面啊销售水果赚点差价，他是以这个谋生的。这个货款肯定不能及时的现结现付。
1: 张宝华交代，他早年的水果生意风生水起，除去日常开销还购置了车辆和房产，但后续多名水果零售商长期拖欠货款，导致他资金周转困难。其中郑阿桃的欠款金额最高，截至2019年累计拖欠30多万元。
4: 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句话，我承认欠你的钱，但是就是没钱，但我有钱了就还你，你在市场上没有资金你拿什么做生意啊。
1: 因无力结清上游货款，张宝华资金链彻底断裂，生意停摆。无奈之下，2019年，张宝华向汉寿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郑阿桃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郑阿桃分3年偿还37万7600元。
4: 从判决起到现在，他就还了10000块钱都不到，还了9000多块钱。你说欠30万，就还9000块钱，你看那谁不急？
1: 持续的债务纠纷彻底压垮了张宝华的生活。他第一段婚姻里的外孙患有自闭症，长期治疗需要耗费巨额开支；第二段婚姻尚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负债累累后，2024年他再次离异，最终落到居无定所的境地。
4: 没钱了，那身上吃饭都没钱了。
1: 2026年6月11日，身无分文的张宝华遭遇债主催债，压力陡增。当晚6点多，因多次向郑阿桃讨债无果，他再度上门索债。彼时郑阿桃因病住院，其丈夫在医院陪护，家中只剩下12岁的邱小妍独自在家。张宝华苦等2个小时无果后，心态失衡，强行掳走孩童，以此胁迫对方还钱。案发仅几个小时，张宝华就被警方抓获。经汉寿警方核查，该案并非恶意勒索绑架，而是陈年债务纠纷引发的极端悲剧。但无论诉求是否合理，采用掳人胁迫的极端方式讨债，已然触犯法律红线。案件虽已顺利告破，当事人的矛盾根源却并未彻底消除，背后潜藏的纠纷隐患依旧存在。
0: 这个纠纷还没有解决，不化解的话，有可

0: 人嫌疑人复完刑出来，会继续为了这个事情纠缠，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 我们通知了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一起来协商这个债务纠纷的事情。
2: 为了彻底化解纠纷，警方牵头组织矛盾调解。面对民警郑阿桃夫妇对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37.7万的欠款，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3: 我们钱是钱，不欠那么多，
4: 最多10来万。
2: 郑阿桃夫妇不认可判决载明的金额，而根据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现实困境同样客观存在。
1: 他们儿子那边沾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就是说输了不少钱要给儿子还赌债，他们也不是说有钱不还，他们也确实是没钱。
2: 债务人郑阿桃身患重病，身心与经济皆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而郑宝华讨债屡屡受阻，一时冲动行事极端，触犯法律，如今满心懊悔，迫切希望获得对方谅解。
5: 当时一口气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就后悔了。
2: 在了解双方诉求后，2026年6月21日，汉寿县公安局牵头促成和解。按照协议，郑阿桃向张宝华偿还10万元欠款，先行支付3万元，剩余7万元分2年付清。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与刑事谅解书，多年积怨得以化解。
6: 即便存在合法民事债务，但是私自强行扣押拘禁他人，尤其呢是针对未成年人，张宝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目前检察机关就张宝华涉嫌非法拘禁罪依法提起公诉。归诉本案，张宝华的行为为什么涉嫌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这个涉及到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界限。我们通常讲非法拘禁，那主要就是非法的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那么这个行为通常也会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行为啊。那么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做人质的，所以在同样都是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那么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对这个行为的定性有明显的区别啊。所以本案当中，那么核心就在于啊，行为人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绑了，或者是把他给控制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啊？他是为了勒索财物，还是为了这个其他的在他看来的是一种合法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国刑法第238条，就是在非法拘禁罪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为了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那么以非法拘禁罪来进行定罪处罚。所以本案当中它主要适用的就是刑法第238条，那么它的一个法理的意义就认为这个为索取债务，那么这种情形不属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这种情形，因为勒索财物往往是行为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是他本身有合法的债权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个目的就不是一个勒索财物的目的啊，而只是一个索要债务的目的，所以这是两者的区分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本案处理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6: 再合理的债权也不能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尤其是挟持未成年人的方式私利追偿。警方雷霆破案是守护平安，柔情解怨是守护长久，不止于惩恶，更致力于治本，这是公安民警藏在铁血攻坚背后的温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嫌疑货船仓皇冲滩，
1: 中巴船已经往背着我们的方向驶离，它开的这个节速很快，
0: 弃船逃窜，涉案船员迅速藏匿，
2: 大概率是可能在乌根那边，可能是在那里靠泊。
0: 看似扑空的现场，解开跨区域黑色产业链。

0: 搁浅的神秘货船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晋牌深溶晋酒，15年临夏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7: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8: 他负重前行，努力生活。
9: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8: 迟来的重逢带来泪水和控诉。
10: 小慧，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我给你道歉。小慧，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1: 怎么回事，白雪萍？我不能死，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
8: 突如其来的噩耗牵出孩子的身世之谜，
12: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
8: 古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你还是野孩子。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1: 张毅，你放开他，换我来。
2: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1: 改口叫你妈妈。
2: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怡。
3: 有人出钱让我瞪，
1: 提起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起，我听不见。子怡，可以了，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
5: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

0: 辉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来了，森一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1: 少跟我来这套，还给你打电话。你要是跑了，我问谁要房租去？徐慧，当初你租这房子的时候，咱俩可说好了，押一付六，提前半个月付下半年的租金。现在怎么回事？这都拖了一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瞧见。你要是不租了，提前讲，不能白占房子不给钱。
2: 张姐，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点事儿，我本来打算……
1: 你别跟我说本来，你就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别再强撑着了，把这个拖油瓶甩了，找个男人好好过日子，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2: 再给我七天，七天我一定把钱打您账上。
1: 五天，最多五天，没钱给我搬出去。
2: 六天，您再给我点时间。
3: 张阿姨，求求你了，慧姨现在连药都舍不得用，我们真没钱。
1: 那行吧，最多六天，六天要再交不上钱，你就搬走吧。
2: 哎，张姐，谢谢您啊。吴老师，您怎么来了？来，家里请。
4: 吴老师好。
5: 徐小姐，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单独聊聊，我们还是这边说吧。我来呢，就是想给你这个东西。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是由家友会代表学校帮领导开的。虽然学校领导一再强调给四一一次机会，但迫于压力，最终还是建议白四一停学。
6: 停学？为什么？吴老师，是不是因为上次那件事？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是家委会成员？他凭什么不让四一上学？
5: 徐小姐，你知道的，四一是黑户，按照规定，没有户口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
6: 可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啊，我们家情况特殊，学校也是知道的。
5: 学校确实体谅你们的情况，五年来一直很照顾四一，但教育局的规定，全吴城的学校都得执行。况且现在是学校评优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要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负责啊。
6: 在这成百上千的学生里边，却没有司仪的一席之位，你告诉我这叫负责吗？
5: 抱歉，徐小姐，通知我已经带到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3: 什么？
6: 司仪，你没错，你什么都没做错。
3: 那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为什么呀？
6: 司仪不哭啊，慧姨想办法。不哭，好孩子。
7: 秦总这次中标可真是赚大发了，这日后可得多多提携提携兄弟啊。
8: 一定一定，合作愉快。
9: 秦小波，你敢阴我，今天我要打死你！

0: 我没打他，他自己倒的。快打120啊！
1: 王主任，是不是看错了？小波他才40多岁，怎么会得白血病？白血病的病发呢，和年龄无关。秦总的白细胞增生了异常，你看一下啊，这里。
2: 他的身体早就应该有反应，没有重视。当然了，具体哪种类型的白血病呢，还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3: 怎么会这样？
1: 测算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秦总，金额初步估算1200万，具体报告我已经发给您邮箱了，请查收。
1: 好。
3: 小燕，测算结果出来了，从阳光嘴里抢下的这笔单子，可以给公司带来千万的利润。
0: 小波，先不说这些了，咱们先办理住院好不好？
3: 胡说什么呢？住什么医院？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就是累着了，打个点滴睡觉，明天就好。120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都……
0: 我什么都不要了。
3: 怎么了？慢性白血病？怎么会是白血病啊？不可能，我才40多岁。怎么会是白血病？
1: 误诊，肯定是误诊。
3: 哪个医生下的诊断书？我找他去。
0: 小波。
3: 是王主任亲自看的，他说这个病只有靠移植骨髓才能活下去。移植骨髓？
0: 移植，花多少钱我们都要移植，只要你没事，怎么都行。
3: 小燕，我会死吗？
4: 我不能死，小燕，我还有公司，我还有你，我不能死。
5: 会议都在这儿了，会议真的会有学校接收我吗？你看。
6: 吴城有这么多学校，你又这么优秀，肯定有适合你的。时间不早了，快去睡觉，去吧啊，去吧。

0: 你见我要什么？没有。你什么态度呀？快帮我找啊！这找不着，还得换锁。真是的，养生你这么一个赔钱货，哪哪都是钱。
1: 英红啊，哟，小慧啊，复习功课呢。
2: 哎，英红，
1: 钥匙找到了，
2: 在哪找到的？
1: 拿车坐底下了，丢三落四的。
2: 谢谢你啊，伟正。路。

小慧，是妈对不起你，12年了，妈终于要见到你了。

0: 你见过这个人吗？孙老师，我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孩子也不完全是黑户，而且他成绩真的很好，拿过好几次比赛第一。你看，这都是他的奖状。
1: 徐小姐，这种区级小比赛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竞赛。孙老师，全吴城的学校我都跑遍了，您这是最后一所了。孩子真的很优秀，求求您，只要您收他，我砸锅卖铁都行。
2: 你可不要乱说话。
0: 我愿意交钱，孙老师，只要您收他，交多少钱都行。
2: 既然这样，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要想让孩子入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孩子可以以赞助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0: 多少？我交。10万。10万啊，还是去年的价格了。鉴于白思怡的情况，这已经是优惠价了。
2: 我建议你啊，还是早点给孩子上户口，走正规渠道。

0: 姨，你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1: 这是你做的？
0: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一开始有点咸，我就放了点糖，后来又有点甜，然后我就
2: 好吃。
0: 真的吗？好像是还行。
1: 子怡，谢谢你。怎么了？你这是被烫着了吗？
0: 没事的，我已经用水冲过了，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
1: 子怡，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0: 不苦，慧怡，是你辛苦。这几天你一直在帮我找学校，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我却什么都帮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学会了做饭，以后每顿晚饭我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1: 好，
0: 快吃吧，慧怡。菜凉了对胃不好。慧怡，你想不想吃肉？
1: 肉。

0: 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里面还有糯米呢。你也来一个。
1: 那我要吃这个鸡翅。嗯，好吃。
0: 还有这个牛肉，你累了一天了，多吃点肉。
1: 那这个鸡腿给你。

0: 刘阿姨，我就是周贺，徐慧的同学。小慧，小慧，她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她在做什么工作？结婚了吧？该有孩子了吧？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没事儿，刘阿姨，我本打算接到您之后呢。 就通知徐慧，你们这么多年没见，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要不我现在告诉徐慧吧。
1: 别，现在还不是时候。小周，您能不能先帮我找一个便宜点的旅店？您确定不告诉徐慧吗？
0: 告诉也没用，他是不会见我的。

0: 阿姨，请进。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而且，芳菲也包好了早餐。
1: 谢谢你，小赵。
0: 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是徐慧的老同学了，做这点事儿应该的。
1: 那您慢走。
0: 再见。哎。

0: 你跟老陆要钱干什么？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不要脸以后不要总是被爱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我是个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再在我的子孙子孙。
0: 你还想要自尊？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生了你，打你妈你不都是应该的？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你的腿烤成烧了，看你怎么逃！
1: 四爷，我做不了你妈妈。

0: 王主任，之前让我等，好，我等了半个月，现在还让我等。王主任，说时间不等人，要立马移植骨髓的是你，现在让我等死的也是你。
1: 秦总，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2: 你说，你说。
1: 啊，是这样的，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匹配率很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2: 我没有。
1: 啊？
2: 我们夫妻俩暂时还没有孩子。
1: 哦。
3: 秦总，您先配合药物治疗，骨髓源那边我会帮您密切关注的。
0: 用心。都是用心。

0: 白夜会所。
1: 秦小波，都说女儿像爸爸，要不要我把她带到你们公司去，让你太太瞧瞧，咱们的爱情结晶。
2: 闭嘴！你不是要钱吗？就这些了。如果你还不老实，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秦小。

0: 慧姨，今天是不是张阿姨要来？
1: 姨别怕，房租的钱我今天一定能筹到。如果张阿姨来了，你先给我打电话，别去应门，就假装不在家，知道吗？
0: 好的，慧姨，你路上小心。
2: 小徐啊，我知道你人不错，可我这是小店，你要预支工资这事儿啊，还真没先例。
3: 那就当我向您借的行吗？我把身份证压您这儿。
2: 嗨，我要你证件干嘛？赶快收起来，干活去吧，别再提这事儿了啊。
4: 妈妈，你教教我英语吧，我不会。
2: 哎，你这个死丫头，我花了那么多钱给你请家教，你都学哪儿去了？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啊？啊？
3: 这个我能教。
2: 你还懂这个？
5: 我知道家里有人在，快开门，听到没有？
3: 你看啊，这个是第三人称，所以动词后面呢要加 s。我看你写的。对了，
4: 姐姐你真厉害。
3: 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对吧？所以这边用的是单数。

0: 慧姨，你在哪儿啊？
1: 快开门，听到没有？欠了房租还给我装死，这可都不能怪我。
2: 他欠你多少房租？我帮他给。
1: 你是谁啊？
2: 小徐啊，这是你要借的钱，总共8500。
3: 老板娘，您这是？
2: 这其中4000啊，是我预支你的工资，还有4500，我想请你给孩子当家教，将来孩子成绩要是上去了，我给你再涨工资，你看行不行？
3: 好，没问题，谢谢您。
0: 您是？
1: 我是徐慧的妈妈。我叫刘英红，徐慧在家吗？啊，那你是她的女儿吗？那徐慧是住这儿吗？啊，那我能进去吗？

0: 喂，四姨。
1: 慧姨，
2: 有人帮咱们交房租了。
0: 是周警官吗？
2: 不是，他说他叫林玉红。

0: 心了。
1: 孩子，你不是许慧的女儿，那你到底是谁呀？
0: 12年前，我被亲生母亲遗弃，被慧姨捡到了。她一直抚养我长大，她把我当她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1: 原来是这样。
0: 婆婆，您别着急，慧姨马上就回来了。
1: 马上就走啊！

0: 小慧，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那就是你妈妈她已经……
1: 小慧，你别这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小慧，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呀？我12年都没有看见你了，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十二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走，你给我走！
1: 小慧，
0: 小慧，
1: 阿姨，你没事吧？许慧，你干什么？她是你妈妈。
0: 妈，
1: 你问问她，
0: 她好意思跟自杀是我妈妈？
1: 阿姨，许慧，无论你们发生了什么，那都已经过去了。
0: 现在你们母女好不容易见了面了，怎么就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一聊啊？
2: 心平气和，我这辈子都被这个女人毁了。我现在不想见到她，请你立刻带她从我面前消失。
1: 但她是你妈妈，
0: 她不配。
2: 小辉，我错了，我错了，小辉，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对不起，有用吗？
0: 对不起，能让时光倒流吗？能让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如果不是你，我当年就不会被你逼生的，逼死了的小葵。哎呦，
2: 我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错，当然是你的错。你不是想知道我这12年过得好不好吗？好，好得很。我18岁，一无所有，离家出走。 打工都没有人要，只能去扫厕所。你看看，看看我的手，你还记得我当年的梦想吗？我想当一名医生，可是没希望了，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这双扫厕所的手，怎么可能再去治病救人？我之所以这样，都是拜你刘一红所赐。
3: 对不起，对不起，小辉，
0: 我会给你道歉，小辉，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 徐慧，
0: 徐慧，
2: 你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小辉，
1: 阿姨，
0: 我求求你。
4: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慧姨，慧姨，慧姨，你还有我呢。
5: 刘阿姨，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0: 那天是6月5号，小慧高考的前一天，我出去买东西，走到一半发现手机没带，就回去取。
1: 脾气还挺大，不过我喜欢。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今天是给你妈来送钱的，你非但不领情，你还勾引我。玉红啊，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可不能听他随便说啊。
2: 这个你，哎，那你为什么上你当小子了啊？我供你上学，还供出个狐狸精来了。
3: 你为什么帮一个外人都不帮我？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2: 没有你这么下贱的女儿。你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吗？

0: 刘阿姨，您为什么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肯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1: 小周，我害怕了。

我怎么能在同一个坎儿上跌倒两次呢？你说对吧？

0: 我觉得您挺自私的，在这个世界上，父子母女的关系都是一场缘分。您之所以能够这样伤害许慧，正因为您是他的母亲，您给了他生命，抚养他长大，这本该是一种恩情。 却成了您伤害他的理由。对于徐慧来说，最悲哀的，就是本该爱他的人，却伤害他最深，以至于现在他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冷漠。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
1: 小慧现在他肯定，是我害了他呀！小波，王主任怎么说？要等多久才能做配型？小波。
2: 如果有个能治愈我的机会放在眼前，你会抓住吗？我会。即便这可能会让你伤心，你也愿意这么做吗？
1: 小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我就是累了，你别放在心上。
3: 小徐啊，通过你这段时间对我女儿的辅导啊，我女儿的英语成绩有很大的进步，真是谢谢你了。您客气啊，老板娘。
4: 喂，您是哪里？
3: 徐慧是吗？我是周贺，打你的人找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4: 啊，好的，我马上来。
3: 打你抢你的这个人叫王顺东，有过前科，据他交代，是会所的老板指使他打你的。抢劫这件事儿是他干的，你的钱大部分被他堵了，剩余的我们帮你追回来了。谢谢你，我是警察，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如果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吧。没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徐慧，友谊宾馆202房间。
4: 徐慧，他住友谊宾馆202房间。周警官。 作为警察，您这样做合适吗？
2: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4: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毕竟是你妈妈，她找了你12年。够了，若赫，当一个好人让你很有成就感是吗？我告诉你，即便你是警察，也没有资格管我的家事。你说得轻松，让我原谅他，放下过去。

0: 我不是圣人，在你享受父母关爱、就读大学顺利就业的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一切又有谁知道？又有谁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所以，我再告诉你一遍，她不配做我的妈妈。
1: 许慧，
0: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
1: 但她为你杀了人。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00-2116，4000-2800-21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00-2116，4000-2800-21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寻女心切的刘英红出狱后，一心想要弥补女儿，悄悄替徐慧垫付房租，默默关心徐慧和白思怡的生活，满心期盼能获得女儿一丝谅解。可多年积压的伤痛牢牢刻在徐慧心底，当她撞见登门的刘英红，压抑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强硬地将对方赶出家门，丝毫不肯松口原谅。即便周贺从中调解，诉说刘英红这些年的悔恨与不义，徐慧依旧难以释怀过往经历的委屈。另一边，表面风光的秦小波突患白血病，治疗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上，偶然看到刊登着白思怡的寻亲启事，立刻想起12年前自己狠心抛弃的亲生女儿，打起了利用孩子救命的主意。长久的怨恨能否被迟来的忏悔化解，让徐慧和刘英红解开多年心结？当年被秦小波狠心抛弃

0: 的白思仪又将面对什么样的风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思仪，我是你爸爸呀。
2: 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3: 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作父母。
4: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我这辈子都不想成为母亲。
5: 刘阿姨是为了找你才主动的，知道如果你不救她，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愿意付给你10万。
4: 骨气和司仪这两样千金不换。
2: 他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你能给我15万吗，爸爸？
6: 太好了，小波，你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7: 你竟然骗了我12年，
4: 你要我怎么来记？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0: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社会与法频道。
2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1: 现在开始，
2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5: 阿姨你好。
1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会娱乐。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这类案子没有被告，他们不会打110，他们不会报警，
5: 始终进不来阳光。他们第一点是为了什么？
6: 谁吃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他从来没吃过，啥味儿咱现在都不知道。
7: 这个现场不允许睡觉，必须是24小时步行巡逻的。
8: 他中间是没有任何停顿的，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紧张，
9: 就感觉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你身边起飞的那种声音，很震惊，很震撼。
10: 组织严密，链条闭环，主要是上中下三有。
11: 这种行为再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愿望。
6: 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因为志愿者的提供的一张快递单子。这张快递单子就是志愿者在疑似扑鸟网地的稻田地的稻草下面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志愿者提给了我们公安机关。
12: 我是2012年开始参加到了野生动物保护这项工作来，想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在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跟咱们大连市森林公安一起合作，还有自然资源局的执法队，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况呢反馈给他们。
6: 这个位于普兰店的稻田地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快递单，觉得是不正常的。办案人员获取到这个信息之后，也是加大了这种筛查研判的力度。
13: 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咱这块是有网要卖是吧？你这块多少起发？500张起发啊？啊，那没问题。
6: 这样看的话，这张快递单的出现就代表着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大概率存在疑似猎捕鸟类的这种非法行为。
11: 辽宁省相关文件规定，辽宁省内全境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所以说，在辽宁省范围内，任何时间、任何区域进行狩猎行为，都是违法的。
13: 这个网呢，就是说普通的渔网它是没有这个横筋的，它是整个就像这样的。说因为鸟有重力，你看就是撞上之后，哎，它就兜住了，整个鸟，这就是一兜网，这一兜网。
6: 因为这种鸟网啊，发过来之后啊，它干别的用不了，它只能用于鸟网。这样，吕某就是收件方吕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4: 通过这个对吕某的身份进行研判啊，发现吕某是大连本地人啊，
7: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进行了核查。这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早出晚归，就他经常上岷阳一带，经过实地走访之后发现那地方是一种封闭的学校，
4: 废弃的学校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一个小山的半坡上，
9: 相当于很平坦的一个地方，中间单独一个学校，周围全是玉米地，然后没有可以监控的制高点，学校周围有院墙，
4: 上山只有一条道到他这个学校院里，然后他在这个学校正门口架设了几个摄像头，正对着这条道，任何上山的人他都会看得见。